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处分赤卫队员投敌叛变的事情，我个人已经向县委做出了检查。刚刚收到县委的指示，要求公布我和王金彪同志的处分决定。中国共产党绵阳县委决定，
1: 给予韩英同志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0: 给予王金彪同志撤销副大队长职务的处分，宣布之日即生效。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同时也是对于我们下一步工作一个有力的督促。我个人表示，不背任何包袱，继续积极努力地完成任务。同时，也希望王金彪同志不要被任何的思想包袱。 正确的对待组织上的批评和处分，吸取教训，振作精神。金彪，你说两句吧。我没什么可说的，服从组织上决定。
2: 散会。
3: 嫂子，
2: 哎，你说兄弟来了，
3: 金彪在吗？
2: 在呢。
4: 你啊，你这是算什么账啊？你看他像是在算账吗？一回来就开始发疯，都打了好半天了。你这是干什么啊？
3: 没事，练练手。棋不离口，拳不离手嘛。我还得开余杭做买卖呢。你还想做买卖？我看你是思想有问题啊。
4: 刚才开怎么结会，你也不参加，你什么意思啊？看破红尘了呗。你别跟我扯这个。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心里还有疙瘩，还想着处分的事儿呢？处分算什么呀？副大队长当不当我无所谓，真的。现在不是挺好吗？彭霸天也被我们赶跑了，我也可以干老本行了，革命胜利了，也可以安居乐业了。
5: 安居乐业那是老百姓，你就是不当队长了，可你还是赤卫队队员啊！
4: 队员，小俗而已。就是队员也得打鱼种田，这也是咱们规矩。哼，我开个余杭，怎么就不行？
5: 就是不行，你就是不能开余杭当老板，你就得干革命。
4: 嘿，我说刘大队长，你也太霸道了，开余杭就不干革命了。
5: 你又不喝水，枪案头，我王金彪不吃这一套。
3: 金彪，
5: 现在还是金彪同志。哎呀，
3: 你看看你们哥俩啊，倒像是小孩子斗起气来了。要不要给你俩喝点酒，撒酒疯，打一架呀？来，快吃吧，刘川啊！嫂子，你别管我，我不吃。爱吃不吃，我知道你那边还有酒席等着呢。就冲你这句话，我还非吃不可了。哎，嫂子，念座，念座，来，一块吃。

0: 看来没生气啊！来，快吃吧，来，多吃点菜。嗯，好嘞，娘。
1: 娘，你能接着吃啊？哎，
2: 你吃，吃饱了早就回去了。嗯，
1: 就是啊，现在我们都不信白忌讳了。嗯，你堂堂正正的回去，爹跟娘脸上也有光彩呀。
0: 是啊，娘。
1: 春山啊，爹以前糊涂，拖累了你。
3: 哎呀，
4: 爹，说什么拖累啊？现在不也挺好吗？
5: 好什么呀？打从你干上了这白忌讳，爹跟娘在乡亲们面前就抬不起头来。哎呀，
6: 你跟孩子说这干什么？咱们春生会带着守卫队看谁爱看不起咱们。
7: 娘，
8: 爹说的对，现在没人敢瞧不起咱们。
7: 就是就是。
3: 英公，
7: 娘，
5: 大娘来了。
7: 哎，
3: 你怎么来了？
7: 给你送饭呢。

0: 你也早点吃饭吧，一会儿还要开会呢。来，英姑吃饭吧。
1: 我还没饿呢，这大堆工作还没做完呢，一会儿再吃。随便跟他们吃点就行了。他们有娘做的好吃，
0: 全天下的人也没娘做的好吃。嘴巴倒会说。
1: 这次不走了吧？不走。我们赤卫队现在是大队。
0: 人多枪也多，恐怕天赶回来，让他有来无回。那就好。哎，英姑啊，春生娘啊，找了我好几次，还要我啊找你说情，想让他们家春生啊再回赤卫队，再回来。嗯，你们在外面不知道，春生在村里啊参加了白集会，村里人都看不起他，平常冷言冷语的。
1: 那家里有什么事儿啊，都没人肯帮。娘，你放心吧，春生的事情我会处理的。你答应他回来呀、啊！哎呀，照理说啊，娘不该掺和你的公事儿，可是春生娘啊找了我好几次，你不会太为难吧？嗯，不会。我们赤卫队有政策，凡是参加过白集会和民团的乡亲，只要手上没有血债的，都可以参加我们赤卫队。
0: 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我去告诉春生娘去啊。
1: 娘，啊，这事儿您先别说，我们赤卫队是民主政权，哪能我一个人说了算？要跟大家商量商量。
0: 啊，我知道了，我走了啊。

0: 老爷，哎呦，您没事，算是回来了，一路上安全吗？没事吧？
1: 爹，我给娘打赌，只要你能平安回来，娘就把镯子给我。
0: 给你，给你，这可以。老爷，知道你今天要回来，观潮提前就准备好了小菜，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你先去洗澡。
2: 洗完澡，咱们就开饭。是啊，
3: 爹，你赶紧去吧，我都快饿死了。我看你是馋死。
0: 就是，
2: 爹，你快。
0: 张妈，当碗筷。
2: 好。以后啊，咱们家的菜够吃就行了，不要铺张。

0: 灯呢？也不要点那么多，这兵荒马乱的，还是省着点好，啊。
1: 爹，你怎么了？难道咱家破产了吗？
0: 圆圆，
1: 娘，坐下等吧。
2: 哎，来，娘，您坐。

0: 娘，你去了。去吧，你爹买了鞭炮，等你回来就放。
1: 啊？不用了吧？
0: 用，当然用。你重新回到赤卫队，当然要放。咱不能让他们瞧不起咱家。去。
1: 娘，我走了。
0: 去。
2: 回来了，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吧。你的意思我明白，可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
2: 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3: 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要通过民主选举和上级的批示，不是咱们私底下能够定下来的。
2: 我对金彪有信心，
3: 他肯定能通过选举。
2: 为什么？
3: 只要你支持他，不再向选大队长那样。
2: 刘成。

0: 选举也是我的权利。
1: 我知道，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0: 又是他让你来拉选票的吧？
1: 不是，是我的主意。金彪现在很消沉，要再这么下去，这个人就毁了。我们不能不帮他。
0: 是要帮，但是不能这么帮。苏维埃政府关系的彭家墩的未来，怎么能够拿职位做砝码呢？
1: 毕竟是老骨干，有这么多人脉，哎，主席当不成，哪怕让他当个副主席，抓住生产，做做买卖总可以吧？
0: 如果要通过官位，才能唤起他的职责，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对不起，这个事情我不能答应。
1: 哎呀，明姑啊，你怎么这么不好商量啊？
2: 这金彪书记，刘队长，哎哎，
0: 书生，川生，哎，枪伤好了吗？
2: 好多了，韩书记，我归队吧。
0: 组织上研究，你暂时还不能归队。
2: 为什么？
0: 我们需要你继续的潜伏在彭霸天的身边。
2: 我实在是不想了，韩书记，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归队吧。你知道这些日子我在村子里是怎么过的吗？就连我爹我娘都没法出去见人了。
1: 好了好了，明姑啊，他这么为难，我还就让他回来吧。
0: 春生，如果你实在想回来，我也不好再勉强你。但是你要知道，咱们跟彭霸天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你的作用可是四两拨千斤啊。而且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比你更适合的人，彭霸天一定对你存有疑心。但是他现在正是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的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去投靠他，一定会打消他的疑虑，受到他的重用，这就为我们彻底消灭他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2: 只要组织上信任我，我再试试。
1: 春生啊，去找他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0: 春生，不但要有勇，一定要有与事情多动脑子，谨慎、谨慎再谨慎。想让彭霸天信任你，恐怕你还得吃点苦头，这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2: 那你们，
1: 我们会演一出戏，张贴告示，说是要批斗你。
2: 那我跟我爹我娘可怎么说呀？
0: 什么都不能说，只能让他们先受点委屈。你的身份是赤卫队的最高机密，只有我跟刘闯知道。
1: 对，
2: 我明白了，那我先走了。
1: 千万小心啊。
2: 哎，
1: 哎，英国，你看金彪的事儿，你是不是在？
3: 开门！
4: 小
3: 虎啊，春生呢？让他出来跟我们走一趟。
4: 他出去了，有事儿吗？
3: 他叛变了革命，还帮助彭霸天围剿我们赤卫队，罪大恶极。我们要批斗公审他的罪行。他去哪儿了？

0: 这啥？姚哥，
1: 拿照片对一下。这滚！这俩都不是。
2: 姚哥，啊，
0: 好，咱们的事就这么定了啊！后会有期。
2: 爹，新帝有好消息啊！
1: 据我所知，上面派了专人去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好啊。
2: 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赤卫队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笑>
0: 爹，
2: 既然剿共的事儿有政府，您老就别操这个心了吧。啊，我等不及了。要等到国军打完仗再去剿匪，咱们的彭家墩不定让他们糟蹋成什么样了呢。我要去找钱师长。
0: 上次花了钱，他说话还是很管用的。爹，那些个人都是只认钱不认人的白眼狼啊！哎呀，只要能办成大事儿，花点钱有什么呢？可是，爹，上次您在汉口银行的钱都花了差不多了。嗯，啊，这事我写信跟您报过了，人人都知道啊。
2: 当然，小旭也是义不容辞的。只是不巧刚签了一笔大生意，这钱一时抽调不出来了。这样吧，你去把我的股票卖了，还有债券，如果不够就把这房子也卖了啊！
0: 不，爹，
2: 哎，不用担心，我这辈子能做这么大，就是敢下本钱。 你赶紧去准备钱，我要跟钱师长去叙叙旧。
0: 爹，您再想想，这
2: 不了，去吧。
0: 哎。

0: 你怎么了？武丁，你说什么了？
1: 你爹让我把他的股票和债券都卖了。
0: 嗨，那你就卖了呗。
1: 卖了？嗯，他这是要把钱给打水漂啊，还卖了。哎，你那个爹啊，心里老是丢不下那个彭家墩。彭家墩，他为了夺回那个破村子花的钱，都够再买一个村子了。
0: 什么？那这可怎么办呢？
1: 我能怎么办呢？我终究是个女婿，还得你去劝劝他。那些钱留下来，将来还不都是你的？可不能这么就让他糟蹋喽。
0: 好，我现在就去。
1: 哎，圆圆，你可不能仅仅说是我的意思。
0: 哼，我知道，是我自己不答应。他要是把钱都折腾光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1: 哎，圆圆。天不早了，明天再说吧。啊，睡了。
2: 这碗全是你的了。
3: 谢谢姚哥，以后还得请姚哥多多提携。
2: 哎，坐。哎，咱们哥俩可是患难之交啊。老爷让我留下来就是收拢部下。你是在危难之中来的，我跟老爷啊忘不了你的忠心。
3: 杨哥，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也是无路可走啊，只有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和彭老爷干了。
2: 哦，这就对了，跟着我们干，有你小子吃香的喝辣的，一辈子不缺钱花。
3: 快

0: 你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1: 县委全被破坏了，我亲眼看见赵书记被拉上了刑场。赵书记好人呐，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不让收尸呢。
0: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有叛徒了？不像，新堤到处是陌生人，据说，是从上海派过来的。县委没了，我们以后怎么办？我和张副官联系过了，他说，上级正在重建县委机关，让你三天以后到新堤和新书记接头。
2: 我去，新堤很危险呐，满街都是疯狗，你可要多留神呐。放心吧，
3: 胡子，走。你放下！
4: 头子，你好，头子，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你发什么？你个做女儿的，想管爹的事儿？
2: 花这些钱，你不知道为什么吗？彭家墩挪到共产党的手里了，就把所有钱都搭进去，彭家墩也收不回来。以后，给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你答应给我的钱也泡汤了。什么？彭家墩才是咱们的命根子，那儿有十辈子都吃不完的家业。
4: 可是你两次都被工人党给撵出来了。
2: 就是不死心，我不能让彭家的产业落在这帮穷鬼手里，而且那儿还埋着彭家的列祖列宗呢，不能让共产党长期站着。
4: 可是共产党偏要跟您作对，难道一个汉口就活不成吗？
2: 对，我活在这儿窝囊。 我们总会老的，我跟你娘是要落叶归根的，难道让我们去当孤魂野鬼吗？再说了，我们百年之后还要到那边去伺候你的爷爷奶奶呢。爹，您的心思我明白，可是您再跟共产党打打杀杀下去，你我有个三长两短。
4: 你要我怎么办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不能让彭家的财产落在穷鬼手里，绝不，哪怕是鱼死网破。老头子。
2: 你要是鱼死网破了，叫我可怎么活呀？官场，你别躲了，赶紧出来吧。爹，官场，你想要说什么？我知道，刚才圆圆说的话。 不就是你要说的意思吗？
4: 你该说就说，怕什么？

0: 爹，您就听我说几句，您要是不爱听就当我没说。上回我回彭家墩的时候，发现那儿老百姓的眼睛里都含着仇恨，彭家墩就是一堆干柴啊，只要有一个火星子就会引起大火。果不其然，共产党就是利用那儿老百姓的仇恨革了您的命嘛。
1: 哎呀，老头子呀，
0: 您花钱请军队清剿是有可能消除共产党赤卫队，可老百姓那股子对立情绪不是军队能够清除的。
2: 班长，听你这话的意思，现在这个状况是我搞的
1: 了。那么远呀，
0: 爹。
1: 老头子，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在城里干活的工人和老板是一对冤家，在乡下种地的打鱼的和地主胡主也是一对冤家。就算您靠当兵的帮助夺回了彭家墩，可这无休无止的仇恨和造反永远不会让人得到安生。
2: 他们造反我就镇压，再造反我就再镇压。
0: 爹，我还得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在俄国穷光蛋的一场革命就推翻了沙皇，在江西共产党都成立了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了，谁知道洪湖对面的共产党会有什么新花样。爹，您老人家还真得做好准备啊。
2: 那我也不能让彭家的产业白白的落到这帮穷鬼的手里。
3: 爹，那老宅子不就是摆着来建房子吗？就算你现在把它抢回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还能换成钱？
2: 那可不是一处老宅子，咱们彭家的真金白银都埋在彭家墩了。
3: 爹，这是真的？
1: 哎呦，可不是嘛，这是好几代人积下来的积蓄，就是为了防止你们这些后代儿孙有个灾呀有个难，应急用的。哎呦，
2: 就那些东西啊，够你在汉口买多少栋小洋楼。
3: 爹，你怎么不早说呀？
2: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动啊。这样，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子孙万代。
0: 是这样。
2: 钱花到，保安团再杀回彭家墩剿匪不成问题，不过我们要提前做点准备。
4: 老爷想怎么干？
2: 王金彪这小子以前小看他，在赤卫队他也算是第三把交椅的人，谢氏三说他跟韩英的关系一直紧张，
5: 而且这个人爱钱，听太太说他一直惦记着我的金银财宝呢。
4: 你想花钱买王金彪？
5: 出大价钱一定能成。
4: 可是彭家墩已经是赤卫队的天下了，谁又能去找王金彪呢？
5: 海春生去
4: 他对他您不是还不放心吗？
5: 跟韩英打交道就得多留几个心眼，让春生去把这件事一箭双雕。
6: 您说我是去还是不去？
4: 我立刻回去向韩书记报告，让他拿主意。
6: 哎，韩书记要是有什么指示，我怎么才能知道？还有，老姚是跟我一起回去，
4: 我在祠堂门口给你做记号。如果两个灯笼都亮着，你就按彭八天的吩咐去行事。如果只亮一个，你就不要动。
7: 搞什么鬼？
4: 一箭双雕呗，收买王金彪，试探

0: 提升的真正意义。
1: 这王八蛋，仗打不过玩阴的。
2: 你说，彭霸天为什么单单收买王金彪呢？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担心。
1: 你担心什么？
3: 只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
1: 顾子天，虽然金彪有缺点，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2: 彭霸天让春生收买王金彪，如果春生不答应，过不了彭霸天这一关。
1: 那咱们就提前和金彪打个招呼，来了个将计就计。
2: 不妥。
1: 那你的意思是要先考验考验他？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你们把天骄搞什么鬼？
1: 一箭双雕呗，收买王金彪，试探春生的真正意义。这个王八蛋，仗打过了，玩阴的。
0: 你说，彭霸天为什么单单收买王金彪呢？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担心。你担心什么？
2: 只怕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啊。
1: 顾子言，虽然金彪有缺点，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0: 彭霸天让春生收买王金彪，如果春生不答应，过不了彭霸天这一关。
1: 那咱们就提前和金彪打个招呼，来得个将计就计。
0: 不妥。
1: 那你的意思是要先考验考验他？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他私自带着武器开小差，帮助谢十三的老部下传递消息，造成八个人反水。他对党的忠诚度本来就是个大问号。如果他这次能够经受住考验，不是一件大好事吗？那我韩英甘心情愿向他赔礼道歉。
1: 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你也不用赔礼道歉，只要让他官复人职就行。
0: 好，胡子天，县委书记到了吗？
2: 啊。张副官要你尽快地到新地接头，
0: 走吧，
1: 抓紧吧。
3: 彪哥，我这就去了，你就在这儿等我消息吧。
4: 好，我给你关帝廖镇，去吧。

0: 金彪哥，您倒是拿个主意啊！哎呀，这个金条可是个好东西啊，拿在手里沉，放在嘴里甜呢。
1: 您拿定主意了？
0: 春生，
1: 哎，
0: 是谁让你来找我？
1: 彭老爷呀。
0: 我不是早就跟您说过了吗？我现在啊，可是真心跟着彭老爷的。哼，你少跟我打这个马虎眼。
1: 金彪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韩英让你来试探我？
0: 心底也是韩英让你去的吧？你到底是谁的人？
1: 金彪哥，我对天发誓，您真是错怪我了。这次啊，真的是彭老爷叫我来的。他还说了，要送您一场大富贵呢。如果我春生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0: 看来我恭敬不如从命啊！

0: 金鹏哥，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
1: 跟我来这套。
0: 好。
1: 你先把枪收起来，你听，你别废话，我走。韩书记，刘大队长，彭霸天让春生回来收买我，人赃，我都带回来了。
2: 你们看，行行，
1: 你们就看着办吧。
3: 春生，金彪说的是这样吗？
1: 春生，当着韩书记、刘大队长的面说清楚了，谁派你来的？
4: 是彭霸天，
1: 彭霸天，他也太小看我王金彪了，几根金条就想让我叛变革命，呸！春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王金彪是有原则的，哪头轻哪头沉，我自己知道。想叫我叛变革命，休想！韩书记，刘大队长。这家伙交给你们了，告辞。
0: 金彪哥，好样的！
3: 别过。
0: 好。
3: 把春生押下去。
0: 走，走。

0: 韩书记说：“你还得回新地去，继续潜伏在胖八店身边。”
1: 那我怎么出去？总不能当做啥事没有就放我出去了。

0: 宁国，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金彪他不是那种人。
1: 你确定春生的身份，金彪不知道吗？
0: 我可以用党性担保。
1: 什么？
0: 啊不，我可以用生命担保。
1: 应当说，金彪这次是经受住了考验。
0: 宁国，那是不是可以让他官复原职了？

0: 冯家大院遭水了，哼！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春生一定是逃了。啊！哼！明天他们肯定会说，春生趁乱逃走了。哼！
1: 你怎么知道？
0: 韩英那鬼把戏，能骗得过我王金彪的眼睛吗？
2: 您的意思是，
0: 我告诉你，很快呀，他们就会让我官复原职的。必定，我是经受住了考验，又抓了春生，怎么着，他们也得给我个交代吧。
2: 那我先恭喜金彪哥了。
0: 有什么可恭喜的？嗯，这副大队长。 我干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对，
0: 在赤卫队当领导，你官再大，韩英只要是在，
2: 那是，
0: 哎呀，还是彭霸天那实惠呀。

0: 金哥，这彭家大院都找了个遍，祠堂也找的差不多了，也许他根本就没埋下财宝呢。
1: 肯定有，几代相传的这大户家，一般都会给他们子孙后代留下金银财宝的。对。
2: 要是我是他，会埋在哪儿呢？明哥，一路当心，快去快回啊！
3: 放心吧，新天那边有人接应。嗯，
2: 走吧。
3: 二婶，你慢点。
4: 这么说，是王金彪把你出卖了呢？啊？那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呢？回老一话，恰巧看押我的是黑谷，我们两个是发小，他不忍心看着我被枪毙，就放了把火，我趁乱就跑出来了。
3: 春生。
4: 你知道说假话的后果，彭老爷，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当初我逃出八卦洲来投奔你，完全是为了我爹我娘啊。现在我爹我娘全在彭家墩，我干嘛还跑到新堤来呀？还不是想日后跟着您混出个人样来？
3: 哼，你就不怕共产党拿你爹娘开刀吗？
4: 我知道他们有政策，不会为难家眷的。
3: 姚哥，你可是跟着我一块去的彭家墩啊！我说的话是真是假，你心里总该有数吧？
5: 老爷，我亲眼看见的，春生确实被王金彪拿枪压着去见韩英的。
3: 韩英实在太狡猾了，我不得不防啊！春生，只要你跟着我忠心耿耿的。
5: 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谢老爷，彭老爷，别来无恙啊！赵阴阳，你还有脸来见我？
3: 老爷息怒，
5: 韩英到新堤了，
3: 什么？他在哪儿呢？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在新堤的沿线亲眼看见他上岸的。
3: 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
5: 共党绵阳县委书记给枪毙了，韩英的上线被掐断了，他冒险来这儿，一定是跟他新的上级联系的。嗯，太好了，他居然自投罗网。
3: 老杨，
2: 嗯，
3: 通知保安团封锁全城。
5: 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住韩英。
2: 谢谢你啊！哎，客气客气，下次再来啊。哎，您来了，修伞。
6: 是，虽然没有下雨，但总得有个准备。
2: 啊，对对对，那先把伞放这儿吧。
6: 最好马上修，请你们的师傅来修。
2: 好，我现在就带您去。
7: 掌柜的，人来了。韩英同志，李部长，原来是您啊！哎，赵书记已经牺牲了，我是仓促上阵，来，咱们赶紧收工作。蒋介石跟阎锡山、冯玉祥的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他开始腾出手来，强化清剿我们根据地的行动。 上级指示我们，洪湖地区的武装一定要有面对敌人白色恐怖的充分准备。
8: 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
7: 面对敌人的强攻，湘西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总结出了成熟的经验，那就是毛远远提出的16次方针：
8: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7: 对，根据这个精神，你们洪湖赤卫队要把握时机。 保存实力，如果敌人强攻打来，就避其锋芒，主动撤退，到洪湖里面去。

0: 并跟敌人周旋。
1: 唐书记，保安团突然开到街上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0: 你们赶紧走。等等，走后门。

0: 我知道了，谭总，是江边那边在打枪。哦，我得去盯一下，免得让韩英给溜了。传我的命令，谁要是放跑了韩英，军法从事。
1: 是。
2: 哎，张副官，谁要是抓住韩英，我赏大洋1000贯。
3: 有你彭老爷这句话，兄弟们肯定卖。

别开枪，抓活的！我们彭老爷说了，只要

0: 韩书记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刘队长，现在我们怎么办？
1: 敌人已经把岸边封锁了，他们肯定出不来。我们大家等一下啊。

0: 快！张总管，张总管，
1: 怎么样？
0: 那还要往哪跑呢？
1: 哎呀，从那边堵他们，
0: 快那边追，快快！
1: 是，
0: 跟着。

0: 哇，自己人，是张立宪同志派我来的。来，你们快跟我走。
1: 啊？什么？
2: 好。
1: 韩英被堵在修船厂了。
2: 啊？我这就过去。

0: 你听，里边没动静了。看来韩英是被咱们包围了，一会儿你准能见到他。嗯，
1: 看看去。
2: 走。哎，抓到韩英没有？
3: 没有。
2: 没有。抓到韩英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4: 老爷，别往前走了，前面太危险了。

0: 你们几个马上到湖面上去搜索，防止共党分子在水上接应。快去！是。
1: 行，
2: 走。韩总，
1: 看娘的，这几十号人团团围着，竟然让咱们跑了，这群废物！
0: 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到水上巡逻去了，吩咐他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搜查。
1: 嗯，
2: 你安排的好，
1: 好。
2: 哎，
1: 那咱们上那边去看看去。
0: 是。
3: 队长，保安团的船，
4: 大雄。

0: 回去感谢张立信同志。好的，韩书记，一路小心，告辞了。
1: 慢点，韩书记。这个八月十五，又不能在新低过喽。
2: 上峰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们刚刚打完仗，死的死，伤的伤，兵源不足，粮饷弹药还没有补充，还能跟共产党去纠缠吗？
1: 军饷我是早就不惦记了，我们是他娘的杂牌军，后娘养的。
3: 谭总，那咱自己可得心疼自己呀。您这点人马，可是您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能这么糟蹋。
1: 谁说不是呢？可是钱师长下了死令，让咱们去彭家墩呢。
3: 不用说，这肯定又是彭老财大把大把的送银子去了。
1: 这个彭老财，他又来这一手，我看他压根儿没把您放在眼里。呸！让我白白的去给他卖命，没那么容易。你去给钱师长拟个电报，就说此次战役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没有个一年半载的，哪儿也去不了。明白。
4: 姓冯的居然抗命不。

0: 出兵。
1: 钱师长，让我想想办法。
2: 哎呀，让我看看，姓冯的是跟你要钱呐。
1: 那就把金地的几个铺子都让出去吧。
2: 啊，老爷，你不至于把新地的铺子都卖了吧？
1: 再这样下去，连汉口的产业也保不住。咱们最大的产业在洪湖，消灭不了赤卫队，彭家墩永远回不去。去办吧。
2: 是。
3: 王老兄，哎呀，哎，政府真的要表彰我？
1: 那还有假？你看，
3: 哎呦，奖状带来了。
4: 看啊，彭富贵先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支援苏埃建设，特颁发奖状以资鼓励彭家墩苏维埃政府，看着看怎么样？
3: 过奖了，过奖了呀。
4: 等到8月15那天，还得请你上主席台领这张奖状呢。哎，我今天呢是先拿过来让你看看，也让你高兴高兴啊。
3: 王老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只是这奖状就免了吧。
4: 哎，为什么？
3: 我和彭老爷是本家，这事张扬出去以后我吃不起啊。
4: 哼，你怕他个鬼呀，有苏埃政府，有我这个副主席给你撑腰，他能把你怎么着啊？
3: 王老兄，这事还是不要张扬。哎，王老兄，以后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给你照办。
4: 也好，恭敬不如从命嘛。啊，你呢是做余杭生意的，我也是做余杭生意的，好歹咱们两个也是同行嘛。啊，以后在生意上我要是不便出头露面的时候，还要请彭掌柜多多关照啊。啊，
3: 没得说，王老兄不计前嫌还要继续关照我的生意，我真是感激不尽呢。王老兄，这么着，今天咱老哥俩好好的喝几杯。
4: 这个
3: 怎么样？别推辞，你等等，你等等啊。
5: 哟，张副官，
6: 孟乡长，怎么不多坐一会儿啊？
5: 罗兰，您公事繁忙，就不打搅了啊。
4: 等到了彭家墩，咱们再把酒言欢。
5: 好好啊，
4: 走了。
7: 李县长，
8: 彭总，
7: 你来的正好，准备一下，今日开打。
8: 去哪儿？
7: 彭家墩。嗨。彭老财啊，猴急猴急的，非要跟咱们一块儿走。
8: 谭座，咱们真的要去彭家墩呐？
7: 哎呀，钱师长一再催促，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再说了，咱们除外扛枪打仗，也就是为了求个财。这个彭老财啊，还算是明白人，既然人家有意思了，咱们不能不去吧？
8: 可是谭座，咱们
7: 你得想明白了。就算是咱们修整妥当了，说不定哪一天老蒋会派咱们去跟红军主力干，这去围剿赤卫队还算是个轻松差事啊。啊，李县长，召集各营布置任务吧。
8: 是。
9: 味道不错啊。
10: 哎呦，
9: 来，请你笑纳。
10: 谢谢，我已经买了。

0: 生意怎么样？哎呀，
1: 还好啊，没有了胡马天，这税啊少了一半，这自然价格啊就便宜了很多，我们的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啊。
2: 是啊，这没有了胡匪啊，我们到新堤趟口进货，来来往往的，心里踏实多了。
0: 那就好啊，咱们苏维埃政府啊，图的就是这个，打鱼得有饭吃，做生意得有钱赚，是不是啊？哎呀，
1: 我敢问刘队长一句，这以后咱的日子不会再变了？
0: 放心吧，只要有苏维埃政府在，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哎呦，
3: 好，
4: 完了。
5: 你跟了彭老爷大半辈子，又帮他执掌的最挣钱的买卖，他对你来说应该是最信任了吧？
6: 那当然，他爹彭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都给我几分面子啊。
5: 来来来来，咱们呢再干一杯。
6: 来。

0: 我敢问刘队长一句，这以后咱的日子不会再变了。
1: 放心吧，只要有苏白政府在，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哎呦，
2: 好，
3: 班长。
4: 你跟了彭老爷大半辈子，又帮他执掌的最挣钱的买卖，他对你来说应该是最信任了吧？
5: 那当然，他爹彭老太爷还活着的时候都给我几分面子
4: 啊。来来来来，咱们呢再干一
5: 杯。来，
4: 干。
5: 干。
4: 听您的话，这彭家有什么大事儿都瞒不住你吧？
5: 差不多，他不在家的时候，太太有什么事儿都找我去跟他主意。
4: 哎呀，彭掌柜，你别是吹牛吧？那彭老爷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家有什么大事儿怎么会跟你商量呢？
5: 不是吹牛，连老妖都不知道的事我都知道。
4: 你看你这越说越没谱了吧？啊，那老妖可是彭老爷身边最忠心耿耿的一条狗了啊。老妖要是不知道的事儿，那你怎么会知道呢？啊？你知道他家那钱藏在哪儿吗？你看，半天不说，还是不知道吧？
5: 我真知道。我跟你说啊，你别不相信。连他家传世的金银财宝藏在哪儿，老妖压根儿都不知道。
4: 你又来了，难道你知道？
5: 我知道。
4: 喝多了说胡话呢啊。哎，吃点菜啊。吃点菜。
5: 我没说胡话，我真知道。
4: 你真知道？
5: 跟你说了，你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4: 哎呀，我怎么会跟外人说呢？
5: 知道了吧？
4: 哎呀，我说，你还是喝多了。

0: 吧？啊，切！哎呀，说胡话啊！行了，这杯呀，我替你喝了吧？啊，
1: 没。
2: 哎，英姑，我是要找你。听说我们又要撤，为什么？
3: 形势有变，彭霸天要回来了。
2: 那正好啊，咱们干脆彻底把它解决了，好好的过个中秋节。
3: 中秋节是过不成了，彭霸天这次是跟保安团一起回来的。
2: 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打保安团不成问题啊。
3: 敌人对根据地全面的围剿，这次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保安团，连红军主力也要撤离洪湖地区。
2: 什么？红军主力怎么可能撤呢？
3: 蒋介石在跟北方军阀混战中取得了优势，他想腾出手来一举歼灭我。红军主力为了保存实力，所以才会撤离。
2: 那根据地怎么办？拱手让给国民党？
3: 红军主力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上级命令各乡赤卫队进入湖区打游击，牵制敌人，减轻红军压力，等待时机再反攻。
2: 他们怎么能这么决定？
3: 我知道你舍不得彭家屯。
2: 我当然舍不得了，难道你舍得吗？啊，我们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用血和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要是撤了，那老百姓又得遭殃了。
3: 我知道。
2: 知道就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赤卫队应该坚守彭家屯，保护乡亲们，保护红色政权。
3: 刘闯同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16个字在江西井冈山灵验得很。
2: 反正我们不能退。
3: 还记得我们夜里打野雁的事情吗？夜里打野雁，先划火逗执勤的孤雁叫唤，头雁醒来见没动静，咱们再划火逗，头雁醒后见还没动静，就会咬执勤的孤雁，连续搞几次，孤雁也不叫唤了，这个时候咱们再动手，一打一大片。现在形势就是这样，逮住敌人弱点，看准时机再动手。
2: 你别说了，反正我是不撤。
3: 不行，根据情报，敌人已经从新敌出发，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0: 金彪哥，金彪哥，哎，快活！金彪哥，你让我好找啊！哎，这都是唐马店的死鬼祖宗，你到这儿干什么呢？哎，
1: 我就是随便转转，就走到这儿来了。哎，什么事儿？
0: 赶紧跑到码头大厦。
1: 韩书记紧急命令，让你赶紧去开会。
0: 开会？开什么会这么急？
1: 和马天跟着保安团上来，咱们马上就得撤退。马上！
0: 对。
1: 韩书记命令，明天天亮之前队伍全部撤到湖里去。
0: 这么急啊！
1: 啊，走。
2: 胡子田，你的身份没有暴露，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又让你两担风险了。
3: 我在家再难，也比你们好过呀。
2: 张副官在保安团里发展了一个通知。他不方便的时候由您负责跟他接头。
3: 哎，
2: 记住接头暗号，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您就说人老了显然调不准了。
3: 他用手绢擦红花白烟嘴，我就说人老了显然也调不准了。
2: 对，
3: 记住了。
2: 彭霸田这次回来很可能会拿乡亲们泄愤，您要叮嘱各家各户不要跟彭霸田硬碰硬，避免无谓的牺牲。
3: 嗯，你们也小心呐。
2: 下了湖，我们就如鱼得水了，放心吧。
4: 大家快跟上！

0: 我们一定有拿回来的，比我更需要。娘，你放心吧。娘，你放心吧。你瞧我们兵强马壮的，吃不了亏。乡亲们，我们一定还会再打回来的。大家多保重了。侍卫队，出发。
1: 是。
0: 燕总
2: 啊，
0: 放心吧，我去吧，娘。

0: 剪成这样，
1: 快点！
0: 为什么要杀我？快点！
1: 为什么要杀我？
0: 快点！

0: 老爷，我冤枉啊！老爷，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啊！韩英回到彭家墩，你就去开余杭；韩英成立政府，你就帮他做生意、拉买卖。韩英说什么，你做什么。你是韩英的狗啊！
1: 老爷，一家老小都要吃饭呀，我。
0: 不做买卖，我们家怎么活呀？你这是私通共产党！
1: 老爷，你也得知道我的苦衷啊！人家共产党有枪有政府，他让我开铺子做买卖，我敢说个不字吗？我，
0: 你个吃里扒外的人，就凭这张共产党给你的奖状！
2: 就该当死罪！
3: 老爷，我不敢了呀！老爷，饶命啊！老爷，
2: 厚葬。哈，钱师长啊，哎呀，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敢抗命不尊呢？啊啊、哎，不可能，哎，绝对不可能啊！啊！
3: 是是是是，您放心，您放心。李县长，钱师长催得很紧呐。到了这一步，也就没有他娘的退路了。干脆就一鼓作气把赤卫队给灭了吧。
4: 那不过是举手之劳。
3: 只是没了赤卫队，您这条生财之道可就断了。哎，钱师长说，冯老财这回把股票房产全都卖了，看来他是倾家荡产压了这一把啊。
4: 他还说什么了？
3: 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去缴赤卫队的话，就让我们去打红军。
4: 谭总，红军可沾不得。
3: 谁都知道柿子要捡软的捏，咱们还是去洪湖吧。洪湖，洪湖就是个大陷阱啊！李县长，我们还得找个熟门熟路的给我们打头阵。你想办法找到谢十三，恐怕天不会用人。

0: 咱们得好好使唤使唤他。好的。哎，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以后是龙还是虫，就看这一回了。
1: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虽然跟了赤卫队，但既然有这样的外财，为什么不发他呢？
0: 哎，张三那儿。你跟他透风了吗？
2: 他犯嘀咕，还说什么一切缴获要归公。
1: 他妈的，他装什么蒜呢？那这次咱们呢，不带他了。
2: 可我把咱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1: 这可是一笔大财。绝不能让他坏了咱们的事儿。
2: 金彪哥，你要做了他，千万别，他可是我拜把的弟兄。
1: 少一个人分，这不是好事儿吗？怎么着，李三，你是不是也犯嘀咕？
2: 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不掺和。
1: 对你还是放心的，咱们两个呀，共同富贵啊！
3: 钱市长给兄弟来电话了，兄弟是拍着胸脯向他保证，这次如果不消灭赤卫队，我绝不收兵。
4: 哎呦，团长这么关心百姓，真乃误伤之福气呀、啊！彭某一定竭尽全力帮团做分劳。
3: 你也不用客气，我决定了，这次清剿，保安团为主力。老兄这点人马来之不易，我不会再让你的人去打头阵了。哎，
4: 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团座也。
3: 你的人也不是韩英的对手，何必去送死呢？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也不能让我的人随随便便去送死，不是？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次我就要用地头蛇对付地头蛇。
4: 哦，不知道团座这回想找什么人啊？
5: 进来吧。
6: 谢十三，你还敢到这儿？
5: 彭校长，现在谢十三是我们保安团的副营长了。
6: 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啊！临阵脱逃，团座，上一次彭家墩失利就是他坑害的。
3: 彭校长息怒，何为贵嘛？谢副营长现在是我的人，我会管教他的。
7: 彭校长。上次是兄弟我对不起您，可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留我的人东山再起，日后好给您报仇啊。
4: 鬼话。
5: 彭乡长，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要不计前嫌，精诚团结呀、啊、
4: 我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团座，跟这样的人接触啊，狗改不了吃屎。
2: 姓彭的，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上次要不是你头脑发晕，倾巢出动，韩英能端你的老窝吗？啊！还害得我死了一票兄弟，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6: 哼！我那个谁跟谁算账呢？
3: 好了，谢副营长，把你的剿匪计划给我们说说。
8: 遵命，这是针对赤卫队善于游击的战术而设定的，也就是说，把他们从藏身的地方逼出来，然后呢，就分兵合围，封锁航道，以点破面，逐一消灭，包括
7: 他们自以为没人知道的航道。

0: 表演有力，造反的泥腿子暴吃三天，三天之后丢到狐狸喂王八喽。
1: 我说人都死了，也已经示众了，再这么亮下去都要臭了，赶紧让人埋了算了。
2: 赵团主，你不知道吧，彭老爷说了，这些尸体啊就是钓鱼的饵，谁来搬他们谁就是赤卫队，谁就是共产党啊，慢慢等着吧。
3: 韩书记，能来的都来了，可以开会了。同志们，保安团这次的进攻跟以往不一样，攻势猛烈，武器犀利，对我们的行动也摸得很准，我们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大家都谈一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刘队长，你先谈谈吧。
4: 行，我当初就不同意撤到湖里来，可是你们非要打游击，这下可倒好，被人家谢十三打了游击，我还能说什么？
5: 队长，撤退是上级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事而否定这个决定。
3: 保安团利用谢十三来打我，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我仍然认为撤离彭家墩是没错的。这一次保安团的火力大家都见识了，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彭家墩打阵地战，损失会更大。
5: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被人家追着打，水上打游击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
4: 谢十三他本身就是个湖匪，他对洪湖的水道和地形摸得是一清二楚，我们要跟他打游击，那是半斤对八两，占不着便宜。
3: 我有一个建议，化整为零。
6: 化整为零，
3: 韩书记，我们现在的实力已经不够了，如果再化整为零的话，
5: 对啊，分散了实力就更弱了。
4: 对啊，
3: 我知道，但是化整为零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机动，更加灵活，更加容易从敌人的包围圈里面脱身出来，然后再寻找战机消灭敌人。
7: 对，分开好，我同意韩书记的意见。
3: 刘大队长，你什么意见？
4: 我同意，也只能这样。
3: 分开不是简单的各自为战，而是要互相保持联系，必要的时候小拳头再捏成大拳头。
8: 好主意，好主意，
3: 这办法
8: 好，好主意，
3: 好主意。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分成四组，刘闯、黑谷、金彪、我各带一组，分散突围，各自寻找战机消灭敌人，随时保持联系，大家说好不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4: 林谷，咱们战友们的遗体还吊在彭家墩码头上呢，咱们分散之前要先把他们抢出来，让他们入土为安。
11: 对，
12: 对，
13: 对，
12: 对，
13: 对，
12: 对，
13: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等了两天两宿了，连个人都没见着。赵摊主，
1: 到底还有人没有？
2: 肯定有。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帮泥腿子能眼看着他们喂王吗？
1: 哎呦，你我得往湖里扔。
3: 为了老爷这嗜好，老子几个月又不能吃鱼喽。

0: 真有人来。
1: 船长，
2: 在，
1: 小兄弟们是围过去，一个不能跑掉，明白？
2: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够了！那边。
1: 灯给我们拔掉。
2: 是。

是得奔跑了，纯生，纯生，纯。

0: 哎，耀哥，耀哥，这是抓的多没有啊？
1: 人早就没影了。你快他妈吓唬钟一下！
0: 是，走，慢着。
1: 啊，耀哥，穷寇莫追呀，半夜吓唬太危险了。再说，你这裤子都露裆了。
0: 这不就泄出在小唐大牙了吗？这，
1: 第一案我明，安全第一呀。
0: 快快快，把我给弄下来！
2: 帮忙啊！
3: 哎，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快！

0: 咱们小队是不是也该露一手了？
1: 露什么一手啊？拿鸡蛋往石头上碰。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存实力，知道吗？
0: 金雕哥，你体恤兄弟，这大家都了解。可是咱一枪不发，只怕别的小队说闲话呀。
1: 哼，我这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兵法上有。
0: 你说说，你说这话，大家伙听得懂吗？
1: 哎，你还真以为我什么都没干？
0: 咱做什么了？咱可是一枪都没打。
1: 你没发现张三不见了吗？
0: 哎，这小子跑哪去了？
1: 我派他去劝降谢十三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了。
1: 哼，不投降就让张三把他杀了。
0: 你想借刀杀人？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0: 你就是想借刀杀人。张三不同意你私分彭霸天的财宝，所以你就杀他灭口。
1: 林子，你别狗眼看人低。张三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所以我才把这建功立勋的大好事交给他。他要是能够杀了谢十三，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6: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沙风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

0: 上抢购狂潮，他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喂到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过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

0: 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0: 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我派他去劝降谢十三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兄弟和谢十三也有着金兰之情。
1: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谢十三不可能再投降咱们了。
0: 哼，不投降就让张三把他杀了。
1: 你想借刀杀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你就是想借刀杀人。张三不同意你私分彭霸天的财宝，所以你就杀他灭口。
0: 林三，你别狗眼看人低。张三是你兄弟，他也是我兄弟，所以我才把这建功立勋的大好事交给他。他要是能够杀了谢十三，他就是咱们赤卫队的大英雄。
1: 他要是失手了怎么办？谢十三要是杀了他怎么办？
0: 哼，他要是失手了，那就只能怪他运气不好。还是那句话，富贵险中。

0: 看不出啊，老孙，你长本事了，敢来刺杀我。
1: 你他娘的对得起我吗？我是你大哥！
2: 你替彭霸天卖命，
1: 已经顶着该杀的罪名了。
0: 你娘的！

0: 落在我手里，还怎样？
1: 愿赌服输，要杀要剐，随便吧。
0: 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1: 你杀我可以，不过我有一句话，我一定得对大哥说。
0: 有屁就放！
1: 大哥，别给彭霸天卖命了，这是一条绝路啊！
0: 老子现在是受保安团的招安，领粮饷吃俸禄，吃香的喝辣的。当初如果你跟老四要跟我回来的话，现在咱们也混个连长当的，那叫光宗耀祖。
1: 大哥，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啊！你说咱们在江湖上不就混个义气吗？共产党是我见过最讲义气的。贺龙的烟我抽过，贺龙的罐头我吃过，韩英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家，可是她最讲义气。
0: 你给我闭嘴！你说是不是韩英那个娘们让你来杀我的啊？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啊，你还能出得去吗？啊，跟我讲义气，我是你大哥，我才最讲义气。你们过去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儿啊，我原谅过你们啊，你们也不好好想想，这么多年了，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们？还跟我说讲义气，你们被韩英当枪使了都不知道。
1: 我来韩书记根本不知道。
0: 就是说你一门心思想让我死？
1: 不，正因为你对我们好过，所以我才特意来劝你走正道的。
0: 走正道？走正道？走正道啊？你想没想过，像你我这样的人还能走正道吗？
1: 大哥，只要你离开保安团，不再帮助彭霸天干坏事，我保证赤卫队共产党绝不再找你麻烦。
0: 哼，你保证啊？我告诉你这撂底的话，一日为匪，终身是匪。我看你呀，还是跟着我干吧。啊，松绑。
2: 是。
1: 大哥，我以前是胡匪，但是我现在不是了，我是一名赤卫队员。
0: 你别跟我啰嗦啊！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跟着我，咱们还是兄弟。如果的话，
1: 别说了，大哥，我是绝对不会背叛赤卫队、背叛共产党的。
0: 娘的，你当初背叛我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这样的话？
1: 大哥，你没法跟赤卫队比，更别说跟共产党比了，这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
0: 你该不该我？
1: 大哥，你开枪吧。

0: 肖副营长，肖副营长，听说你抓住了韩云的老部下，我们老爷马上要到，要亲自审问。我抓的人，凭什么让你们来处理？哎，这个我认识啊，这不是你当年的老部下拜把子兄弟吗？肖副营长，你可不能徇私枉法呀！
1: 退下，张子宝。
2: 白把兄弟怎么着？啊！我杀妖怪也是我自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们来请你白活。你算哪根葱？反正我彭老爷亲自审问，冯团长已经答应了。大哥，你快动手吧！我宁愿死在你的枪口下，我也不愿意落在彭霸天的手里。

0: 成全我吧。
1: 哎，姓谢的，你给我滚！谢十三，我们老爷要活在这水库口供了，你不能开枪。
2: 大哥，你开枪吧。
1: 谢十三，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团座，月下听琴不如当面听曲儿啊！来呀，把那老头叫进来，给团座解个闷儿。
1: 是。哎呀，
0: 李显呐，我现在哪有心情听曲儿啊？啊，这上峰的命令三天一变，啊，这不又来电报了。
1: 让咱们去围剿红军主力。哎，
0: 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反正都是开枪，冲谁开不一样啊？
1: 那可不一样，打赤卫队是我撵着他们打，可是打红军主力弄不好的话，咱们这点家当都得赔进去。
0: 可是这些日子，我们已经损失了不少弟兄，赤卫队也不好惹呀。
1: 小打小闹我不怕，我就怕伤筋动骨啊！我估计啊，冯老财这会儿也听到消息了。如果他来找我的话，那我可怎么对付他？啊，
0: 谭座，不必担忧，见招拆招呗。反正我们有上峰的手令在。
1: 嗯，
0: 如果他有本事能说动钱师长改变主意，那也不是坏事。
2: 哎，那就这么着吧，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哎，快，唱吧。
0: 你去吧。
2: 这，
0: 老头，唱两段解解闷儿。唱得好，我们团长大人有赏啊。有什么新曲啊？
2: 有。
0: 好好唱啊！

0: 上级指示，为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务必把保安团拖在棚下蹲。呀，岳勇，呀，大队长就是大队长嘛，收获不小啊！
1: 我这算什么呀？你往后边看，
2: 这么多枪啊！
3: 韩书记，
1: 韩书记，
3: 韩书记，
0: 韩书记，
1: 韩书记，
3: 大家气色都不错嘛，看来很有收获。
4: 我们队连起了两次粮团。
1: 保安团幺蛾肚子了，我们烧了保安团的被俘仓库，还派人刺杀谢十三，可惜没有成功。
5: 张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我们会永远的记住。
1: 对，我们一定要以血还血，替张三同志报仇。
6: 对，报仇！报仇！
1: 等打走了保安团，消灭了彭霸天，我们一定要。
5: 好好的祭奠一下张三同志。开会吧。一
7: 小队，集合！二小队，集合。
8: 韩书记，有什么新任务呀？
5: 原来咱们的任务是打走保安团，消灭彭霸天。现在要变，消灭彭霸天，拖住保安团。
8: 拖住保安团？
7: 为什么？保安团不走。

0: 咱们怎么可能消灭保安团呀？保安团接到任务，要开拔区打红军主力。为了给红军主力减轻压力，上级命令要不惜一切手段把保安团拖住在王家屯。哎呀，这事儿可有点悬呐！我们要想拖住保安团，就得不停地招惹他们，激怒他们。这样一来，那我们指挥队的损失可就大了。
1: 是啊，咱们要对付兵强马壮的保安团，怕是韩书记，能不能给上级说说，把拖住保安团的任务交给其他赤卫队？
2: 同志们，当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就是县委，甚至是区加班根据地的领导们对咱们全力的支持吗？红军主力若不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我想他们也不会把拖住保安团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共产党的队伍。
3: 就要听党的指挥，这可是个大原则，在任何时候绝不能含糊。
4: 林工，你放心吧，这个任务我们接了，而且一定要干得漂亮。具体怎么做，你说吧。
2: 第一，我们要想出一个办法，既能拖住保安团，又让咱们承受较小的代价。
3: 第二，上峰的命令下来了。 让我们明天晚上到曲家湾外集结待命。想必彭乡长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5: 谭座，这剿匪到了关键时刻，能不能剿完了匪再走啊？
3: 哼！你以为我愿意去打红军主力啊？我傻呀！哼，我在你这儿多舒服啊！
4: 就是就是，
6: 我们团座已经安排了。 给你留下一批枪支弹药，帮你武装起一票人马，也够自保的，这够意思了吧？
4: 谢谢团座体谅，可是
3: 我知道，
4: 光有好武器也未必有战斗力。
6: 原先你那白机会神兵装备也不赖，不也被赤卫队打散了？
4: 那是那是，团座，能不能剿完了赤卫队再走啊？
3: 军令如山，你叫我怎么办？

0: 通过。
1: 胡子，你来了。
0: 来了来了。
1: 保安团那边什么动静没有？
0: 保安团还是要开拔，现在已经开始装运辎重和武器了。
1: 原先咱们巴不得保安团赶紧滚蛋，现在担心他离开，真是兵无常事啊。
0: 想到什么好招数没有？
1: 正发愁呢，必须找一个让保安团走不了的由头。
0: 对了，春生啊给了个情报，他说啊，为了留住保安团，耿霸天在冯团长身上是花了不少钱，冯团长拿了钱又不敢违抗军令，就调拨了一批武器给彭霸天，已经运到彭家大院了。有春生做内应，还有张副官配合，咱们要是能把这些武器给抢了，那冯团长还不七窍生烟。
1: 光是抢枪恐怕不能阻止他们开拔。那个冯团长是不是住在彭家大院里面？
0: 对啊，
1: 如果能够悄悄进入彭家大院抢枪，就有可能干掉那家伙。
0: 那当然好啊，团长都死球了，那他们肯定要找咱们拼命。
1: 对，那就100%的能拖住保安团了。胡子爷，你回去以后再找春生仔细的商量商量，我们也好好的合计合计，这是一招险棋，必须找一个万全之策。
0: 好，那我走了。
1: 您小心啊。
2: 这是

0: 两挺机关枪，20支步枪，10箱子弹。哦，还有，这是德国造刚进口的名牌货，都送给你了。
1: 哎呀，谢谢冯探长的关爱啊，彭某是感激不尽啊。但是也没有你们驻守在这儿好啊。
0: 哎，有骨头就不怕肉啊。啊，你彭乡长有钱又有了枪，还怕找不着开枪的人吗？
1: 也是也是。
0: 我们走了之后你就赶紧招兵买马吧。
2: 好。大爷，这酒席摆好了。
3: 哦，那就开席吧。
0: 哎，彭兄啊，你这是要给我践行啊？
1: 哎呀，虽然我有点舍不得你们离开，但是这军令不可违，我是知道的啊，能够理解。这一顿就算是给你们的送行酒吧。
0: 好，
1: 请，
0: 请。
1: 老姚，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弄到后院仓库锁起来，派人看着。
2: 是，
1: 这可是咱们消灭赤卫队的本钱啊，千万不能大意。
2: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加强双岗，严加戒备。
4: 看见那儿了吗？晚上咱们就从那儿上岛。
5: 都安排好了吗？
4: 放心吧，我已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了。
5: 金彪呢？
4: 他负责掩护我们撤退。
5: 他的状况我有点担心，总是心不在焉。
4: 我也是觉得他最近好像有心事儿啊。
5: 这样下去可不行。
4: 行了，等打完这一仗，我找时间跟他好好谈谈啊。
5: 没事。
4: 放心吧。

0: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1: 写什么呢？
2: 何英姑啊，我给彭霸天写了一封警告信。
1: 我看看。
2: 是不是又写错字了？要写错你帮我改改啊，不能让彭霸天笑话。
1: 一个错字都没有，进步很快嘛。
2: 马马虎虎吧。
3: 幺哥，
4: 幺哥，
5: 哎，
6: 幺哥，
5: 这锁好了没有？
4: 锁好了，
6: 锁好了，锁好了。我看看。喂，顺生的，
4: 幺哥，
6: 哎，
4: 幺哥，幺哥，你就放心吧，有我春生在这儿啊，绝对不会出岔子的。
6: 春生兄弟啊，哎。彭老爷说了啊，今天哥几个谁他妈不允许合眼啊，谁要是出了差错也要他妈掉脑袋的，
4: 都听见了吗？
3: 啊，听见了。
4: 杨哥您就放心吧，您忙您的去吧，我会看着兄弟们的。
6: 看好了枪，明天你要跟我好好的请哥几个喝上一杯。
4: 谢谢杨哥呀，
3: 谢谢杨哥。
6: 记住啊，待会儿我还他妈来查呢，
4: 姚哥，您就放心吧。
7: 不是，姚
4: 哥，姚哥，慢点啊！
8: 哎呀，出差当苦力，冲锋打前站，到这时候了，把咱弟兄们干在一块儿流口水，什么东西？
7: 这老
4: 我说哥几个，该歇歇嘴了吧？

0: 钢拆出力，扛枪拿钱，发什么牢骚啊？是不是？
1: 哎，我说真的，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2: 我真是。
1: 当初你从赤卫队转到咱们这边的时候，咱弟兄们可都没亏待你。
2: 就是呀，
0: 那就是。
1: 这时候了，你可别跟老彪去，下眼皮子短，上眼皮子长。哎，你想奉承他们是吧？
0: 你这就是，哎呦，你们是舌头底下压死人呐！我告饶行了吧？
2: 告饶就行了吗？
0: 就是，
2: 你得去找老姚，也得让咱们哥们儿早班喝两口去啊！
0: 我这，
1: 我跟你说，这事就得你去说。
0: 对，就得你去。
1: 好，
0: 我去说，行了吧？
3: 赶紧的，
0: 等着啊！
2: 你快点。

0: 哎，问的怎么样了？
1: 哥几个，我可请示过姚哥，他说呀，换班喝酒是绝对不行的。
2: 就真的是东西，
0: 别着急呀。哎呦，慢点，咱们呀，那边喝去，别把人弄脏了。
3: 走走走走走，给我。

0: 快点
1: 哦。呀，谁？

0: 陈生，陈生，陈生，陈生，
1: 耀哥，陈生，
0: 耀哥，哎呀，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这没问题，耀哥，兄弟们都在呢，一个也不少。
1: 刚才这个彭老爷说了，这有没有问题？我说这春生兄弟看着没问题。
2: 你就放心吧，那我明天好好请你喝上一盅。谢谢姚哥了啊！哎，姚哥，您慢点啊！哎，
3: 没事，慢点，慢点，看中了，这儿，
2: 好好，
3: 这儿，
2: 冯总，您，
3: 不，听着了
2: 啊，姚哥慢走啊！
3: 地上钥匙。
0: 敬你一杯！哎呀，
4: 喝酒喝酒，喝不少，来吧，喝吧，喝酒，喝酒，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去吧去吧去！
1: 上后院看看去。
2: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都在这儿呢。我就不信他赤卫队敢在老虎嘴上拔胡须，是吧，团座？
0: 啊，就是。
3: 哎呀，

0: 他们两个在这坐镇，谢师三在湖边巡逻呢。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来来来来来，坐这儿。就是，来来来，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
1: 好了，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喝吧喝吧，
1: 来，
0: 干杯！
2: 干杯啊！
1: 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谁？是我。谭书记，刘队长。子琴，动作要快，彭霸天随时会来。冯队长，是不是还在后边喝酒？
4: 对。
3: 黑工，走，你马上上房顶，一会儿等我们撤出后门，你就把冯队长干掉。
4: 好，
3: 哎，等等，最好连彭霸天一起。
4: 好，
5: 我来就是告诉你们，
3: 千万不要开枪。
5: 为什么？ 谢师三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外面把守，最好是悄悄的来，悄悄的去。一旦开枪惊动敌人，再想脱身可就更难了。
4: 没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干掉他，我们也能脱身。
5: 最好不要冒险。
4: 冯团长如果死了，这支队伍将会被收编，到时候我们再想控制他可就更难了。
5: 是我们考虑不周，撤吧。

0: 哎，干什么呢？哎，
1: 没有饭。
0: 他娘的，哪个臭崽子乱打枪？
2: 不对，
1: 来呀，快上后院看看去。哎。

0: 喊娘的。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本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

0: 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他娘的，剩一只都没剩啊！你，
1: 彭总，这是一群废物啊！这几个没油桶的声他妈都听不出来，还说什么千军万马啊？哎，这怎么回事啊？啊，
2: 团座的安全是由你负责的，赤卫队都摸上岸了，你还不知道吗？
1: 哎，你说什么呢你啊？这怪得了我吗？啊，你们不也是让赤卫队摸到后门吗？哎，看看，连钥匙都给人家了。我还琢磨着呢，他们哪来的机枪啊？
2: 这件事我会一查到底的，没有内鬼是不可能的。
1: 内鬼？
2: 嗯。
1: 团座，我现在就把各个要道封锁起来，就是有内鬼他也跑不了。
3: 老爷。
4: 老爷，老爷，我查清楚了，都是春生这小子干的，他是赤卫队的内鬼。
2: 当初你要给我死死的盯着，能出这些事吗？
4: 我
5: 现在最重要的是，赤卫队得了这批枪就如虎添翼了，只怕我们一走，他们就会杀回彭家屯。
2: 团座，你得拉兄弟一把呀！啊。
0: 你要是再要枪，我可拿不出来。
2: 我不要枪啊！彭家墩这些泥腿子太猖狂了，你们不能走啊！
0: 军命在身，兄弟我也不敢抗命啊！
2: 但这次可不光冲我来的。嗯。
0: 这是什么？
2: 他们留下来的。
5: 今天来取枪，明日神兵将，枪毙彭霸天，活捉冯阎王。
0: 你娘的，反了！
2: 他们也是冲你来的。

0: 摇摇，喜汪汪，突然背后一声响，
1: 别动！
0: 腰里顶着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

0: 春生，春生是我们的好同志。
1: 春生，
2: 娘，爹，
1: 春生，
2: 春生，
1: 娘，你们都来了。
2: 是您父派人把我们接到这儿来的。
1: 春生啊，你的事儿，英姑都给我讲了。
2: 孩子，过去呀，
1: 爹娘错怪你了。
2: 大伯大婶，这次春生可是立了大功了。
3: 春生，好啊你，把我都给蒙了。来，坐上。哎，队长，好枪啊！好枪，
4: 干好再收拾收拾，检查检查啊！
3: 哎，队长，
4: 来，
3: 春生，
4: 好样的！
3: 哎呀，你小子，
4: 干得不错啊！
5: 家里的钱不多了，赶紧派人到汉口跑一趟，把我的家产和股票都变卖了。
6: 老爷，不能动啊，那是你的老本啊！
5: 消灭不了共产党和赤卫队，连老命都保不住，还要老本有什么用啊？可是，
6: 他们有军令啊，有钱能使鬼推磨，赶紧去把家里的钱连夜拿来，派人马上去汉口，一刻不能停留。
5: 是，
6: 把你的枪拿走。冯校长。
5: 我可真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团长笑纳。彭家墩的共产党确实是严重，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只怕日后会酿成大祸。对对对，这彭家墩呢，也算是交通要道了啊！万一共产党给……
6: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
5: 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既然穿着这身军装，我总不能公然违抗军令吧？
7: 团座，上峰可能对这儿的情况不太了解，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嘛。
5: 哎，对对，
7: 而且还望团座体谅本乡百姓的疾苦啊！哎呀，这个嘛。
6: 既然军令。

0: 他说：“让明天晚上到达徐家湾集结，那只要我们离开彭家墩，就不算是违抗军令。”谭总，那您的意思是，
1: 明天部队开拔，一路上继续剿匪，上峰要问起来的话，就说你腿子打我们的伏击，我不得不应战。
2: 一举两得，好，好啊！哎。
3: 不是我想违抗上面的军令啊，是赤卫队缠着我不放啊！哎，
4: 团座，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0: 一言为定。
3: 我这就去准备粮草船只，明天早晨在码头恭候大驾。好，
0: 行。
5: 团座。您真要去剿匪啊？这要是传到钱师长的耳朵里，
0: 团里肯定有钱师长的耳目。你以为我真敢那么干呢？
5: 那
0: 哎呀，哄哄彭老财嘛。明天部队开拔，一上路就直奔徐家湾集结地点呀。嗨，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呀。
6: 里边有人吗？啊！出来！出来！
7: 来了！来了！
8: 长官，这就是唱小曲的，有什么吩咐？您跟他说。
7: 听说你小曲唱的不错，我们长官让我来请你，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开拔。
9: 长官，我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
7: 这可是个好机会，老头子，你可别错过了。
9: 老东西，你怎么和长官说话呢？您看我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你
7: 既然不识抬举，那就算我白走一趟。走吧。
9: 长官，
10: 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干脆一捆得了。

0: 情况上还说，一定不能让保安团离开彭家墩。谢氏三的船一下了红湖，就躲不住他们了。没想到保安团还这么顽固，他们随时可能走，时间不多了呀。
1: 胡子爹，告诉张副官，我们会尽快的动手，让他注意安全。好，
0: 你们怎么动手啊？
1: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如果抢枪不能阻止他们开拔，就采用第二个方案。
0: 那我走了。

0: 坤八卦任我行，诸天神佛护我身，此去征战凭谁问，前程似锦一出行。
1: 快上船，快点。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赵阴阳呢？赵阴阳。
1: 就连刀枪不入的赵阴阳也被炸死了，
2: 活该了。
1: 乡亲们偷偷的喝酒庆祝，不过他们还不死心，把老百姓的船全抢走了。啊！
3: 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走。
2: 我看实在不行，就再炸他一次。反正地雷我们也不是。
0: 对，
4: 那可都是乡亲们的船。哎，
1: 只要对大家有帮助，全烧了都没关系。不过呀，现在戒备很严，进出彭家墩的水道全设了岗，要想靠近他不容易。
0: 要不我去侦查一下。我知道有一条水道，以前贩鱼的时候我经常走那儿。
2: 林姑，我看行，金彪路熟，就让他去吧。
3: 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我带上李四，船小好掉头，估计没什么问题。
3: 去了。
0: 哎，

0: 回来帮忙。
1: 大伙儿啊，

0: 咱发财了。
1: 里边还有呢，赶紧把它掏出来。

0: 秦彪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哼，
1: 对付住了，兄弟，我不能让你把枪拔出来，想干掉我。
0: 秦彪哥，你误会了。
1: 少废话，你这个胡匪坯子，哼，我早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0: 秦彪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了，万事不成胜。
2: 早知道你小子不仗义。

빨리 봐!

0: 咱们做把交易怎么样？
1: 老爷，拿起乱棍打死算了。
0: 别，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
2: 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战魁无能，被小小打扰了祖宗安宁。现在人已擒获，血祭祖坟，以安先祖之圣灵。
1: 老爷，干脆拉出去崩了算
0: 了。别别，老爷饶命，老爷饶命。老爷，老爷，您刚听我说，您听我说，老爷，咱们再商量商量吧，啊！我可以帮你抓住韩英，我可以帮你把

0: 侍卫队一网打尽，怎么样，老爷？啊，老爷！
1: 好，就是这个办法，用韩英的命换你的命。
0: 好，好，以后我就跟着

0: 他玩玩吧。
1: 不，不，你能保证彭家墩只有纯生一的奸细吗？要是走漏半点风声，我可就没命了。
0: 你是说还有奸细？
1: 对，很可能。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我想彭家墩一定还有奸细。
0: 那你更得回去把他查出来呀。
1: 这
0: 你要记，我彭家的祖坟不会让你白跑的，你的命现在是我的，以后我要见你会让渔船都挂上灯笼，你就来彭家墩。
1: 是，是。
0: 你不要跟我耍花样，我会派人照顾你媳妇儿的。我让春生去给你送钱，你居然把他交给韩英，换回了你的副大队长。
1: 我
0: 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可造的人才，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1: 彭老爷放心，我一定按您的吩咐去做。
0: 滚！
1: 是。

0: 妈的！我这回去怎么跟他们说呢？不行，我得练练呢。后来，彭霸天的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啊，跑啊！李四，他为了掩护我，牺牲了。不行不行不行！
1: 后来，彭霸天的人就追上来了，我们拼命的跑啊跑啊！

0: 小刘，
1: 王队长，王队长，你怎么了，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
2: 这个王军彪说，咱们身边除了春生还有惊喜。
3: 哎呦，
2: 啊，你认为呢？
4: 不会吧，赤卫队弄那么多奸细干什么？有一个春生还不够吗？
2: 可这个韩英行事我总是琢磨不透。不过春生知道咱们的事并不多呀，这笔枪从答应给咱们到进入库房也就是一天而已啊。可是赤卫队却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有人佯攻，有人掩护，还准备了煤油桶和炮，并且事先写好了一封信。看样子是另有奸细。
4: 老爷说的有道理啊。
3: 这个王金彪啊，跟韩英早就面和心不和了，他

0: 肯定注意他们。他说有，我相信他的判断。
1: 哎，你说奸细是谁？我现在就宰了他。
0: 如果真是还有的话，那就是咱们动不了的人了。
1: 您说的是张副官？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0: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1: 老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您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2: 船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他肯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个上去。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

0: 吃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七月我是最登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儿，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 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说的是张副官。
2: 哎，这个冯团长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吗？
1: 冯团长一介武夫啊，他根本不是张副官的对手。
3: 马爷，咱们可不能再吃亏了，你还需要再给冯团长提个醒啊。
4: 团队行走的路线是严格保密的，只有您跟张副官知道，如果遭到了赤卫队的伏击，那他肯定是共产党。另外，我们派人跟在后面，一听到枪声就围上去，一举消灭赤卫队。
5: 那如果船队没有遭到伏击，那不又白忙活一场？
4: 那就更要恭喜团座了。张副官洗清了身份，您不就更踏实了吗？
5: 你们抓的那个赤卫队头头叫什么来着？
4: 王金彪，这个人的名字您可不能随便说出去，那是我抓到韩英的重要王牌。
5: 这个人真的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4: 可不是，他鬼得很，他要想干的事儿都能干成。
5: 王金彪，
6: 好，借兵。
5: 彭老柴装了几船粮食，让咱们派兵护送到新堤，我不好不答应啊。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
6: 是，我这就去安排。
5: 哎，他们要走老崖滩，你看呢？
6: 水路当然是他们最熟悉了。
5: 嗯，那就让他们走老崖滩。
6: 是。
7: 把这鱼拿上来，我瞧瞧。
4: 好嘞。
7: 哎呦，张副官，您瞧这鱼还活着呢，啊？怎么，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
8: 老兄，啊，我那儿有好酒，我请你。
7: 好，快把这鱼给我拿上去。

0: 英公，怎么回事啊？
1: 红霸天有几船粮食要从野鸭滩运到新地，
0: 有多少人押运？用什么武器？有没有人接应啊？你怎么了？
1: 我觉得你变化非常大，这要是换在以前，你第一句话一定是咱们抢了他，现在你居然会考虑行动的可行性。
0: 我经验丰富了嘛。
1: 好，这次行动你负责。
0: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 嗯，
0: 我找他们开回去。
1: 好。哎，

0: 金彪怎么样？还没醒呢。怎么老睡不醒？他有没有受伤？胡子爹说李四是被彭霸天的家庭打死的，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听说是这样的，他们一遇到了敌人就边打边撤，金彪逃了出来，但是又惊又困，就晕了过去。
0: 让他休息吧，这次辛苦了，不叫他。
1: 那我开回去。
2: 进来。
3: 赵副官，情况有点不对劲儿啊！彭霸天的家丁也全部都下了货。
2: 运粮的船队已经出发了吧？
3: 出发了。家丁们的船远远的跟在粮船的后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2: 糟了，我已经通知了赤卫队，
3: 那得赶紧告诉他们。
2: 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已经埋伏好了。
3: 他们为什么要来这一手？
2: 他们只是在试探我。
3: 那枪一响，您就有危险了，您还是赶紧走吧。
2: 如果这真是针对我的圈套，我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
3: 那怎么办啊？
2: 如果我出了意外，你一定要尽力地掩藏下去，不要暴露，等待上级组织来给你接头。
3: 好的。
4: 张副官，团座请你去打麻将。
5: 知道了。

0: 好，
1: 五万，有福了，单掉五万。
2: 来来来，给钱给钱。
3: 来，张副馆长，你今天的手气可真是好啊！莫不是有什么得意的事啊？
1: 麻将桌上赢钱，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赌场得意，这情场可就要失意了啊！
3: 人生两难啊，莫不如是。可是张副官没准是个非常人啊，左右逢源，两头通吃啊！哎呀！

0: 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不下命令？船的吃水都太浅，上面装的肯定不是粮食。哎呦，我都没注意这个，难道胡子爹的情报有错误？
1: 我也不知道，
0: 走，就问你姑。
2: 停！返航吧，他们到了野鸭滩了。
3: 后面跟着。
0: 怎么样，
3: 这是一个圈套，如果刚才咱们开枪，就会被敌人前后夹击，有可能被他们包了通道。刘大队长，用兵水平舰长。
0: 还行吧，
4: 撤，哎呦，又糊了，啊！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5: 不错呀，啊！

0: 哎，冯乡长，您怎么老看表啊？您要是有事儿，咱们改日再战。
1: 好啊。没有没有，今天咱们一定啊要玩个尽兴啊！
0: 谭总，您看呢？何必搞得剑拔弩张，伤了和气呢？啊！
1: 啊，立宪呐，你今天连卷三家，不能这么赢了钱就走吧？
0: 啊，这我可不能答应你。哎，我倒是愿意奉陪啊，只是你们几位今天都有点魂不守舍，我真是有些胜之不武啊。哎，
1: 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哎，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哎，你也要不着。
0: 说得好，说得好。
1: 那咱们就各安天命啊！好啊，各安天命。老爷，啊，各位，不好意思，失陪一会儿啊。
0: 我说他有事儿吧。

0: 王队长，你醒了，感觉好点吗？
1: 哎，这人都上哪去了？
0: 哦，都去打彭霸天的粮船了。你都昏睡了三天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这心里头难受啊。李四为了掩护我，把一条命都给搭上了。

0: 你确定赤卫队没去？哎，我连眼睛都没眨呀！哎呀，会不会又走漏了消息啊？
1: 传也离开码头，张副官就被叫来这儿打麻将了，他还怎么走漏消息？再说也来不及呀、啊！莫非他真不是共产党？
0: 如果张副官知道这里的安排，他会不会找你的麻烦？
1: 在台桌上，他就有所觉察，这回把他得罪了，这冯团长的耳根子又软，今后怎么着啊，还不知道呢。
2: 难道这赤卫队真的知道优良的消息？马上发信号给王金彪，我要见他。
1: 明白。
3: 刘闯这一次作为指挥员表现得非常好，昨天如果不是他细心果断呀，咱们这吃大亏了。
2: 对，
4: 是啊，我也觉得刘闯同志成熟多了，我同意他入党。
3: 我也同意。
4: 那就向县委正式的报手续。嗯，金彪最近情况怎么样？
3: 自打他一个人回来，状态就不怎么样。李四是怎么牺牲的？他说的也是含含糊糊的。
4: 会不会？
2: 黑谷。
4: 咱们不能随便怀疑同志吧？
3: 打个问号总应该吧？我这也是为了赤卫队的安全负责呀。
4: 咱们确实不能随便的怀疑一个人，但是也不能轻忽大意，不能给革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样，仔细的询问王金彪同志这几天的经历，尤其是要知道李四同志牺牲的情况。
2: 我去。
4: 还是我去吧，
3: 韩书记。韩书记，王副大队长让我跟你说一声，他心里闷得慌，想出去转转。
4: 他去哪儿了？
3: 没有说，就说出去转转。
4: 行，你们先去吧。
2: 好。

0: 你来得很及时啊，很好。彭老爷，能不能换个地方见面呢？哎呀，在这儿，万一要是有人看见我，那我可就死定了。哎呀，你抓紧时间，赶紧把韩英消灭了，就不用再担心了啊。那当然好。
1: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0: 八卦洲。嗯，
2: 他们居然还敢回来。
0: 这是韩英的主意，他说：“你们根本就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八卦洲。”嗯，
3: 可是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出来你是我的人，所以这次啊，他死定了。
0: 彭老爷，你们是不是运了一次粮食啊？嗯，
2: 赤卫队知道运粮船的事儿了，
0: 知道。
3: 还派人去伏击了呢。那他们为什么没开枪？嗯，说是情报不准。后来我再怎么问他们也不说了。我估计啊，现在他们肯定是怀疑上我了。嗯，这样，你呢，先安心回去啊。明天我就派兵进八卦洲。
0: 那我媳妇儿呢？你媳妇儿挺好的，不用担心。把这件事了了以后啊，你们就可以见面，啊，还给你荣华富贵，想当官吗？包你当个少校副营长，要两个经商啊，我那个余杭送给你。啊，全仰仗彭老爷了啊！嗯。
2: 啊，刘芳，今天我入党宣誓，你上哪儿去了？哦，啊，恭喜恭喜！哎，上一次侦查没完成任务，还牺牲了个李四，我这心里窝囊啊。出去转了一圈，顺便端了李家台的两把弓手，还缴获了一只驳壳枪和几十块大洋。你看，
4: 你可以呀！啊，
2: 今天就送给你啊。 当贺礼了，
4: 这我可不能要。我知道，一切缴获要归公。你现在是党员了，就更要遵守纪律了。不过，那除了这个，我也拿不出别的送给你做贺礼啊。咱兄弟俩就不说这些了。金彪，我今天真是高兴啊！可惜没酒，要是有酒，咱俩一定得好好喝一杯。<笑>
5: 韩书记，啊，回来了。啊，我送你个贺礼吧。你的刀不是留给彭霸天了吗？这个给你。刘大队长，这可是韩书记祖上传下来的鱼刀，还不快收下？好，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嗯，
5: 那你们猜。哎。
4: 刘畅啊，你现在前程似锦，别忘了提携兄弟一把。你说什么呢？什么前程似锦啊？没想到啊，你们一个个的全都修成正果了，就剩我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呀。我说你算不算啊？谁都会要求进步。
2: 要不你也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做介绍人。晚了。您姑父是说过吗？革命是不分先后的。我这个人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想想我跟彭霸天这么不对付，除了当初他砸我的余杭，让我活不下去，可能也有。 我不服他的成分，一山不能容二虎。他凭借着祖宗的基业，就能平步青云，而我连个余杭都开不下去，所以我不服他。
4: 这就是官逼民反。
2: 你说他为什么逼我们反呢？

0: 他要是不逼我们，那我们还反不反呢？我一直在想，当初彭霸天要是不砸我的余杭，让我在彭家墩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我还会不会跟你们一块儿跟他斗啊？
1: 你肯定会。
0: 为什么？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想比他干得更好，最快的办法就是参加革命。
0: 但是革命，革命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 是不容易，但是值得。正因为有了我们的奋斗，所以以后会有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0: 我跟你不一样，你是为了更多的人，而我是为了自己。你能做到的，我不一定能做到。

0: 是说你已经没钱了吗？
1: 这都是祖坟里的祖产，不到家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不能动的。现在请团做孝纳。
0: 孝纳？你什么意思？
1: 赤卫队在八卦洲呢。
0: 你怎么知道？
1: 王金彪说的。对了，团座还得给他请一份招安委任状。
0: 这个好说。
1: 另外啊，
2: 团座，
1: 有些事儿你还得瞒着张副官呢。
0: 我说你怎么总是看我的张副官不顺眼呢？你知道这次我费了多大劲，我才把他按住住。
1: 这王金彪说了，赤卫队确实知道粮船的事儿，而且就埋伏在老鸭滩。
0: 不可能啊！哼，这一定是韩英的反间计。
1: 啊，不是不是不是，后来是因为赤卫队又得到消息，才没有动手啊。真是老天有眼啊，幸亏咱们有个王金彪，要不然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0: 要真是这样的话，这可麻烦了。
1: 现在赤卫队全部都在八卦洲啊，机不可失啊。
0: 好，那咱们干他一下。
1: 哎，好。
0: 不过要进八卦洲还得靠谢十三呢，那里的暗道机关很多，再说还有什么地雷呀、水雷什么的。
1: 咱们不怕，我有办法了。

0: 石三爷，还是这玩意儿过瘾啊！你打的木头有什么意思啊？来，从这边啊，玩点真的。那有很多赤卫队的家属啊，你们彭老爷，我看他这回怎么交代。来，对这儿，来。
1: 队长，怎么打呀？我爹我娘还在船上呢。

0: 哎，王连长，哎，你这一招可真高明啊！赤卫队就是有地雷，他们也不敢用啊！哎，
1: 我这也是让韩英逼的呀，破釜沉舟嘛。
0: 嗯，
1: 副营长，前面发现几条空船。
2: 我就知道他们会把船藏在这儿，都给我拖回去！是，走。
3: 队长，怎么办？我们的船没了，没了可以抢啊！
2: 黑狗，
3: 到，把谢十三干掉，不能打死，要活的。是。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快走！
0: 跟我，你就这么对待救命恩人啊？啊！我不走！
1: 住手！住手！哎呀，我赶快给我包一包，要不我流血多了会死的。
0: 你早就该死了你！啊！我不走！
1: 谁先死还不一定呢。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你别吓唬我，你们共产党有纪律的，不能杀俘虏的，你不能杀我的。呸！你这种罪大恶极的人，杀你一百次都不嫌少，死吧你！哎哎哎，别开枪！我知道个秘密，我告诉你，我知道个秘密。 你们赤卫队有些叛徒，胡说！
1: 我们赤卫队没有叛徒，
0: 没叛徒，没叛徒，我们能知道你们在八卦洲？我们能来吗？
1: 七十三，说，谁是叛徒？
0: 我要说了的话，你们得放我走。
1: 不行， 行，叛徒比他更可怕。七十三，快说，说。
0: 我现在还不想说了，我信不着你们两个，我要去见韩英，我跟他说，
2: 不行。
1: 怎么？你怕我跟韩英说，你想偷偷杀了我啊？
0: 你这是啊！
1: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胡说八道，老子一枪崩了你！
2: 给我走！
1: 快走！
3: 韩总，
1: 韩总，你这冷枪不绝，咱们已经损失了七八个弟兄了。这谢十三呢？啊，这是他的老窝，让他给我冲！
3: 哎呀，他也中枪落水了
1: 啊！那你仗还怎么打呀？全指着他呢！
3: 快走！哎，大家快来看，谢十三被我们抓住了！

0: 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太可恨了，早就该死。
1: 金彪，
2: 谁让你开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开枪？他的话你也敢信？

0: 他骗过咱们多少次了啊？他骗我说找老兄弟叙旧，把人全给带走了。
1: 他说咱们赤卫队有叛徒。
0: 叛徒？说是谁呢？
1: 他说见了韩书记才肯说呢。韩书记呢？
2: 到那边侦查去了。
0: 谢十三的话你们也敢信呢？啊，他是个骗子。
1: 他说叛徒报了信，彭马天才知道咱们在八卦洲的。
0: 叛徒？谁是叛徒啊？啊，你是叛徒，我是叛徒，黑虎是叛徒，刘闯你也是叛徒，这怎么可能呢？啊，明明这是他栽赃嘛。
3: 是啊，
2: 大家都分头去准备，先打完这仗再说。
4: 是。

0: 娘的，左一下右一下还没完了呢。这欺凌打碎敲的，这不把我队伍都打完了吗？
1: 撤，快撤！
2: 哎，等等，
1: 撤！
2: 等等，等等。
0: 王先生，你还有什么高招啊？
2: 稍等片刻。哎，
3: 老爷，你给我听着，我知道你们都在拿枪瞄着我，我不怕。你们再打冷枪，这就是下场。你们打一枪，我就打两枪。
4: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1: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5: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5: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1: 对，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1: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哦。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0: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1: 来，大伙儿都尝尝呗。嗯，
0: 这玩意儿味道太好吃了。那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2: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1: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3: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3: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6: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7: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1: 来，吃，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啊，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1: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0: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

0: 少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没味儿，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没味儿，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

0: 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

0: 娘，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集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5月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顺利转运至发射塔架，蓄势待发。本台记者李文凯现在抵达了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着陆场，下面来连线他，介绍一下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你好，文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东风航天城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主持人好，我们从呼和浩特出发，行程1000多公里，在昨天晚上啊到达了东风航天城。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东风航天城载人航天发射场区，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来看，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蓝色钢结构塔架就是目前我国唯一能够发射载人火箭的发射塔架。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塔架的回转平台已经紧紧合拢，将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稳稳地抱在了怀中。那么就在2天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平台的推举之下，缓缓地驶出了我面前的总装测试厂房，沿着我脚下的这1.5公里长的无缝钢轨以垂直姿态平稳行进，最终精准地停靠在了发射工位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离神舟23号发射更近了一步。这种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的三垂模式啊，也保证了火箭与飞船在厂房里完成了组装之后，减少了转运过程当中的损耗。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火箭其实已经在总装厂房里站岗了将近半年的时间。那么它呢一直担任着应急备份火箭的角色，在转运之前，技术团队也为它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检测项目超过了1000个，从舰体的结构到电气系统，从发动机到测控系统，那么确保任何一个细节都不留隐患。那么目前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我们也会在这里实时关注神舟23号发射的最新动态。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文凯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期待你下一次的最新观察。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内蒙古各地举办多彩文旅活动，邀请8方来客，共赴一场山水与人文交织的美好旅程。
2: 5月18号下午，最美黄金季领上新安盟2026春夏季旅游新品发布会在阿尔山举行。会上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节庆去旅行等6大文旅产品及萌萌马 IP， 并发布领上牧歌、乌阿海满跨境黄金自驾线和9条精品线路。作为新安盟文旅产业核心区域，阿尔山于5月19号启动杜鹃赏游季，7月中旬推出圣水文化周，并配套惠民服务与24小时投诉响应机制，让游客行得顺心、住得安心、游得舒心。
3: 相比往年呢，创新更实，亮点更突出。今年推出文旅微短剧、实景演绎、户外步道、跨境自驾等新业态，实时引客入盟奖励、文旅一卡通惠民、24小时市场监管等硬举措，是历年融合最深、业态最丰、服务最优的一年。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活动5月19号至5月31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通过主题日启动仪式、非遗文创大集、演艺展演等丰富内容，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呼和浩特主会场举办非遗文创大集、内蒙古味道美食展等活动。包头市围绕文旅惠民主线，推出景区门票减免、精品路线推介等活动。锡林郭勒盟启动蒙古马超级联赛，赤峰在国风街举办专场演出。此外，内蒙古还将持续推出主题月系列活动，同步开展跟着文博去旅行等多元融合项目，诚邀

0: 八方游客在最美时节共赴内蒙古壮美山河，开启一场精彩纷呈的品质旅游之旅。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启幕。市集有哪些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文创产品又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融合呢？
2: 活动现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46家文博机构集中亮相，带来千里江山手绘碑、闹鹅金钗等热门文创产品。除了传统文博文创，本次市集还突出新文创特色，把传统文化特色 IP 和潮流玩法结合起来，围绕年轻消费群体推出潮玩互动、创意设计等多元消费体验。本次活动将持续至5月24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京城非遗美食会同步举行，来自淮安、扬州、泉州等世界美食之都的特色美食，以及全国各地非遗美食项目集中亮相。市集还将推出100余场演出及互动活动，融合文创、游园、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打造步行与水上联动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1: 5月17号，第四届村歌嘹亮鄂尔多斯市村歌大擂台精彩上演。
2: 夜幕降临，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开场节目《塞鲁日拜顿赛》以动感舞姿点燃全场氛围。比赛拉开帷幕，随后14首村歌逐一亮相。伊金霍洛奇带来的四重唱《我在红海子等你来》，以红海子碧波为背景，传递草原人民的热情邀约。歌曲《草原明珠杭锦旗》融合大漠戈壁与草原湿地风貌，展现地域豪迈与秀美。康巴什区的中国粮，心中的康巴什，唱出了对家乡热土的深沉敬意。
3: 我是来自康巴什教育一线的一名音乐老师，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宣传出去，也希望站到更大的舞台上去。
4: 从一个舞台上了解到每一个旗区，然后他们不同的文化特色，这种风格都有。这些演出的嘉宾也都是来自于基层的文化也很繁荣。
2: 本届村歌大擂台参赛人员均为农牧民、社区群众及民间组合，参赛作品聚焦乡村生活、民俗特色等主题，最终评选出嘹亮好声音5个、幸福好声音9个。内蒙古台报道。
0: 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5月15号，2026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河南省漯河市落下帷幕。内蒙古共有14名运动员参加了8个级别的比赛，经过6天的激烈角逐，内蒙古健儿发挥出色，共获得2金2银1铜。其中，杨柳获得70公斤级金牌，王佳慧获得80公斤级金牌。作为新全运周期首场全国顶级女子拳击赛事，全国38支代表队228名运动员参与10个级别角逐。赛事采用单败淘汰制，设45至48公斤级至80公斤级10个竞赛组别。
1: 春风拂沃野，耕耘正当时。据最新农情调度，全区粮食作物已播种超7100万亩，全区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在希望的田野上奏响春播进行曲。
0: 眼下正值红干椒大田移栽关键期，中国红干椒之都通辽开鲁县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移栽作业。在大榆树镇丙里村辣椒种植基地，200多名务工人员正忙着运苗栽苗，移栽好的椒苗为大地铺上新绿。开鲁县种植红干椒已有60多年的历史，2026年开鲁县红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
5: 我种辣椒有10多年的经验了，从那每年300-400亩地，到今年种到3000亩地，客户呢对咱们这品种啊也是认可，需求量特别大。
0: 今年自治区农牧部门以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为抓手，推动春耕备耕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当前全区春播整体播种快，苗情好，出苗40%以上，其中1、2类苗占比超90%。
6: 持续抓好春播生产，加强田间管理，强化稳产增产措施，集中力量适时抢上播种，确保不误农时，应播尽播。
0: 内蒙古台报道。
1: 连日来，在呼伦贝尔

0: 更合是敖鲁沟雅鄂温克民族乡一年一度的驯鹿产子季如期而至，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初夏时节，大兴安岭林海褪去沉寂，处处焕发盎然活力。在呼伦贝尔根河市的幽深密林中，清脆婉转的鹿鸣悠悠回荡，一只只新生幼鹿为北国林海注入灵动生机。在鄂温克养鹿人阿尤沙的驯鹿放养点，一头刚出生的小鹿仔在母鹿的保护下颤颤巍巍地行走着。
2: 今年我们预计会下15头小驯鹿，然后驯鹿总体数量应该到将近50头这样。
1: 作为一名90后养鹿人，阿尤沙在延续传统管护经验的同时，融入科学防疫方法，精细化管护，将疫苗防疫贯穿繁育全过程，保障驯鹿种群稳定繁育。目前，阿尤沙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7头新生幼鹿，所有幼鹿体格健壮，状态优良，全部健康存活。
2: 我们每年都会给驯鹿打口蹄疫的疫苗，这样让他们防止有这种传染病，让这个小鹿也能茁壮成长。
1: 每年四月中旬至五月下旬是敖乡驯鹿产子期，今年预计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新生300余头，总数将达1800余头。内蒙古台报道。
0: 日前，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场活动在江苏南京启动，来自全国116所高校的4000余名师生深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产业前沿，实地探访企业，近距离感知行业发展趋势、人才需求导向。
3: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启动仪式现场，专场招聘会吸引了超100家企业提供工作岗位5000余个，覆盖生物医药、软件信息等重点产业领域。人才对接专区则按软件信息、智能电网、生物医药等产业分区设置，学生扫码即可一键投递简历。
4: 就专业对口的岗位吧，因为我学的就那种智能制造类似的那种。
3: 长期以来，学生所学与企业所需之间的信息差，往往造成人才供需错位。为此，本次活动特意安排学生们深入数字经济、软件产业、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一线，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走访，让他们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5: 我们确实参观了南京的不少的高新企业，让我对长三角制造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可能对我以后的就业去向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0: 今年，南京升级发布人才政策2.0版本，推出多项补贴，优化支持青年人才就业创业政策，不仅让大学生来南京就业，更让大学生融入城市，了解城市。
6: 我们安排了感知体验的线路，让他们走进园区，走进企业，走进我们 OPC 社区，让他们通过深度体验来感知一个城市的活力，来感知就业创业的空间，感知自己的成长空间，以及一个城市满满的招财引财诚意。
3: 一些高校还依托此次活动深入调研企业的技术现状与瓶颈难题，围绕学校的研发成果能否在企业落地、如何落地等问题，搭建了校企科技成果转化的沟通桥梁。
7: 一方面摸清地方产业发展急需的岗位和人才需求，组织高校对口专业的学子精准对接，让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供需精准匹配。另一方面，推动高校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走进企业车间，加快推进从0到1的转化，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3: 据介绍，继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该系列活动，为毕业生就业和地方发展注入新动能。
0: 青春奔赴热土，逐梦奔赴远方。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活动暖心启幕，为学子和城市牵起美好缘分。相信越来越多青年学子找准发展赛道，以青春活力奔赴美好未来。目前由中国文联等联合主办的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系列活动正在陕西举行，同步开展优秀作品巡演、舞蹈快闪等惠民活动。
3: 颁奖典礼上孤山行旅

0: 江渚云山、燃烧、雷雨、马铃儿遥想、幸福歌等19部作品，分别荣获古典舞、当代舞、现代舞、舞剧、民族民间舞等奖项。这些获奖作品风格多元，主题多样，彰显出舞蹈创作关注社会、聚焦人民的实践方向，以及民族文化在传承、保护、创新交融中的蓬勃生命力。此外，系列活动还举行获奖作品惠民巡演，在西安、渭南、延安、咸阳四地开展，同步推出艺术家进校园、舞蹈快闪等活动，推动艺术从舞台走到群众身边。5月18号，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船共同保障。2025年11月1号从上海同时出发，雪龙号于2026年4月9号返回。雪龙二号在南极普里兹湾执行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后返回上海。此次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1: 5月18号，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根据2.0版的新政，自今年的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新政策还将进一步的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能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中国举重协会18号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甘地纳格尔落幕。最后一个比赛日，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包揽3枚金牌，刘焕华在男子110公斤级收获2金1银。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5月18号16时，全国电影总票房达145.2亿元。五一档新片持续发力，《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9日登顶单日票房榜首。该成绩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2%，主要得益于优质内容供给增加及观影人次回升。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业内分析指出，暑期档临近，有望进一步带动票房增长。
0: 5月19号、20号，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5月19号，金星率先登场合月，发生时间是10时左右，此时正值白天，不宜观测。待到太阳落山后，峨眉月与金星悬挂于西方深蓝色夜空，观感更佳。5月20号，太阳系的大块头木星接棒上演木星合月，发生时间为21时左右。相较于峨眉月，木星的亮度更为突出。20时到21时左右，木星与峨眉月的角距离约3度，地平高度也适中，非常适合欣赏。初夏时节，月季绚烂盛放，花团锦簇，五彩斑斓。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4: 我要去试一试。
5: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6: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7: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与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让我练练
5: 两个，你别
6: 抢呀！对了，
7: 大陆爷爷们，大陆爷爷们，大陆爷爷们，
8: 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

0: 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1: 二狗，怕了？真怕吗？
0: 真怕，那能不怕吗？
1: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丢了粮食，回去以后照样是个麻烦事儿。
0: 爷爷，爷爷，那你说我咋整啊？
1: 你跟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了，你不知道怎么办？嗯。看来是没救。哎，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爷爷，你是不是也想跟我卡亲戚啊？
1: 还有的救。老陈啊，你来吧。
0: 哎，别，又疯了！别别别！
2: 爷爷想你打一套太极啊。
0: 爷爷，我不太急，真的不太急。啊，疼疼疼疼，急急，太急太急。
2: 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牛桂顺彻底的给激怒。
0: 怒激怒
2: 激怒。

0: 小子，
1: 什么情况？
0: 小八路偷袭来华龙，见不见兄弟们？咱们土八路抓回来！
2: 命令
0: 啊！
2: 他们这是要调虎离山！
3: 命令。

0: 那就是鬼子最亮的地方，记住了。
1: 嗯，
0: 啊，你放心吧，我过目不忘。

0: 小管，怎么回事？
1: 小谷敌人袭击跑了啊，已经让我击退了。
2: 他奶奶的，这帮土八路到底想干什么？
1: 哎，他们这是想调虎离山。
2: 你懂什么叫调虎离山？

吧。其他人把火给我灭了，把院子收拾干净了，快点。

0: 打听清楚了？
1: 那边兄弟都和我说了，昨天确实有一小股八路偷袭，后来都被打跑了。
0: 多少人？
1: 那没说。
0: 就这些。
1: 八路撤了以后，袁二狗就把粮食装车运走了。
0: 运哪儿去了？
1: 那也没说。
0: 到底他您那还说了些什么？
1: 这个还说阮二狗负责运粮的人是阮二狗从阮家庄带的，后来阮二狗自己后半夜才回来。
0: 他自己？
1: 对，负责运粮的车和人都没回来。
0: 还有啥？
1: 这回真没了。

0: 这个阮二狗子为什么要把粮食运走呢？嗯，
1: 那肯定是怕被抢。
0: 能运到哪儿去呢？
1: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就给我想。
1: 是。

哎呦，拉拉钱，快！哎，还有这几个红，这都是证据啊，那拿着，哎，我切。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 什么理由？
1: 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0: 老阮还在锻炼身体呢。二狗兄弟啊，这玩笑开的也有点大了吧？啊，你说哥哥今天来就想问问你，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您说出来。这渡边太君也说过，让咱们俩精诚团结合作，是不是？
1: 牛队长，是这样，我们队长呢，就是想和你啊，嘎个亲，
0: 嘎个亲。我告诉你，阮二狗，别给你脸不要脸，
2: 你他娘装大了吧？
3: 别动！
0: 今儿这事儿，我牛鬼帅记下了，你给我听好了，走。
4: 牛哥，留步！
5: 哎，你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啊，大早上起来就给我惹事，把枪都收起来，收，快，收起来！牛哥，小的们不懂事，您多见谅，多见谅啊！您看啊。我这刚才确实是在练气功啊，这个功夫这方面呢，您比我懂得多，是不是啊？
0: 往下，我说你小子是跟我闹着玩吧？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上会逗闷子了？啊，怎么着？不请大哥进去坐坐？
5: 哟啊，那哪能呢？来，大哥，快里边请，屋里坐。
6: 牛大哥，小弟能进来吗？哎，好。哎呀，您喝水啊。
0: 二狗子，
6: 哎，
0: 我今天来要你句实话
6: 啊，您说。
0: 你的粮食藏哪儿去了？
6: 粮食，
0: 啊，
6: 仓库呢？
0: 哪个仓库？哎！
6: 哎呀，牛大哥就是聪明，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您，是不是？这粮食啊，粮食啊。让我藏在了陈村的后山了。
0: 陈村的后山
6: 啊！哼，
0: 你小子可真够机灵的。
6: 哎呀，这不机灵不行啊！刘大哥，您想啊，这万一我这点粮食要是让武工队给盯上了，你说？小的是不是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了啊？
0: 那你就不怕武工队到后山的山洞把你的粮食给劫了？
6: 不可能！哎，牛哥，不瞒您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就那山洞，他根本就找不着，哎，就这么隐蔽。还有啊，他就算武工队能找着那山洞，他也进不来。那山洞那个地势啊，那个险呐、啊，他就来一个团的人，他也得打个一两个小时的。你想，他打一两个小时，那皇军的支援早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嗯，哎，是，
6: 哎，牛大哥，您喝水。
0: 哎，狗子，
6: 哎。
0: 大哥，求你办件事儿。
6: 您说，
0: 我也想把粮食啊藏在那个山洞里，你给领个道。
7: 开口，尊一声国王兵统。
8: 团长，
9: 哎，政委来了。
8: 王队长呢？
9: 在屋里呢。
8: 人呢？
7: 兵字口。
8: 团长哥
9: 啊，
8: 他不在啊。
9: 他会不在呢，在那画画呢。那我去给你
8: 画画。
9: 队长，哎， 咦，我一说，
0: 队长啊，可能出去了。我刚才正闭着眼睛唱戏呢，可能是出去了，再找找。啊，
8: 出去了啊，没事，我也没什么急事找他。
0: 啊，不是，啊，政委，
10: 不是。
0: 干啥呀？
8: 我就在这儿等着呗。
0: 你在这儿等他干啥呀？
8: 我上厕所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外边风大，这屋里边闷热。走。
8: 热，我不热。
0: 你听我的，咱出去。
10: 队长，啊，
0: 哎呀，好了，哎，快坐。你这两天干嘛呢？没水了，做壶水去，渴死吧。哎，队长，
9: 我见见你。
11: 哎，回来了。哎呀！哎呦，方政委，你来了。你看政委来了，咋不叫我一声？
9: 这我是喊你了，政委不是我，就是说我火还在锅上坐着呢，我得。
11: 我可能没听见，这窗户漏了，补补。
8: 窗户漏了呀？
0: 哎呀妈呀！队长，都动完好了。
11: 行，说说你有啥想法，说说我听听。
0: 你干嘛？
12: 说话动了。
11: 牛回顺上钩了，
12: 上了。

0: 慢点啊，队长。哎，
1: 不错啊，还弄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应该表扬表扬你。
2: 这都不算啥，你看，我跟你说，我是根据这个天然的洞穴，然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洞，但是啊，那个洞口太大了，你看这儿，这个就是那小洞穴，用咱们这些石头，咱们就能把这个洞直接给它堵住了。
1: 好。
0: 哎，队长，还有呢。
3: 你看，
4: 哎呦，
5: 干嘛呢？啊，有事没事？
6: 咋了？
7: 没事没事
5: 没事，把手电给点亮。
7: 是手电找不着了呀。
8: 啊，他手电肯定摔脱手了。
5: 长生，长生，拿火柴。
3: 哎呀，你看你干点事儿。
5: 找，
3: 手电在哪儿呢？
5: 哎呀，
3: 怎么回事啊？
5: 哎，你干啥呢？
8: 哎呀，行了，看见了，电池都摔出来了，还在装电池，别急。
5: 嘘，没有事。
3: 谁呀？
9: 师哥。嗯。师哥。
5: 怎么回事？
8: 啥东西啊？
5: 把手电打开。
3: 哎呀，这
10: 儿有点
3: 神秘。哎呀，
10: 那五
3: 啊？那五啊？哎呀，那五啊？徒弟，徒弟，徒弟，
5: 谁？

0: 个掐人。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呀呀呀呀！
3: 行行行，
2: 行了行了，
3: 刘师傅，我见鬼了！
4: 胡说啥？
0: 鬼长啥样？
3: 比你白呢。
4: 别哭，里面有动静，往里面走，快快快快，走，
1: 快快快，加加，没事。

0: 老阮啊，你还别说，你现在真行，哎，真是艺高人胆大啊！粮食这么重要，你就弄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在这守着。
1: 哎呀，哈哈，不瞒您说啊，就我这个治安团吧，不比您那个炮楼子，我一共吧就10来号人，您说是不是，牛哥？哎呀，这个前天这个土八路吧，还打掉我好几十口子，是不是？你别，就这点歪瓜裂枣，哎呀，都已经是我一半的兵力了。
0: 你吹什么吹？还打掉好几十口子，
1: 那可不
0: 行了。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不过也对，就这个地方这么隐蔽，也应付不了那么多人，是不是？
1: 那是。牛哥，咱们这么着吧，卸粮吧。
0: 不急。
1: 啊。

0: 红嘴哥，你看，跟上。
1: 干什么了？
2: 烧纸呗。
3: 晦气！
2: 哎，那儿不能去。
1: 为啥？
2: 闹鬼。
1: 闹鬼？
2: 进一个死一个。
1: 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个鬼？走，我给你看看。

0: 快点啊！
1: 哎！我
2: 你这么吼什么吼？
1: 妈，什么事啊？
2: 不好意思，我这情绪来得太突然，我是没控制住。哎呀！
0: 愣什么愣？进去看看。
3: 胡子哥，我看也没啥，咱就别进了吧。
0: 对对对，走吧，
3: 没什么可看的，
0: 走吧。
1: 就是啊，没事。
4: 我看也他妈没什么情况。走。
1: 哎呀哎呀！
4: 他妈晦气！哎呀，我这多给你烧点纸啊。
5: 队长，这都到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搬粮食
6: 呀？还不，
5: 盯着得了。
1: 哎，胡子，快快快！
0: 这路边摊挺黑，能带
4: 上。队长，
5: 牛队长，这咋回事？
0: 老瑞啊，我不是答应给你派一个小队守山洞吗？啊，这人都到齐了。
4: 队长，我带着兄弟们把整个山都搜了一遍，没什么异常情况。
3: 啥意思啊？

0: 还派人把这船搜了一遍啊。
1: 小蕊啊，你别多心。不是大哥不相信你，这叫什么知道吗？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西凉，
2: 市长啊，我可听着向咱治安团发枪。
0: 什么叫向？那就是啊。哎，牛大哥，你看这个土八路，土八路太猖狂了，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了。这样，这样，你给我增派点人手啊，我去把土八路围了啊，我得把他们围了，我啊，牛哥，哎，
3: 粮食又不在治安团，让他们打去呗。
0: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牛哥，前天晚上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打下好几十口子了，这再打我就没人了。
3: 那你什么意思？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
0: 是啊，你给我派点，我把他们围了，围了，围了。
3: 我这一个小队都派给你守山洞了，我上哪弄去？啊，你这样，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去治安队啊。我呢，在这守粮食，没问题。
0: 不是我，可是我，就我这几块料，你这。
3: 武工队就是一帮土八路，他也没长三头六臂，
0: 是不是？
3: 不过也就那两下，你怕啥？
0: 行，那牛队长，那您就这粮食就交给您了，多加小心，多加小心
3: 啊！去吧，
2: 兄弟们，快点走！
0: 快走！
4: 哎，队长，搬！
5: 谢良，
6: 在这儿，快点！
7: 快点！哎，队长，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呢？
0: 着急有个屁用！哎，你没听这枪都不响了吗？我告诉你，只要粮食没丢，什么他妈事儿都不叫事儿啊！
2: 队长，天都快黑了，有这么热吗？
0: 哎呀，你们他妈的骗我呀！
2: 快松绑啊！队长，咱大炮丢了。
8: 哎呀，我要看看是什么别的。
9: 快点，都手脚麻利点。快点。
10: 准备。

0: 样是游击队啊，还有炮呢。
1: 是吴成他们。
2: 放！
3: 哎，队长，阮二狗急了，使炮轰了。哎，
4: 什么阮二狗使炮轰？
5: 你们是炮楼出身的，胡子，
6: 哎，
5: 你再看守粮食，我带兄弟们回去。
6: 是。

0: 你奶奶的！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1: 队长，消息，烧就烧了吧，咱们再修。粮食没事就行。
0: 你救回去！
1: 是是是。
2: 快，抓紧时间往车上装。先往那辆车上撞，
0: 快点，快点，快点，
2: 再快，再快！

0: 那车装不下，往这个车装。局长，粮食都搬你洞里去了？哎，都搬进去了。
1: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没事啊。
2: 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别提了，都他娘烧了，都烧了。幸亏咱们粮食都放这儿了。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 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大金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 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3: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
4: 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 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哎，王总，你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嘿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呀、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 产品直营标准是 GB T10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啊。
4: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0: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了。

0: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1: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4: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3: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立见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3: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4: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粮食都搬你洞里去了？
4: 哎，都搬去了。
3: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
4: 没事啊。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
5: 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4: 都烧了？幸亏咱把粮食都放这儿了。
5: 那是。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6: 为啥？
5: 聪明呗。
4: 两个鬼，哪个鬼？有他娘什么鬼？队长出事了！

我是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阮二狗，不是自己人，自己人，哎呀，自己人，急事。

0: 粮食出了什么问题？太君啊，别提了，都怪那个牛贵顺牛大队长啊！
1: 我问你，粮食的出了什么问题？哎，你先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坐。太君，咱们那粮食啊，被武工队的给抢了。大盖肉。哎，不，太君息怒，您坐下。您让我慢慢跟您说。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吧，这个武工队到我治安团去劫粮，被我打的是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的呀。可是啊，我一个八路都没抓着。
0: 为什么？哎呀，
1: 这您还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粮食，对不对？其他的我是真的不敢分心。啊，后来我一想呢，就是。 你说他们如果老这么着骚扰我，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呢就找了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把粮食藏了起来。可是不知道牛贵顺是怎么知道我把粮食藏起来，他来找我说他也要把粮食藏在我那儿。哦，对了，他还派了整整一个小队的人帮我守粮食呢。这样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去抓八路了，是不是？ 结果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还没碰着八路呢，牛贵顺就跑来跟我说，他把粮食给丢了。
2: 牛贵顺，你跑什么坏呀？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跑去问他来着，他还骂我。

0: 我当时，他说，阮二狗，你别扭，
1: 王刚，
2: 闭嘴。
1: 把该要扔，把子弹扣，留归顺地，死人得滚。

0: 秀さん、見せみた。よし、多少にでこら。秀さん、入国証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1: はい。
0: はい。

0: 太君，我来了。牛太君，听说你得病了。是病了，确实是病了。
1: 梁氏在你的看护下，被武工队劫走了。是，属下无能。
0: 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您应该怎么地补偿？杜宾太君，卑职知道错了，但是您放心，今后我保证会对大人们定我忠心耿耿的，绝对再不会犯类似错误。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兄弟，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中国人。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哎，太君，这要按照大日本帝国的规矩，是不是像牛大队长犯下这种，犯下这种天大的错误，是不是就应该千父啊？杜边太君，看在卑职的一切表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请您饶恕我。
0: 哎呀，我说牛队长啊，怎么说你也是个大队长是吧？就不要再难为太君了啊！有句话叫什么？军令如山，是吧？你总不能让太君把命令收回吧？啊！
2: 牛太君，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听见了吗？考验你忠心的时候。 就要到了，红椒，倒茶。

0: 太君，太君，你就原谅牛队长吧，他已经知道错了。是吧，牛队长？
1: 他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2: 您这次如果饶了他，他以后一定会效忠于您的，对吧？
0: 对对对，杜威太君，凤娇姑娘说的对，你今天饶恕了我，就算是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就是您儿子。
1: 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吧，啊！
3: 牛太君。
0: 既然大家都为你求情，我就饶了你吧。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真是仁慈了，您就是我的亲爸爸。
1: 没关系，我们还是做亲戚吧。哈哈，
2: 对对对，
1: 做你的爸爸，我们看起来你更像我的爸爸。
2: 太君。

0: 刘太教，从今天开始，我得绝对不允许武工队再次的猖獗。
1: 您放心，我也琢磨了，这武工队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就是因为他们蛊惑老百姓，有老百姓罩着他们，藏着他们，掖着他们。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
2: 我要的是结果。
1: 嗨，
2: 你得回去吧。

0: 前面就是靳东城了。
1: 嗯。
0: 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这里还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我到这里来是向一个武术高手来挑战的，结果却败给了他。
1: 彼は何の人ですか？
0: 身拳高手欧阳尚华。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了。
1: どういますと？
0: 因为我向他挑战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
2: 烦不烦呢？你说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3: 我说了半天，你得理解呀。我的意思就是说，方正伟这个人真是不赖呀。
2: 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赶紧做饭去。
3: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脸皮再厚点，你上去就得抓你误了事儿。我跟你说，你哭都来不及，鸡飞蛋打，你别端着了，你
2: 赶紧端你的锅去吧。
3: 真是。

0: 食料が問題が出て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
1: 逮捕を迎えしろ。
2: はい。

0: 坂本および各部隊先生のお付き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1: 安全、大変な幕勝ち。

0: 这是谁呀？这么大排场！王さん、こちらは帝国関東軍検討師班の谷木熊一先生です。啊啊！我记得，你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派那个？
1: 掌门人嘛，对吧？正是在下。久仰久仰，我呀叫王敬天。听说老爷子您武功了得，我呢今天想跟您比划比划，也希望您不吝赐教。

0: 先生、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2: 没关系，但他们年轻人打斗打斗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3: 总教练就是总教练啊，连个跟班的都这么厉害。妹妹叫什么名？
2: 麦先生，这一位就是我的得意门生朱碧。我还要去医院去看我的医学生。视频。

0: なんだよ、なんでだよ。どうしてデラリが
1: いいや。俺でいてくれ。ああ。

0: 姨妈，三三。
1: 一次小小的打击，你就这样歇斯底里吗？你真的这么希望？我告诉你，希望的不是你这次受伤，而是刚才你那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明白？
0: 三三，すいません，我的希望。还在西门寺。

0: 上他吗？
1: そうです。もうちょっと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0: 那就安静下来。

0: 这一场晋东之战，我早有耳闻。我告诉你们，我在中国多年，中国虽然很贫穷，但是它和我们日本比较，它是一个泱泱大国。所以据我的判断，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睡觉的狮子，明白？但是早晚这头狮子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将是很可怕的，明白？
1: 嗨。

0: 你们师徒三个自我安慰呢。
1: 给俺了啊！
2: 宵夜。不要再演戏了，这里没有外人。
3: 嘿，我的草。

0: 队长，开会啊？
1: 你才来啊？都等你呢，坐下。好了，人到齐了啊，开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总队长准备在秋水庙开一次武功大会，我准备带一个同志去参加。
2: 保证完成任务。
1: 没说带你去。我决定带朱石通。

0: 那俺更得去了，俺跟三爷，俺俩配合的好，是吧，三爷？
1: 只能带一个人。
2: 谁说带一个？你要不你去吧。
3: 哦，一个，我让三爷你跟我去。
1: 说第二个事儿，咱们三队自从方文耀同志牺牲以后，现在队里一直少一个副队长。今天把大家叫来，主要是说这事儿。大家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咱选举，推荐一下。
0: 俺选朱三爷，俺的理由是朱三爷为人诚恳，从不偷奸耍滑。
2: 你看，就这点优点都让你说了。
1: 行，那朱三爷算一票。
0: 算一票。
1: 下一个谁发言？
2: 朱某人不才啊，担当不了这圣人。
1: 不过你也别担心，你要是觉得担当不了，俺们尊重你的意见，你就算弃权了啊。
2: 我们不是
1: 那个唐僧
0: 弃权啥意思？
1: 你什么意思？
4: 锅，我的锅。哎呀，
1: 先说你选谁？
5: 我胖，那个中午豆角炖肉啊。
1: 那行，长生也算弃权了。金鱼，说说你的意见。
6: 我听队长的。
1: 行，那我发表意见，我选老程。现在两位同志弃权，金宇跟我选，现在老程有两票，傅杰有一票，其他人没票。老程，你说说。你说话。散会。
0: 啊，队长。嗯，哎，住口。

0: 这儿有个地窖，你们赶快下去，一会儿他们来了，我来应付他们。
1: 爹，谁呀？
0: 武工队的。哦，没事，这我闺女灵儿。谁呀？
2: 我，宝塔向你开会呢。
0: 哦，好嘞，我马上就去。
3: 我说什么着？不一定要搜到您这儿。
0: 闺女啊，好好招待武工队的同志们啊！我去去就来。

0: 哎，你别总板个脸好不好啊？我怎么着也是你师兄啊。
1: 下次我就不会这么手下留情了。开车。

0: 知道你不爱听这一些，你最想知道的是师父我为什么要派我的亲生儿子去冒充民国的第一杀手的儿子王定天，对吧？昭和十三年，有一次，我被派往越南的河内，去执行一次很特殊的保卫任务。
1: このことは私が知ります。その時は確か党区で俺を受けてます。先生と遺憾なった妹先生一緒にいたでしょう。
0: 那一次任务我们大获全胜，不但全部歼灭了那个杀人的集团，而且还活捉了他们的头目王定天。你知道吗？这个王定天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你记得你师父我爱才心切啊，我就偷偷地把他带回了东北。可是后来上级知道了，命令我立即处死他。无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千方百计把他保护下来，可是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他跑了。言完，你一定要明白，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讲，王定天一旦归降，他的影响，他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2: 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是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

0: 高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霜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微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丝石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无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千方百计把他保护下来。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他跑了。夜晚，你一定要明白，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讲，奥运天一旦归降，它的影响，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 彼はどこにいかましたか？
8: 如果他 们的英雄。

0: 件归降我们，那么我们大和民族就是民心所向。
1: 斯里纳拉昆布尼三塞诺莫斯科孔子桑尼亚兹拉斯伊特弟兄，
0: 我只能牺牲我的儿子。
1: 斯里纳拉昆布尼古代斯鲁他们，
2: 我欠小野的东西太多了。

0: 闺女，这是咋了？你这是怎么了？是谁干的？
1: 他说他叫石大虎。
0: 什么他妈武工队啊，这个混蛋。
2: 看来呀，这个是有人打着咱们武工队的名义，故意的想挑拨咱们武工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感情。
3: 我不是说完了吗？
4: 这样吧，常副队长，拿个意见吧。
5: 这个啥
0: 玩意儿？这个要俺说就当场逮一个现行啊，逮着了往死里边打服了为止。嘿，
3: 不能什么都用武力解决。老程，你接着说。
6: 我认为咱们应该先到各个村去了解一下情况，事情呢等了解完以后再说。
3: 我同意老程的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跟百姓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我觉得这个任务我去。
7: 队长，好些了吗？
8: 好多了。我吩咐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7: 正办着呢，现在老百姓一提武工队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8: 好，那个废物在干什么？
7: 废物？您说大胡子，他带着人下去了。
8: 现在对待老百姓一定要狠，要把武工队跟老百姓的关系弄僵了，这样他们就藏不住了，明白吗？
7: 大队长高见，高见。
8: 对了，袁二狗的治安团在干什么？
7: 也没啥动静。不过袁二狗这个小王八蛋，天天往渡边太君那儿跑，别的就没干什么。
8: 知道了，下去吧。
7: 好，队长您休息。

0: 大姐，忙着呢。啊，你们是？啊，我们是秋水庙镇的，想到东台庄去走个亲戚，有点迷路了。
1: 东台庄？啊，那你们还真的是迷路了。东台庄得从这儿往南走呢。
0: 是吧？啊，又怎么说呢？哎呀，我说怎么越走越远了呢？
1: 没到远了，咱也歇会儿吧。
0: 哎，行。
2: 哎，子姐，咱今年这年头咋样啊？

0: 好不好就那么回事儿吧，还不至于饿死。
1: 嗨，这年头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的都好不到哪儿去啊。
0: 谁说不是呢？原来呀还指望着八路军能打走小鬼子和汉奸，可现在一看呀。
2: 大姐，其实啊这八路军啊也不是。
1: 大姐，不对呀，这八路军不是帮着咱们老百姓打小鬼子和汉奸的吗？
0: 哎，一个地方一个样吧。我们这原来还行，可最近呀这八路军武工队闹得特别凶，搅和的家家户户都不得安生。
1: 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吧。
0: 说吧，我们村老张头的闺女啊就生生的被武工队给祸害了。
2: 大姐，那事儿啊他不是大虎，那是
0: 那啥，那个光顾着给你们说话了，你看那个天不早了，你们可抓紧时间赶路吧。
1: 不是大姐，
0: 不，我孩子他爹干活该回来了，我得回家做饭了，不跟你们聊了。
3: 哎，部队来了，部队来了。
4: 开门开门，老丈人，我是大虎来看你来了。
2: 没人，
4: 走去别的家看看。

那儿追，给我追！

0: 乡亲们啊，不要怕，不要怕啊！鄙人是钟楼镇治安团的大队长阮二狗啊。
1: 跪下，没看准开会呢。
0: 没事没事没事。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啊，帮我们抓到了这个武工队的成员啊。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0: 好，那就行行吧。
1: 等会儿。
2: 你奶奶的！
0: 啊，你还不服是不是？行，那今天你软爷。

0: 魏顺牛大队长的那个手下大胡子是吧？
1: 对。
0: 兄弟，
2: 魏队长，
0: 你啥时候加入武工队的？哎呀，
2: 小的没加入武工队啊，这一切都是我们队长的主意。
0: 大胆刁民！啊，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牛贵顺牛大队长手下的夜袭队成员，怎么能随便乱抓人呢？啊，来人，给我谁把他抓过来的，给我绑了！
1: 且慢，
3: 队长，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主要是看谁冒充。哦，
0: 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那咱下边该怎么办呢？
1: 以德服人。
0: 以德服人啊，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大家不要怕啊，不要怕，以后呢，希望你们抓人的时候啊，都把眼睛擦亮了啊，分清楚是谁在抓，是不是？这武工队都是些什么人呢？那跟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出身嘛，是不是？再说了，这个胖子他怎么可能是武工队的呢？对不对？就即便他是武工队的，那也是假的。
4: 简直是一群废物啊！阿奎这么点事儿就办不好，活着干什么？死去！
1: 队长，你消消气，这事儿也不都怪大胡子，这不都是阮二狗那小王八蛋成心跟您过不去吗？
4: 阮二狗，又是这个阮二狗，行，老子早晚非弄死你不可！
1: 哎，队长，你消消气，
4: 滚犊子！你看你俩长那个样，你们媳妇能漂亮了还要来陪我？哎，我的玉英啊！
1: 哎，队长，要不我现在带人把玉英给您绑来？
4: 你脑子有病啊？知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啊？这样，给我备车，我去秋水镇，听见没有？
1: 是。

0: 方瑞，枪声是从村头头传过来的。
1: 林老徐，我早就听出来了，你非得这时候出来。
2: 什么情况？
0: 我看到大批鬼子，像在追赶什么人。

0: 就也你真的看到王定天了吗？
1: 那是肯定的啊，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
0: 他还是终于出现了。
1: 怎么的？你还怕他呀？
0: 我是他，他给你带来麻烦。
1: 谁给谁带麻烦还不一定呢。

0: 小腿向上，失血过多。那我，把你腰带解下来，快！你
1: 得快点啊！
0: 快点，快点！
1: 你快点！

0: 哎，
1: 动静，他可能还有同伴，咱不管了，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他要紧，走。

0: 他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跟我说中文呢？
1: 嘿，是。
2: 怎么回事啊？
1: 报告长官，这个人偷偷的潜入，和我们基地的一个女医生聊天。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女医生，
1: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间谍。
2: 女的呢？
1: 对不起，长官，女医生跑掉了。
2: 跑了？
1: 属下失职。
2: 老板。

1: 谁呀？共产党啊！不像啊，共产党没有穿的这么好的呀。国军，不能啊，国军没有你这么大胆啊！你是谁呀？ 你猜？我要不猜呢？
2: 住！
1: 爷子来了，他们呢？他们现在知道我基地的秘密了，我总得知道他是谁吧？ 你呀，还让不让我猜啊？

0: 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你爷爷，
1: 我他妈是你大爷。你复姓欧阳，对吗？ 和你的曾祖父老欧阳先生曾经有一面之缘，你确实很像他，尤其是你这个长满老茧的手，是不是？你是什么人？
0: 免得你再受皮肉之苦。哎呀，行了行了，不用了，我知道他是谁就行了，之后的事我自己解决。老爷子，这环境不好啊，上楼说去吧。鲍先生，
2: 我想把这个人带走，好吗？
0: 你呀，你怎么又犯老毛病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你德高望重，我给你面子，啊，走吧，屋里说。你等着。

0: 小野，我已经和燕湾说好了，他的特战队你可以随时调动，明白？小泉会留在这里。
1: 好啊，那就谢谢师兄了。
0: 我要把那个人带走。
1: 好吧，我帮您贴人去。

0: 样了？
1: 咋样？醒没？还不好啊？
2: 小声点，人刚睡着了。
3: 他是什么人？
4: 国民党军统的人。
5: 欧阳，欧阳。
0: 那这事儿，哎，他说没说到底是咋回事啊？
4: 他是国民党军统的女特务，负责调查鬼子的秘密实验基地，在接头的时候被发现。
0: 实验基地？
4: 细菌工厂？
0: 啊？就在喇叭庄？
4: 具体位置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嗯。
0: 细菌工厂毒鸡蛋呢？那家伙威力可大呀，而且就在咱们辖区里边。
4: 冯政委，看来国民党已经着手调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队长啊？
5: 可是队长还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0: 没事没事，我去找去。
6: 队长，一会儿接了大官，我那些事儿该说的时候。
7: 放心吧，你呀就把嘴闭上，别多嘴就行了。
6: 得嘞。
7: 知道这回为啥带你来吗？
6: 是不是觉着我朱某人那个头脑比较好？
7: 你要点脸，带你来是带你长长见识，增加一下这个革命意识，也让你看看这武工队到底是个什么样。
6: 这武工队我不都见着了吗？
7: 你见着谁了？
6: 这大虎，
7: 武工队不都是大虎那样？
6: 还有比大虎聪明的呢？
7: 像大虎这样的，只配在三队当队长。
6: 哦。

0: 大队长。
1: 杨队长，巡逻呢？
0: 对，巡逻，巡逻。
1: 咱爹在家吗？
0: 在呢，在呢。
1: 那于英呢？
0: 在，在。
1: 前面开路。
0: 哎哎，弟兄们，带路。

0: 队长，请。老五啊，带着弟兄们在外面守着，千万不能让外人来骚扰我们家庭聚会啊！
1: 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2: 又甜又糯又解馋。
3: 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0: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十粒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

0: 金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5: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7: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

0: 太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刘国华，带着弟兄们在外面守着，千万不能让外人来骚扰我们家庭聚会啊！
1: 队长，谁敢来骚扰啊？是啊，牛队长，这您多虑了，谁敢来骚扰杨家呀？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眼下这武工队实在是太猖獗了啊！再说，如果惊扰了我未婚妻，你能担得得起吗？嗯，明白吗？
1: 明白。
2: 牛队长真是细心之人呐！瞧，瞧，你，带俩兄弟，后面，你们俩跟我走。你们那边，你们几个留这边。
3: 我说玉英啊，就算爹求你了，好不好？还是过去跟人家见一面吧。人家三番五次的来，你总是这个样子。要不这样，你过去先见一面，把这次糊弄过去。有什么事咱们回来再说。总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吧。
4: 小姐，你死了！<笑>我看呐，要不这样，你过去以后我就见完面。你不要跟人说话，嘴里堵不上象牙。
5: 小姐，小姐，哎，玉英，玉英，
4: 哎，什么情况？
0: 大小姐，咱们被包围了，这到处都是牛鬼蛇的人。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爹啊，你老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这个回头呢。
6: 我呢，在晋东城啊，给你弄套房子，啊，你也搬过去，享享清福，啊！
7: 哎，不，不用破费了，我有这几处房子就够住了。
6: 没事，再说你将来结婚以后还得……
0: 哎呦，玉英，你可回来了！
6: 哎呦，
0: 媳妇儿，您回来了！
6: 癞蛤蟆，你什么意思呀？有完没完呀？
7: 住嘴！
0: 没事，爹，别动怒，别动怒啊！你看你这爹气的，玉儿，玉儿，你这，玉儿，不可造次。媳妇儿，谁在外面欺负你了？告诉我，啊，我的人马都在外面，我就把整个秋水庙镇翻个底儿朝天，那也不成问题。
5: 你，你，你，玉英，你个这，哎，
0: 滚！你怎么随便打人呢？啊，这是我媳妇儿，这么好看脸蛋打坏了呢，你还能养啊？滚！
5: 慢慢感化，知道吗？
0: 啊？我看看，哎呀，这都打出柳子来了，疼不疼啊？
5: 你不就那点心思吗？行，本姑娘答应你。
0: 啊？答应我了？
5: 爹，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感化，感化了，他就被打动了。怎么样，被我打动了吧？啊！<笑>
5: 本姑娘现在要逛街，陪着。
0: 陪着，当然陪着了。走着，走。爹，您在家消消气儿，我陪他去逛街，等着我们逛完街以后回来陪您吃饭啊。阳光，照顾咱爹。
7: 放心，放心。

身兼重任，大局为重。我要是短暂停留呢，也并不大碍。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还有亲爹呀！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呀，老板，步步高升，长命百岁，发大财，发横财。哎呀，老板，亲爹呀！哎呀，
1: 这年头好人都多了。
2: 我钱掉了，哎呀，你没钱了啊，你就没钱。
1: 哎，我钱来。哎呀，这可是我的救命钱呢，我找上了。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3: 掉了。
1: 哎，掉了。

0: 根打狗棍，上边俩红点，三块现大洋。他看哪儿，哪儿就是开会的地点。
1: 没错，走错地方了。
2: 哟，哎，不好意思。

0: 这是晋绥地区游击队的任务。下一个任务，中条山一战，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可靠情报，日本作战本部已经从关东军中抽调了一大批试验研究人员，秘密地进入了集中战区，针对本地客观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进行研究试验，准备研究出杀伤力更强的新型生化武器，以投放正面战场。而这个秘密研究基地就隐藏在晋东地区钟楼镇附近某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武工队目前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找到，并且彻底的把日本鬼子这基地给粉碎。
1: 总队长，这钟楼镇属于我们三队的管辖范围内，要不这任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2: 王队长，我看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一队更合适。
3: 老头，你啥意思？
2: 嘿，报告总队长。
0: 说。
2: 我看这小鬼子的秘密武器实验基地一定会重兵把守，无论是在鬼子的人员和武器装备上，一定是鬼子队伍中最强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派出最强的队伍。我们一队嘛，啊，是第一个建立的啊，武工队。无论是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应该是最强的。
3: 哎，队长，咱打仗也不能光靠这些。
2: 哎，这是我们一队的优势嘛，啊。
3: 我们三队也有优势啊！再说了，我们三队最近刚吸收了两名队员啊。
2: 嘿嘿，王队长啊，你就不要跟我老孙头争了啊！
3: 哎，我说孙老头，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摧毁鬼子秘密研究基地的任务，就由一队来完成。孙队长，回去以后稍微做一下动员准备，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即行动。
4: 是，
5: 谢总队长。
2: 哎，这次任务虽然是在你们的辖区，可把老孙头不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的啊。
0: 下一个任务，高阳镇上有个土豪叫平龙飞，前一段时间投靠了鬼子，听说还封了一个什么治安队的中队长，可是最近这个人放出风来，说他在一次无意的挖掘行动中发现了一个弹药库，他白白得到了两挺260轻机枪，好几百杆中正式步枪，还有几十箱子弹。可是这小子他想瞒着他的上司，哦，也就是鬼子，暗中悄悄的把这批武器卖掉。王亮，你带着你第三小队人，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把这批军火买回来。
1: 这买武器带足了钱都能干，你挑别人不就完了？
0: 你说话不要给我带着情绪，你以为这事儿容易吗？我告诉你，这个平龙飞早年考干土匪

0: 齐家心黑手狠，那是一定的。更何况他现在又投了鬼子，做起了汉奸。怎么了？我们八路军明目张胆的去他的地盘上买枪支、买弹药，这归于深入虎穴龙潭。你不仅要注意秘密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还要提防各路隐藏的暗地的买家，同时还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王亮，你是不是害怕了？
1: 你说你第三小队要是没这个能耐完不成任务，你可以说嘛，我换人，我有的是人。
2: 行，没问题。
0: 好，下边。
1: 别呀，你钱得给我呀。
0: 什么？
1: 买武器的钱，你不给我钱，我拿啥买？
0: 钱，自己解决。
1: 怪不得你说这任务。
0: 好，下一个任务。

0: 媳妇儿，媳妇儿，咱都买这么多了，是不是该回家了？
1: 你累了？
2: 不累，哎，就是上回受了点小伤，这还没好利索呢。
1: 东西给我。
2: 不用，我拿着，我拿着。
1: 让你给我。
2: 哎哎。 你看看你，看什么看呢？没见过两口打情骂俏啊！啊！真有意思。你说你这又是整的哪出啊？啊！
1: 你不愿意啊？你可以别跟着我呀，我又没让你跟着我。
2: 你看你这话说的。 愿意咋不愿意？只要媳妇高兴，愿意扔就扔，咱再买了再扔，扔，再扔，来，我也帮你扔。
1: 这给你，
2: 神经，被家养了。你笑真好看，这就嫁了。
1: 钱了吗？你看你这话说的，赔媳妇逛街，银子能不再赌吗？你看吧，行，走吧。啊，
2: 赌场啊！你等着，我把你娶回家以后，看我怎么整你。
1: 说啥呢？
2: 没说啥，我是说等上去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走走走走。<笑>
3: 哎，哈哈哈，不好意思，又赢了，哈哈哈，哇，来，高姐，继续，哎，买了，买了，压着骡子，赢了骡，压着骡子，赢了车啊！嗯，
2: 干嘛呀你？
3: 年纪大了？什么年纪大？前一段时间受伤，身体不太好，来陪媳妇儿没有问题，来，玩两把。
2: 继续，继续。
3: 压的没那么多，
2: 行。

0: 任务分配就是这样。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个事儿，从今天开始起，
1: 好，让他们撤去。好了，刚才出了点紧急情况，好在咱们的任务已经布置完了，大家抓紧时间分头回去准备吧。哎，走后门，走吧。
2: 王队长，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这次抢了你们的任务。
3: 没关系，反正是打鬼，谁打不是打呀？再说，谁叫俺们武器不行呢？
2: 哎，这武器吧，哎，慢慢弄，不着急。再说了，这次要是把武器买回来了，不是什么都有了啊？
3: 扣那儿。
0: 好，老段，哎呀，好好养好身体啊！哎，老梁，你咋还不走啊？
4: 想跟您单独说点事儿。
0: 哎呀，走。你能有什么事儿？有话快说。
3: 队长，你让我去买那么多枪，那么一大批，你说都给他运到大前方，这不太现实。
0: 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你是不是在打这批武器的主意啊？
3: 哪能呢？你说我参加武工队以来这么长时间，我哪次任务不是一大堆配装啊？再难的任务，枪弹药不够，我从来没跟您张过嘴，对不对？
0: 彭亮同志，说句心里话，委屈你了。但眼下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客观现实，我没有别的办法。
3: 我不抱怨，我主要是想跟您汇报一个好事儿。
0: 行了，你能有什么好事说。
3: 我新收的那两名队员，其中有一名狙击手，那个枪法特别的准，百步穿杨。哪天我让他单独给您汇报一下，您看看。
0: 行啊，你小子，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3: 所以呢，我就萌生了个想法。
0: 说，别拽。
3: 我想让这个神枪手在队里头选拔一些有基础的队员当他们的老师，都教教我的这些队员。你说要是把他们个个都教成神枪手，那将来执行起来任务，那只对咱武工队有好处，对不？
0: 好，这个想法好，我支持你。
3: 谢谢队长支持。哼，
0: 哎呀，哎，王亮，要真这么做起来，那你们三小队的枪支不大够用吧？
3: 说到点儿上了。
0: 王亮，我答应你，这次任务你只要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批武器嘛，你可以挑一点。
3: 好，好吗？那大前方够吗？
0: 行了，给你个台阶就赶快下来吧，再装就冒了。我一会儿改个变主意。哎，
3: 谢谢总队长。
0: 哎，来，我俩走后。臭小子，也就你胆大。
5: 怎么都等着我呢？那个，他们看着我，这也没办法，是吧？快点开吧，
6: 开喽！四五六，这位大家赢。
5: 不好意思，
7: 媳妇儿，你到底玩不玩？不玩的话，咱们回家陪爹吃饭去。
8: 谁说不玩？

0: 两把压什么呢？我来给你赌两把。哎，这位小姐，这也不好吧？你这好像是看不起人家庄稼似的，怕人输不起是吗？
1: 还真有点输不起。
2: 少废话，我就是看你太嚣张了，灭灭你的威风。
3: 听见没有？我媳妇要跟你玩一把，
0: 好，来赌一把。

0: 化妆去。你先来。
1: 你先。
0: 那我不客气了啊，我要打。
1: 行。
2: 开喽，四五六，这位大小姐。
1: 愿赌服输，这钱你拿走，反正也不是我的。
0: 不好意思，今天住门人纯属侥幸啊。
3: 行吧，我跟你赌。
0: 哪还要赌这个？这不是扯淡吗？
1: 癞蛤蟆，愿赌服输，你干嘛呢？
3: 媳妇儿，
4: 你放心，
3: 你爷们能输得起啊。小子，来吧。
1: 行行行，没事儿，你跟他赌，输了我给你作证。
0: 你作啥证啊？你俩是两口子。行行行，今天算我住门人倒霉，我认栽，行吧？钱你们都拿去啊，在下告辞。
3: 愿赌服输，我今儿要是不留点心眼子，咱们俩早就被这两个武工队给干掉了，知道吗？
1: 武工队，
0: 没必要吧？这位军爷，咱我不就是赢一把吗？
1: 你看这俩人这样。哪像武工队啊！啊！
3: 行了，别演了啊！还想让人家当人质啊？我告诉你啊！哎呀，你还挺愣是不是？你以为你戴着眼镜、粘着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是不是？刚才在外面，我是给你留了面子，知道吗？
5: 你吹啥一会儿吹？你还给我留面子？你是那当时身边没人，怕你认出来我，怕我崩了你呗。
3: 好，我不跟你掰扯，啊！不管啥样，你俩现在是被我逮住了。媳妇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今儿带我来赌场，给我送了这么一份大礼，谢谢。
2: 我告
3: 你，别给我惯着你，是怕呀？啊！上一回你就跟他私通，把中岛太君给干死了，我帮你破了。今儿个你又演这么一出，想让他把你劫持做人质，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回你偷八路，连你爹和你哥。都脱不了这个干系，你给我记住了！
1: 癞蛤蟆，王八蛋！
0: 哎，那个，这军爷，他是武工队，我老百姓，我就
2: 带走。
0: 往哪儿走啊？
1: 臭癞蛤蟆，王八蛋！
0: 往哪儿走啊？王亮。队长，又见面了。
2: 你从哪儿进来的？
0: 这个你先别管，咱现在是不是该换换人了？
3: 你们三个换我，你岂不是赚了？
0: 那为了公平起见，咱俩赌一把。
3: 怎么个赌？
0: 骰子，
3: 骰子，
0: 大的赢，我赢了，这钱人我都带走，我要是输了，我都跟你走，干。
4: 敢赌吗？
2: 有什么不敢的？我先来。

0: 王亮，王亮，这就是你部队了吗？江湖这么多年，有你这么掷骰的吗？
1: 咱俩赌，我没让你扔啊，我也没说不能摆呀、啊。
0: 你这不跟我玩阴的吗？啊！来人！
2: 这样，人钱你都带走了，好吗？啊！
3: 它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
4: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
3: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5: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3: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6: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3: 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7: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3: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值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值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7: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4: 没错，
7: 大家看它填充了啊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4: 没错，
7: 清凉过一下嘛。
4: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7: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4: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7: 哎，试一试。
4: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7: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4: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8: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

0: 设置的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浮洗半布和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
1: 哎，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嗯，看我都捂出汗了。
0: 天哪，这么多汗。
1: 嗯，
0: 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2: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浮洗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嗯，
0: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浮洗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3: 浮洗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4: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呐，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
5: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3: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6: 现在是我们的浮洗半薄荷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3: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0: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7: 这冰丝被呀，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5: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3: 浮洗半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

0: 再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啊！我们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我赢了。
1: 王亮，王亮，这就是你部队了吗？江湖这么多年，有你这么掷骰的吗？
0: 咱俩赌，我没让你扔啊，我也没说不能摆呀、啊。
1: 你这不跟我玩阴的吗？啊！来人！
2: 这样，人钱你都带走了，好吗？啊，
3: 好，
0: 拿钱走。
3: 刘局长，啊，麻烦你再送送我吧。
2: 不用了吧，一次一走，我这腿脚不行了。
3: 我扶着你
2: 来啊，
3: 嫂子。
2: 还送我？都让开，让开！
4: 哎，靠边，靠边！
5: 这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刘队长，保重。
2: 保重。
5: 千万别扔
6: 了！我愣什么追呀、啊？快回来！
2: 好，好，好！医院，医院！行了，行了，
7: 别跑，别跑，没人追，行行。哎，
8: 你说这三爷，你这脑子都丢哪去了？我把二号跟你说的明明白白，
9: 你咋还成了这可疑人物了？
10: 不，这事儿真不怪我，是那要饭他不知道暗号啊！
9: 哎，扯淡，他不知道暗号，我怎么开的会？
10: 你看，你不是说一根打狗棒，放头俩红点，三块现大洋，他看哪方吗？
9: 对啊，没错啊。
10: 啊，我也没错啊。他关键他哪儿也不看，他就看我，然后给我一件磕头。
9: 不对，还有一句，当当了个当。
10: 我没看他打快板啊。
11: 当当当，三块大洋分两次，当当当。
9: 你别管这事儿，你去管那个。
11: 人家现在是牛大队长的宝贝媳妇儿，这俩人恩爱的不行呗。
7: 赶紧追去吧！
9: 哎，局长，吃醋了，吃醋了！你快去吧，别这装了。

闭嘴吧，不追，不追咱们一家都得死。你知道牛回顺说什么？说你私通八路，要上太君那儿告状呢。雨儿啊雨儿，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子，你把咱们家给害苦了。

0: 慢点，
1: 没人追了。
2: 来来来，两次了，两次了，全是这娘们儿，都是她把我行动给弄出去。你等我下回见着。
0: 行了，你想见着人家想干嘛，你自己最清楚。
2: 我真没咋想的。
3: 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细菌工厂的事儿。
0: 嗯，
3: 救了一个国民党的女情报员，她给了一个鬼子建造细菌工厂的一个图纸和他们的那个兵力部署图。
0: 图纸在哪儿啊？
3: 哪儿吗？
0: 你说，
3: 那不是咱地盘吗？啊，
1: 行了，这事你甭管了，就交给武器先进的一队去处理吧。啊，
3: 啥玩意儿？咱那地盘凭啥把这任务给人一队了？
1: 你问总队长去。
4: 队长，朱某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
3: 跟你说话真费劲。讲，
4: 你看，既然任务让一队给要去了，咱就把图纸卖给他一队，这样既能帮助一队完成任务，然后呢，咱们又能得到实惠，一举两得的事儿，是吧？
3: 你来做买卖的，
4: 我就是那么一说。
3: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咱三队的任务倒挺适合你。
4: 啥呀？
3: 买军火。
4: 军火？那可是大买卖啊，上面给多少钱啊？
3: 一分都没给。
4: 没给钱拿啥买啊？

0: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别哭啊。
1: 哎，儿啊，怎么样？逮着了没有啊？
0: 你倒是说话。
2: 没逮着。
0: 哎呀，我杨德运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愧对列祖列宗啊！
2: 爹呀，您就别跟这胡闹了。
3: 爹，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怕牛贵顺啊？大不了咱们跟他拼了呗。
2: 拼？你说的轻松。咱们现在在小日本面前不得势，各路势力又虎视眈眈，就凭咱们点装备，跟谁拼呢？
3: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呀。
2: 那您说怎么办，大小姐啊？咱要人没人，要枪有，就那么几条。
0: 于英啊，你哥哥说的对呀，咱们儿啊，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个结拜的八兄弟，是高阳镇治安团的中队长平五爷，捎过来一个信儿，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国军留下的军火库，里边有一大批的军火，他没有告诉日本人。

0: 而且还想在黑道上转手出洋。
1: 哎，爹，这是一机会啊！如果咱们能买回这批装备，给兄弟们，不正好扩充咱们的实力吗？一来震慑周边，二来呢，让小鬼子对咱们更加器重，咱以后就不用再看牛归顺的脸色了。
0: 那，哎呦，话是好说呀，人家平五爷毕竟是土匪出身，他如果要是想把这批军火出手的话，也是在黑道上。你想，想要是买他这批军火的人，那可一个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毕竟是明枪暗箭，危机四伏。再说了，这笔买卖，那用的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唉，我年岁大了，咱家谁能担当这个重任？
2: 怎么没人呀？我去啊。
3: 妹子，别搁这瞎胡闹。
2: 谁瞎闹了？你跟爹都不能去，我去做这笔生意啊。
1: 黑道交易尔虞我诈，不是你想象的过家家，到时候枪没买来，你小命咋丢了？
2: 你少在这吓唬人啊。反正能摆脱牛归顺，我什么都不怕。再说了，道义有道，管他黑道白道了呢，只要公平交易，价高者得，一手拿钱一手交货呗，何必舞刀弄枪的呢？是吧，爹？
1: 这
2: 爹，你就让女儿去吧，我保证肯定平安回来。
0: 让爹想想，让爹想想。按说这个平五爷虽是土匪出身，他毕竟是和我一头磕地的拜把子兄弟。如果玉英去了的话，他肯定会加倍的造，不会越格的。
1: 那爹，您的意思是？
0: 玉英，你执意要去？
2: 嗯。
0: 好，爹同意。一会儿爹就给你写一封信，你带上他，叫你哥哥再给你配上几个得力的干将，怎么样？
2: 谢谢爹，那咱赶紧装备装备，现在就出发吧。
0: 好，这样，我通知贵长准备盐场，你挑几个得力的弟兄，一定要把你妹妹保护好，她要是短了一根汗毛，我拿你试问。你呀，你还有你呀。
4: 三爷，哎呀呀，你喝口水，喝口水。哎呀，
5: 哎，队长呢？
4: 我师傅呢？
5: 他们执行任务。
6: 什么任务啊？
5: 说是做军火买卖。
7: 你能不能把事情给说清楚了再喝呀？
4: 你着啥急啊？人三爷渴着呢，让人先喝，
8: 那说不成。
6: 哎，到底怎么回事？
5: 总队啊，派个任务啊给队长，说是去高阳镇抢一批军火，啊不是抢，是买一批军火。傅杰和队长他们先去了。
9: 那队长知不知道细菌工厂的事儿？
5: 傅杰说了，所以这才让我先回来跟大家说。
4: 你看，三爷，你说咋打？
5: 让一队打，
7: 能死你呢？
4: 三队长。

0: 了。
1: 两位呢？
2: 就两位客官，大家还是住店。
1: 山腰路远，风尘满面，得来两间干净的上铺。
2: 两位客官是要南房还是要北房？
3: 要朝阳的。
1: 对，北房。
2: 嗯，好，好，请随我来。

0: 这个娘们八婶也是去高镇买枪的，看样子也是个有钱有势的。
1: 那大大大呀，
2: 你要紧，
0: 咱这几个兄弟交上火肯定得吃亏，往前送看他落脚。
1: 那定你的，再

0: 说那文绉绉的那些词儿啥意思呀、啊？
1: 这叫江湖上的切口。
0: 啥口？
1: 切口。这山遥路远，就是说，咱是从外地来的。
0: 那风尘满面呢？
1: 风尘满面是说咱想找当地的大当家的来议事啊。就连住哪间房都有讲究，北房是说咱要做买卖，绝不让人；要是入南房，那就是来寻仇，是要见血滴。
0: 哎，你咋这么厉害呢？哎，原来咋没听你说过呢？
1: 没听过的事儿多了。
0: 那要是说吃饭呢？
1: 饿了。
0: 啊？不会吧，这么简单？
1: 我说我饿了，
2: 咱吃饭去。
1: 好。干啥呀？我按你。
3: 哎呀！

0: 来，哎，你慢点。哥，过来。
1: 大家，咱们已经进入高阳地界，不过呢，离镇上还有点距离。您看，
2: 行吧，今晚就这儿了。
1: 哎，您请，您可真有眼光，这是高阳镇最好的酒店。
3: 我们准备客官住店，
2: 准备点吃的，再收拾几间上房。
3: 好嘞。

0: 想干嘛？小姐，不好意思，兄弟们请找您借几个钱花。<笑>不想死的就他妈坐下。
1: 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知道我是谁是吧？我爹是秋水庙镇长杨德润，我哥是治安队队长杨光。哎呦，
0: 您怎么不早说呀？不过我得告诉你，这儿是杨镇。
1: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啊！你想活命就得交钱，要不然我弄死你！
0: 大哥，你看，别这么。

0: 凶啊，再把小姐给吓着。杨小姐的芳名，兄弟们早就有所耳闻，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呀。都说这个有缘千里来相会，兄弟得好好跟小姐亲近亲近。
1: 放肆！
0: 哟呵，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呀，脾气还真不小。不过，你们越生气，这小脸儿还显得越俊俏呢。来，让二爷好好的看看。
1: 给我！
0: 哎呦，这皮肤，你看，哎呦，这白嫩的，
1: 放开我，
0: 都能掐出水来。你刚才说什么？二爷什么？啊，那二爷就好好给你放肆吧。
2: 二爷没事吧？二爷，
3: 是谁？是谁？都来！
4: 你不是受到教训了吗？怎么还帮忙呀？
3: 哎呀妈呀！说话你这
4: 好歹
3: 再不出来，老子可就要开杀大戒了啊！
5: 我
3: 你
5: 什么呀？你再动，我保证连你也没命。
3: 你还有人是吧？
5: 没了，就我们两个。
0: 兄弟，哪条道上混的？报个名号。
5: 北太行，江阳。
0: 你是江阳？当年单枪匹马灭了齐家窑40多口人的江的膀子？
5: 没那么多，那都是朋友瞎传。不过你也算是有见识。
3: 少他妈装犊子！江大膀子不浅。
5: 你瞧你那个舌头比头发都长，说话都费劲。我替你说，江某当年确实由于一时疏忽，不小心被八路军拔了寨，但是吉人天相，命不该绝，进山里躲了些年，现在又活过来了。
0: 就算是你江的膀子要重出江湖，那也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啊。这杨家小妞是我们兄弟俩早就盯上的，这单买卖我们是吃定了。江爷半路杀出来挡横，这恐怕有点不合适。
3: 滚蛋！谁要把枪放下？
0: 江爷，你们二当家的什么意思？
3: 你说他们什么意思？这是我女人，我真要忍你半天了。
5: 来，哥俩也看见了。我这二当家脾气比我暴，要不哥俩给我个面子，今天就带兄弟们回去。
0: 那江大爷的意思，我们兄弟俩这单买卖你是一定要插手了。
5: 我要是连兄弟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说我将来怎么在这道上混呢？
3: 跟他妈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今天我，
6: 大哥，
7: 大哥，
3: 真打呀！
6: 大哥，
0: 江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5: 那就算是过分吧。那咱这梁子今天就算接下来，要不你们走人，要不咱就一块儿轰他。
0: 江爷，算你狠，兄弟今天认栽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天这梁子 算是结下了。
7: 撤！

0: 谢谢。
1: 走。小子，躲开，躲开。

0: 俺不相信俺呢，俺当然确定了。你没看见俺刚才那眼珠瞪那么大，一直在这盯着呢吗？是不是三爷？
1: 嗯。
2: 说这有钱人都缺心眼儿怎么的？做身衣服做这么好。我说你甭那儿晃了，我晕得慌。
0: 没事，我还行。
2: 我说我晕。
3: 是，甭担心了，那土匪回不来。
1: 啊，是回不来了。我说这个，
3: 这江大膀子是太行山一带的山大王。我告诉你啊，因为这小子只在山里头称王称霸，从不出去，所以这江湖上的人呢，很少有人认识他。加上他性格孤傲，有股子狠劲儿，所以一般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放心吧，没事儿。
1: 不是，那你是咋知道这江的膀子？
3: 因为这江的膀子是被咱一营给灭的。
1: 啊？
3: 哎，你当时养伤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
1: 我说呢，那你刚才直接一下就把他们给毁。
4: 你看这进村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5: 有可能是外村来的村民来探亲的，也有可能是小鬼的采买人员假扮的。
4: 老张啊，听我说，这要是小鬼子还好，这要是其他村的村民呢？要是进了村可就麻烦了，你知道吗？这个村是有惊无

0: 怎么了？
1: 老常，照你这么说，这一队的队员比咱们还少啊。坏了，
2: 咋了？
1: 可能一队的人已经提前进村了。
2: 哎呀，那你刚才不是说
1: 对
2: 是采买吗？
1: 对了，我先下去组织他们两个人。大伙，跟我走。
3: 注意掩护。
0: 弟儿，是三队的石大虎。
4: 别来无恙。
5: 无恙，无恙。是孙队长，您无恙。
4: 还行。
5: 老常，您答案干啥？
4: 这位是孙队长吧？啊，是啊。
6: 这位同志弹指威力不小，

0: 抱歉，啥单子？这深更半夜的啊！再说，我跟你们王队长交代过了，来你们防区办个事儿，就不打扰你们了。怎么，王队长没跟你们说清楚？
1: 哎呀，孙队长，俺知道你们来干啥的。
2: 孙队长。 这个村子只能进不能出，你自己看吧。刚才实在是抱歉，没有想到刚进村都是你们一队的人，没有能及时阻止，请原谅。行了，队长交给咱们任务完成了，回去。
0: 哎，这位同志。
3: 刘部，
4: 你是怎么得了这样毒的？
5: 我们昨天在这救出了一个昏迷党的情报人员，同时他交给我们的。
4: 这么说，一队紧急的通知都……
5: 哎，队长，我们队长有交代，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们随时支援。
3: 爹，还等什么？进去把他们救出来啊！
4: 来不及了。
6: 哈哈哈哈哈！老孙头，我对师啊，在菏泽陈集。 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7: 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啊、鲜味可口，吃完呢、啊、这胃里啊很舒服。
8: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呐、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鲜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爆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鲜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
9: 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0: 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6: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府山药荞麦面

0: 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孙队长，

0: 么聊天呀？
1: 其实月亮挺圆的。
2: 那个白天那件事儿，对不起。
0: 有啥对不起的？我不就一汉奸婆子吗？
2: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知道，其实你这也是被逼无奈，是吧？
0: 没人逼我。
2: 你站开！站！
0: 你还有名誉。
2: 啥名誉？
0: 你说我是你女人，我一环外大闺女，怎么就成你女人了呀？我以后怎么嫁人？
2: 你还嫁人呢？你都嫁给狗了？你我跟你说啥呀？你还干嘛呀？
0: 你怎么没说完呢？
2: 说啥呀？跟你说不清，你不就狗的媳妇吗？你
0: 还有子律，
2: 不是我管不了你了是吧？你行了，你别闹了，别动。

美军获得。

0: 兄弟，哪条道呢？
1: 什么瞎子？
0: 你自己打开看看。

0: 别动，别动，再动我开枪了啊！
1: 别开枪，小点声。
0: 人呢？
1: 人，人被我一个飞拽，拽跑了。
0: 你一个飞踹，

0: 我也老霸道了，你知道吗？
1: 用这个吧。

审美，你把啥都知道的呀。

0: 间了，你都看到了啊，我没说错吧？
1: 小野，你不要轻举妄动，我来想办法。
0: 您还想什么办法？我就弄死他不就完了吗？
1: 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是不是对手再打起来看？
1: 小野，我说过了，你不是他的对手，明白？

0: 大了吧？那平龙飞早就投靠日本人了，你们一分钱都不带，还跟着装什么姜什么洋，万一暴露了，被一网打尽怎么办呀？
1: 我们武工队怕过谁啊？
2: 杨大小姐，这回来这儿做这笔买卖的人那多了去了，现在这高阳镇已经成了个是非之地。就在我刚才那什么的时候，我听着了个信儿啊，现在有两个买家要合伙做这笔生意。我是想说，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合伙做这生意怎么样？
0: 合伙？公平竞争，价高者得，为什么合伙呀？
2: 你带多少钱？
0: 我干嘛告诉你啊？
2: 行了，说正事儿行不行啊？
3: 队长，你要热你就脱一下。行行，不雅，
2: 扇着。为了表示诚意啊，我可以告诉你，我呢就这么多钱。我知道你钱肯定比我多，但是我也知道你比我多也多不了哪去，对不对？刚才我说过了，人家是两家合一家，就算你出的价再高，这批枪他也到不了你手里。但是你跟我合作，咱要是合伙，这结果可就不一样了。再说了，跟我们合伙还能保证你和你全家的安全。我冒充江大膀子，再有你这么一个货真价实的乡长女儿陪衬着，这事儿瞒天过海不成问题。考虑考虑。

0: 是号怎么分成？
1: 五五分成。刘四，
2: 六六六六六六。
3: 三三三三。
1: 定了，就按你说的，六六平分，闭嘴。
0: 可是王队长，我跟你们合作还是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我这次来是给杨家买枪的，可你们是八路呀，那我爹跟我哥是给……这个。
1: 你不必担心，我王亮做事一向是一码归一码，我不会不讲道理。那行，也请你们放心，这次我们买枪只是撞撞杨家的门面，不想走受那牛鬼蛇的压迫。我向你们保证，这批枪我们绝对不会支持日本人。这个我信。
0: 懂事儿。<笑>
1: 那成。
0: 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日一早一起上路。
4: 事儿谈完了，杨小姐请回吧。快走吧，我这热着呢。这死丫头，你是又想挨拍了是吧？啊，你怎么着啊？你
0: 行行行行，去吧去吧。

0: 什么？你说江大绑匪也来了？
1: 是北太行悍匪江阳，他不是在江湖上销声匿迹好几年了吗？传说他被八路给剿了。
2: 没有，就在刚才，这四合镇的龙家兄弟想在我的客栈动手，吃掉那秋水庙乡来的杨家小姐，没成想这半道突然就杀出一票人马，为首的自称是北太行的江大膀子。五爷，您猜怎么着？这举手之间就废了这龙家兄弟呀！
0: 一票人，他们有多少人呢？
1: 五爷，会不会有人冒名顶替呀？
0: 管他呢，我平龙飞做的是买卖，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给咱们钱呢。
1: 五爷，他为什么为这丫头出头呢？
2: 要说起这杨家丫头与那江大膀子的二当家关系是非同寻常，这二当家的当众说了，杨小姐是他的女人，谁也动不得。
0: 哦，
1: 五爷，秋水庙的杨德润和您可有八辈之交，这丫头要算起来也是你的侄女，等这丫头来了，你问问她，不就知道江大膀子这一行人的来龙去脉了吗？
0: 看来这回咱们高阳镇要热闹了。

0: 来了来商量点事儿。咱这是去哪儿啊？去高阳镇啊。干啥去？
1: 买枪。
2: 哎，
3: 队长你咋了？
0: 哪咋的了？先去洗媳妇呢。
3: 我告诉你啊，
0: 你俩这破事儿不碍管，但咱这次是去干正事儿。还有。
4: 没事，队长，你接着说。
3: 老爷，
4: 姐姐，你赶紧去吧，这还我们队呢。我得去。
5: 哎呀，常保长，
4: 久仰久仰。
5: 平五爷客气。
4: 请。哎呀，张团长，张夫人。
3: 平五爷好。
4: 幸会幸会，来来来，请。请坐。
6: 五爷，北太行的江阳和秋水庙的杨大小姐到。
4: 哦，快快有请啊！
7: 北太行的江大王也来了。
8: 这人不是被赶走没脚吗？啥事啊？
4: 哎呀，江爷。
0: 平五爷。
4: 哎呀，贤侄女。
9: 我说。
4: 请。哎呀。贤侄女啊，我跟你爹是八拜之交啊，我跟他一别数年。
9: 托五叔的福，我父亲一切都好，来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我向您问好呢。
4: 好。这样，各位，还有几位购买者还没有到，咱们稍等片刻。稍安勿躁。
6: 五爷，乌鸦岭的范爷来了。
10: 范爷。
4: 平路也好。
10: 范爷。
4: 请坐。
11: 范爷也来了。
4: 这常保长跟范爷也是旧识啊。
11: 哼，岂止是旧识啊。当年常某一批烟土途经乌鸦岭，按道上的规矩拜贴礼金是一样不少的，结果呢被范某吃个精光，害得我是狠狠地赔了一笔。这笔账啊，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如今呢，这等不懂规矩的人也竟敢前来交易，平爷你得多多的提防啊。
10: 常保长，在这个道上混讲究的是弱肉强食，你的货保不住，还怪你没用，还好意思在这儿哭丧？
11: 你敢说谁没用？再说一次，
10: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11: 再说一次，
10: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11: 再说，
10: 老子就说。
0: 二位，这能动手就别吵吵。这是平五爷的府上，自重。
10: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怎么骂人啊？
10: 我骂你，老子还……
0: 不，这是平五爷府上，收起来。在下江阳。
10: 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北太行江爷。哎呦，失敬失敬。想当年范某初出江湖，站在几个小毛贼手里，幸得江爷派人相救，这才保住了性命。至今范某还欠江爷一个人情呢。
0: 范爷客气了，当年是那几个小子黑了江某的一批货，江某原本是想教训他们一下，没想到把范爷给救了，顺手之劳不足挂齿。
4: 啊，范爷请坐。
0: 平五爷，既然咱人都到齐了，咱就谈正事儿。
4: 要是周老大和胡善人不来的话，那么咱们的人都到齐了。
0: 行，既然各位都是来买枪的，咱说话也别绕弯子。 实不相瞒，我江某带了十斤黄货，各位都开个价吧。
11: 江湖传言，几年前你江大膀子在太行的寨子里被八路给拔了，不知如今又从哪里凑了这么一大笔钱。
0: 该你说的你说，不该你说的就别说。
4: 好，江爷果然豪气啊，出手阔绰，给足了我五爷面子。好，不过大家一路鞍马劳顿啊，还请各位在镇上落脚歇息，明日

0: 平某人为各位洗尘接风，等养足了精神，咱们再细细的商谈买卖之事，不迟。哎呀，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恕不远送。
1: 好，告辞。
2: 行了，常保长，
3: 告辞，吴叔。

0: 贤侄女来了。
1: 叔，刚才人多口杂，侄女也没好好拜访您，要有礼数不周的地方，五叔您莫见怪。
0: 哎呀，贤侄女儿，你太客气了吧。我和你爹呀、是八拜之交啊，咱们都是自家人，不拘于那些礼数啊。正好我正要找你问话，走。
1: 五叔，你想问什么呀？
0: 侄女儿啊，和你一同来的那个江大膀子，是不是就是当年的那个号称北太行的悍匪江阳啊？还有那个二当家的，和侄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五叔，江大膀子那一伙人的来历，容侄女先卖个官司。只是侄女有件事儿想问问五叔，这批军火可不可以直接卖给我们杨家？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批枪，要不然我爹也不会让我冒这么大的险跑这一趟。
0: 侄女儿啊，你给五叔出了一道难题呀。五叔既然在道上广传消息，引来了各路买家，那就必然要公平竞争，最终价高者得之。如果五叔说话不算，将来怎么在道上立足呢？
2: 爷，
0: 走。
2: 这
0: 不是外人，是我的侄女。有话当说无妨。
2: 哎，爷，属下按您的吩咐，已经把那批武器运到了八王坟的地道里。那铁锁呀，是找最好的匠人特制的，保证万无一失。
0: 好，做得好。告诉弟兄们，看紧点，你可以下去了。
2: 好。
1: 五叔，您的顾虑侄女都理解。您看，侄女有个法子，让您又不失信于天下，又能大赚一笔。只求最终这批军火能落到我们杨家，不知五爷愿不愿成全？
0: 哎呀，贤侄女，有何妙法？说来让五叔听听。
1: 是这样，您刚才不是提到江大膀子一伙人吗？这件事儿就和他们有关系。
0: 哦。
3: 那个张队长所谓的治安团，也不过百来条枪，靠他老婆娘家的亲日势力才勉强站住脚。邱水庙的杨家这些年更是外强中干，朝不保夕。这些人其实都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
4: 是是是，不过那江大膀子可是个狠角色，如今再次出山，怕不好惹吧？
3: 什么江大膀子？分明是个假货。

0: 芙蓉客栈那儿我已经安顿好了，离这儿就隔着三条街。凭五叔那儿我也打过招呼了，可是他还怕失信于人，不敢偏袒我，只好公开较劲儿。不过我们两家的本金加起来是最多的，依然胜算在握。
1: 陈队长，来了，
2: 杨乐，小心。
1: 来了，不，你先回去休息，我们想商量点事儿。
2: 我送钱，我送。
3: 快点，大哥。

0: 进来说吧。坐。
1: 杨小姐也在。
2: 说事儿。
1: 既然江爷这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范某实在眼馋那鼻腔，可惜财力有限，一心想跟您搭个伙呢，咱们联合做好这个买卖，咱们两家四六分账，我四
3: 您六，
1: 不知道江爷意下如何。江爷，兄弟我是诚心想跟您合作，这样我再退一步，咱们两家各出五成本金，货到手后依旧是四六分账，这下您总该满意了吧。
2: 这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信用。实不相瞒，我与这位杨家大小姐早已经有约在先，你说如果我现在见利忘义的话，以后在这个道上我也不好混，是不是？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6: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六块八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本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

0: 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这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信用。实不相瞒，我与这位杨家大小姐早已经有约在先，你说如果我现在见利忘义的话，以后在这个道上我也不好混。
10: 我和江爷一路同行而来，早就定下来这联手协议，你非要插一杠子，还当着我的面大言不惭，你也太不拿我们秋水庙杨家当回事了吧。
11: 秋水庙杨家又怎么样，你爹是日本人委任的镇长，你哥哥是治安团的中队长，是不是？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还以为他真是北太行的江阳？哼，黄毛丫头，你还嫩了点儿。
9: 那范爷以为我是干什么的？
11: 哎呀，之前在平府，我故意讲就是颠倒黑白，这位江爷毫无觉察，还故意迎合我，可见你根本不是江大膀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八路。
9: 不一般，说对了。
11: 丫头，怕了吧？现在知道真相已经晚了，想去告发也来不及了。 你只能乖乖的等着灭口，你这叫自投罗网。
9: 你看啊，既然范爷都说得这么透了，要不范爷你也教教人。

0: 这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实不相瞒，我范某早就想做了这个丫头片了。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不如我们联手做了他，平分他的本金，再合伙买枪，定能稳操胜券。
1: 那杨大小姐一枚呢？我是嫩了点儿，可也没有范爷你想的那么笨。实不相瞒，小女子不但知道他们是八路，我还知道，这位是武工队第三小分队的队长王亮，是吧？说对了。什么？
2: 知道，因为杨家人可是跟日本人做事儿的，你这要跟八路混在一起，还替他们掩藏身份，你这不是引火烧身，你不怕牵连你全家？
1: 怕什么呀？反正之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如今被你给拆穿了。可是刚才你不是说了吗？现在知道也晚了，上报也来不及了呀。
0: 所以，只有乖乖的等着被灭口，这叫自投罗网。好主意，我瞎了眼。我范某人一定守住这个秘密，枪我也不争了，咱们后会有期。告辞，
3: 不送。
1: 哎，等等。 王队长，你不能让他们走。
0: 大小姐不想让你走，那是有话想跟你说。要不再坐下聊聊？来，聊聊。来来，长官，你可别逼我。

0: 范长风死了，就死在他住那客栈里。这可是凭我的眼皮立下，谁这么大胆，完全不顾及凭我的面子吗？
1: 保证，这人人都知道咱们跟那个姓范的有过节，现如今他横遭惨死，只怕这旁人会把这笔账栽赃在咱们头上。
2: 不可不防啊！对，
3: 夫人，你说这范长风到底谁杀的？这按情理之说。 常保长和范长风素有旧怨，杀人动机肯定大一些。可这江大板子想要重新拉起山头，得需要大量的资金。他要想杀人劫财，也在他的常理之中。这个凶手到底是谁？
4: 话还没见到，杀戮就已经开始。这趟生意真是万分凶险啊！夫人，恐怕咱们是来错了。
3: 废话，你我人都已经在了高阳，你说这些话得屁用？瞧你这窝囊样！
5: 人家能动刀动枪杀人，难道咱们家伙是摆什么？爷，
6: 出事儿了！爷，不好了，范长风死了！这，你慌什么呀？死就死了吧。 让他们互相。

0: 下去，不想杀去，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反正赢家只有一个。各位，请品茶吧。
1: 这是我的挚友刚刚给我送来的今年的春茶，西湖龙井。
2: 平五爷真是好雅致，谈生意也不忘风雅。
1: 哎呀，遗憾呐，昨天齐聚我府上的还是五路朋友，可是今天转眼之间就少了一位啊，真乃遗憾呐。
3: 哎，你们都看我干嘛呀？昨天晚上我就没离开屋门半步。范长风的死，别想赖在我头上。
4: 我们夫妇二人因为旅途劳累，昨天一点灯我们就睡了。
5: 江某昨晚与兄弟们开怀畅饮，直到天色破晓，当时杨大小姐也在场，我们可以互相佐证。
2: 说这些都是废话，说了也白说。真正的凶手早已想好说辞开脱了，断不能自己蹦出来承认吧。
1: 各位道上的朋友都是平某之邀远道而来，遗憾的是在平某的地面上出现了这种遗憾的事，平某已经深感内疚啊，还望各位朋友相互不要再猜疑，以免伤了和气吧。啊，好，咱们现在谈正事吧。
6: 抬上来吧。

0: 请验货吧。果然是好香啊！
1: 不错，真是不错。

0: 各位朋友都已经验了货了，请出价吧。
1: 我出3000先拿羊。
2: 我出5000。
3: 我们出15000现大洋，另外再追加1500斤烟土。按现在的行势，即便江野的10斤黄货全拿出来，也敌不过我家出的价码吧。不过在我们之中，如果是谁杀了范长风并吞了他的本金，那这个人应该有雄厚的财力来追加高价。各位，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谁有这杀人越货的嫌疑。
2: 我真的加不了了，这批货呀，我放弃了。
4: 江某早就报过家底啊，一共就这10斤好货，

0: 夫人既然出如此大的手笔，那我只能放弃了。
1: 张夫人错了，我这还有一万两呢。武叔，我和江大哥合伙，一万现大洋加十斤黄货，这足以压得过张夫人的开价了吧？
2: 两家合一家，可以这样吗？
1: 我自愿和江爷合伙，共同出价，有何不可？
3: 那既然这样，江某就谢谢杨大小姐了。啊，各位，还有加价的吗？
4: 如果没有加价的，那么这批货可就是归了人家江爷了。
3: 承让，永爷，咱取货去。
4: 江爷，不着急，请坐。这批货已经是江爷您的了，您放心，我已经将这批货藏匿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到时候我会亲手送到江爷的手上。但是有一事还要烦劳大家，那就是请各位在高阳再多住两日，因为范爷毕竟死在平某的地面上，按道上的规矩，平某必须得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如果两日之后仍查不出这凶手的话，平某无话可说，到时候还请各位作证，我与江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
5: 既然这货啊是江大膀子和杨家丫头联手买下的，只要在交货前干掉其中的一家，剩下一家的本金啊就难以支付了，这场交易啊就得重新叫价。
6: 那我们挑哪一家下手？
5: 笨蛋，这还用说呀，当然是那个软的捏了啊，先办了那个姓杨的丫头。
1: 谁啊？
7: 我常包长。
1: 请进，常包长，快快请坐。常包长，这大半夜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5: 何必明知故问呢？
1: 难道是想在交货之前动点手脚？
5: 你说呢？
1: 这还用说吗？我要是有什么意外，那江爷肯定凑不够钱买这批军火，按道上的规矩，那就得重新开市叫价，那个时候你早就吃了我的本金，这批货自然就被你收入囊中了呀。
5: 果然是聪明伶俐的丫头啊。啊，只可惜啊，马上就要香消玉殒了。
1: 这话未免言之过早吧。来人，来人。
5: 坐下坐下坐下说啊。
1: 常保长，你别着急，有事咱们好商量。
3: 你说这平龙飞收了咱钱不给咱货，这葫芦里又买的什么药啊？

0: 也就是，你说这各路人马都不让走，说是要追查凶手。哎，我就想了，就这两天时间，你这能查出个啥呀？啊？
1: 哎呀，坏了！你说这姓平的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还不让咱们走，这不摆明了告诉大家所有人，想要买枪，不赶快黑吃黑吗？
2: 有道理，说有道理。大黄老师，你俩跟着。
3: 丫头，咱们做一个交易吧，啊？只要你说出钱放在哪儿，我就放五条生路。
4: 你当我三岁小孩呢？你拿了钱不杀我，你别说我爹我哥饶不了你，就连江大膀子那儿你也说不过去啊。
3: 那可咋办呢？你说杀你不行，不杀你也不是，你给出个招啊。
4: 好办呀，你现在就回去，我就当这件事儿没发生。你笑什么呀？
3: 你说呢？行，我也看出来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样吧，这钱呢我不要，这枪呢我也不买了，不过我常某人也不能白来呀。
4: 那好说呀，等我拿着枪我分你一点就是了。
3: 杨小姐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闺女，出手阔绰。不过呢，我已经放弃了买枪的念头。但是对杨小姐呢，啊，
4: 你干什么？
3: 杨小姐真是美人啊！啊，如此标致啊！
4: 你敢？
3: 啊，没啥不敢的。
4: 哎呦喂！你怎么才来呢？
5: 哎呦，干什么呢？
3: 过路呢。
5: 闪开！

0: 郑爷，这麻烦您给平五爷禀报一声。
1: 好，您稍等，稍等。

0: 这不是常保长吗？这出什么事儿了？平五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常保长，他刚才到杨小姐的客栈，欲想图谋不轨。 幸亏这个傅二爷及时出手相救啊！真没有想到，这个常保长真是这个，怎么能是这种千命卑鄙的小人呢？死得好，该死，死有余辜。
1: 我早就看出这姓常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没有想到竟然如此下流之事。如今犯在江夜手上，真是大快人心啊！
2: 各位。 咱说点有用的。既然这个姓常的能干出如此不义的事，那之前范爷的死十有八九也是他所为，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少一个竞争对手，再白捞一笔本金。
0: 哎呀，江爷，你真是言之有理呀！一定是这个败类所为。嗯。
3: 既然如此，那么从这姓常的落脚之处，定能搜出两笔重金了。

0: 一笔是他带来的本金，另一笔就是他从范爷那儿抢来的。
1: 张夫人所言极是。
0: 哎呀，张夫人真是所言极是啊！江爷，他们要不要我过去看一看？行。
2: 爹，这都翻遍了，这一个大字儿也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那两笔钱都跑到哪儿去了？
0: 问我？哼，我可是早就说过了，我是在杨大小姐的客栈里做掉的长包长，这儿我都没来过。
1: 来没来过，只有江爷您自己知道吧。张夫人不用这样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请直说。林五爷，常保长和范爷都死在您地盘了，您怎么都给了说法啊？是张夫人，好说好说。待平某人把这个凶杀案调查清楚之后。
0: 一定给各位一个说法啊！
1: 那您要是明日还查不清楚，我们几个是不是还要多留些时日？不，不管发生什么啊，咱们的买卖照旧啊！今天天气已经很晚了，各位回去休息休息吧啊！
3: 不用说呀，那这肯定是姓张的夫妇这两口子干的。范长风和常保长的死都属于突发事件，这姓张的怎么可能知道？再说了，他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那两笔本金给转移走？
4: 队长，会不会是别人干的？
3: 队长，我先声明啊，我这两天可没单独出去行动过。
4: 天啥乱呢？这是，我是给队长说说，会不会是别人干的？啥这啥这？
0: 那也许这俩人都坐在张队长的下面。
4: 我同意付杰的这个意见，说的很有道理，一定是那姓张的那两口子使得坏，然后这两个死人就是中了这个道了。哎，
0: 不可能，范长二人。
1: 都是道上混了这么久，不能这么轻易就让人当了枪使。还是队长说的对，有道理。哎，长生，你赶紧去做饭去吧。
4: 对呀，你先说啊。我
1: 做啥饭啊？做饭的？你以为是你家呀？哼！队长，我感觉这次交易背后一定另有玄机。
5: 平武一直在找借口拖延交易时间，而我们各路人马都是携带重金远道而来，现在人一个一个死了，本金却下落不明。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平龙飞这老小子，这个幕后的组织者所操纵安排的。
3: 就这老小子想让咱们各路的买家一块黑吃黑，然后呢，他从中在做小渔翁之利。哎，诸位，会不会压根儿就没有枪？哎，是他们使得计，让咱都受骗了。我说两句，依我朱某人的江湖经验。
0: 不至于，毕竟他都是从道上招来的这帮人，万一他拿步枪，他不好交代啊。对了，
6: 我那天私底下去他府上的时候，好像听他那个师爷汇报说，将这批军火已经藏到了一个八王坟的一个密道当中。
0: 那既然如此，咱可以先过去摸摸，探一探，到底是有没有这批枪。

0: 行不行，我那天特意听他说，好像是因为安全的问题，给那个门安了一个特制的大锁。
1: 啥玩意儿？锁？嘿嘿嘿，有

0: 各路买家个个横死了，现在这笔生意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了。咱还待着这鬼地方干什么？收拾收拾东西，溜了算了。
1: 你傻呀你！现在姓常和姓范的两家本金到现在下落不明，你我要现在连夜撤了，哼，那趁火打劫、做贼心虚的史文子肯定扣在咱们头上。
0: 这以后再到道上混，各路势力肯定认为是咱们吞了那两笔重金呢，后患无穷啊！对呀，还是
1: 夫人英明。那于夫人之见，咱们眼下该怎么办？忍，必须忍到今晚。
0: 忍到明天交易结束，咱们马上返回府。
2: 那这枪咱还买不买？
0: 你猪脑袋！
3: 什么情况？
2: 那边果然有一个密道入口，
3: 守卫都解决了。
2: 没有守卫。
3: 没守卫。

0: 队长，没有啊。队长，
1: 开不开了吧？杨姐啊，最有劲了，俺有的是力气。
2: 行，瞧吧你美的你。

好消息，近日我国益生菌领域迎来重磅突破，由苏州维康益生菌工厂联合研发的全新配方产品康乃健益生菌正式面世。这款产品甄选了适配中老年人的18种益生菌，内含6项专利菌株，搭配6重益生元，一举刷新国内益生菌行业标准。作为由苏州微康工厂匠心生产的高端产品，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活性不流失，为中国家庭带来真正适配国人肠道的高品质益生菌选择。这款益生菌有3大突破。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每袋搭配6重益生元，实现菌加益生元双效协同，让活性益生菌直达肠道，高效增殖。上市后更收获海量用户的好评反馈，屏幕下方的体验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随着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餐桌上的大鱼大肉已经成为常态，饮食结构的变化让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肠道负担，消化不良、腹胀、便秘、口臭、排便不规律等等等等，这些看似小问题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肠道菌群正在失衡，这时候就需要科学补充益生菌。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元。

九，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益生菌要靠包埋技术才能够顺利到达肠道，小厂技术弱，益生菌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效了。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生产制造基地全球领先，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种益生元黄金配方，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在技术加持下顺利到达肠道，活性不流失。这款益生菌专为中老年身体研制，已开通体验专线。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18种适配菌株加6重益生元，工厂直供，品质有保障，名额不多，电话一打就能参与，赶快行动吧。日常饮食高油高脂较为常见，中老年人体肠道内有益菌群数量会逐渐减少，当肠道菌群失衡，容易出现消化不畅、腹部胀气、便秘不规律、口臭异味等等身体表现。以往的很多方式多是短暂改善，难以实现温和持久的调理，而如今全民益生菌时代已经到来，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市场鱼龙混杂，近期益生菌市场迎来大规模抽检风波，大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产品的时候，在本次大范围抽检当中，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表现突出，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品质稳定可靠，它由国内专业益生菌大厂威康生产，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全球领先，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公司150多人研发团队，其中2位院士、3位首席科学家、10多位博士，拥有现代化生产基地，严格的品控流程，从菌株筛选到生产检测，每一步都严守标准。康乃健益生菌采用独家微囊包埋加低温冻干技术，让益生菌无惧胃酸、胆汁，直达肠道定植，常温储存也能保持高活性。每袋甄选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18种菌株，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重益生元黄金搭档，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都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体感的变化。有肠道问题，现在咨询解锁专属福利，康乃健益生菌大厂出品，品质有保障，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体验活动，给您和家人一份真正有效的肠道呵护。经过我们层层严选把关，最终找到一款专利益生菌，一盒9000亿包含量的益生菌，18种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经典搭配，保障补进去的益生菌都是活的。这样好的益生菌市场上真是少见。一天一袋专利益生菌，每一盒都经过质量合格的检验，从厂家到消费者，不找中间代理商，真正的好产品。既然上了咱们的栏目，我们栏目一定要把价格砍到底。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益生菌要靠包埋技术才能够顺利到达肠道，小厂技术弱，益生菌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效了。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生产制造基地全球领先，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种益生元黄金配方，远超行业

平均水平。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在技术加持下顺利到达肠道，活性不流失。这款益生菌专为中老年身体研制，已开通体验专线。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18种适配菌株加6重益生元，工厂直供，品质有保障，名额不多，电话一打就能参与，赶快行动吧。市场鱼龙混杂，近期益生菌市场迎来大规模抽检风波，大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产品的时候，在本次大范围抽检当中，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表现突出，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品质稳定可靠，它由国内专业益生菌大厂威康生产。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全球领先，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公司150多人研发团队，其中2位院士、3位首席科学家、10多位博士，拥有现代化生产基地，严格的品控流程，从菌株筛选到生产检测，每一步都严守标准。康乃健益生菌采用独家微囊包埋加低温冻干技术，直达肠道定植，常温储存也能保持高活性。每袋甄选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18种菌株，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重益生元，黄金搭档，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都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体感的变化。有肠道问题，现在咨询解锁专属福利，康乃健益生菌大厂出品，品质有保障，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体验活动，给您和家人一份真正有效的肠道呵护。经过我们层层严选把关，最终找到一款专利益生菌，一盒9000亿包含量的益生菌，18种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经典搭配，保障补进去的益生菌都是活的。这样好的益生菌市场上真是少见。一天一袋专利益生菌，每一盒都经过质量合格的检验，从厂家到消费者不找中间代理商，真正的好产品。既然上了咱们的栏目，我们栏目一定要把价格喊到底。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咋进来了？
1: 你猜，没事吧你？

0: 哎，
1: 看来这锁还真是特制的。三爷，
2: 啊，
1: 有问题吗？
3: 不足挂齿。
0: 咋了？这是
2: 太大了，这有点难。不过这不难啊，也想不出我朱三爷的本事啊。
4: 这都啥时候了，别吹牛了，赶快吧。
2: 来，打开。

的。

0: 王叔，
1: 哎，
0: 这个大锁果然被人动过。
1: 是的，
0: 咱们的行动没有被别人发现吧？
1: 爷，按您的吩咐，八王坟附近的兵力全部撤了。别说他们了，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去，咱也不知道。爷，这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啊。爷，那咱下一步怎么办？
0: 今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批军火送到咱们事先说好的那个地方。

0: 你走，咱们走，你俩连人都抢，
1: 咱们啥都没有了。是啊，这是咋可能？啥都没有了。
2: 根据我的江湖经验呢，他们肯定是把这批军火换地方藏起来了。大家都听见了吧？啊，人家是有江湖经验的啊。那我问问你，凭你的江湖经验，枪藏在哪儿了？这个跟经验没有关系。
3: 不管怎么样，明天早上他们就得交枪，要不咱就再等一宿，我看看他明天还能耍什么花样。行了，没事都歇了。
0: 姐，你别靠那么近，走走走走，我送上去。哎。

0: 还真被你给说准了，看来这个平龙飞还真够黑的。黑道上的事儿见多了。嗯，不，我是以前听说太多了。我倒是也听说不少，但是像他这阴险毒辣、黄金军阀，倒是头一回。嗯，看来明天他该对我们动手了。
1: 那也没办法，反正咱们现在是走不了。
0: 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0: 啊，各位都到了。哎，怎么不见我的育婴侄女儿啊？
1: 杨小姐家里临时有事，将本金交给江某全权代理，自己先行一步回去了。
0: 既然如此，那就请大家一步和我一起验货。

0: 真是高明啊。
1: 常夫人过奖了。
2: 爷，爷，不好了，爷，咱们的东西不见了。
3: 什么？
2: 锁被人撬破了，咱们的军火全没了，
4: 没了。
0: 五爷，你这是？
1: 事已至此，听某人说话可就不太好听了。到我手中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就只剩下张团长夫妇，还有你江爷。现在我的暗道门被撬，军火不翼而飞，请各位给我做个解释吧。
4: 听五爷，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他的意思是说，怀疑金果是被我们两家中的某个偷去了。
1: 不错，先是范长风死于非命，凶手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他的本金却不易。接着就是常保长又死于江爷的手下，他的本金也不见了。现在我藏得如此隐蔽的地方的军火也都被搬空了，各位好好想一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5: 这是同一伙人所为，
1: 目的就是想把这次所有参与交易人的财和物全部尽收囊中。
6: 听五爷您这意思，您是已经知道了？

0: 昨天晚上杨大小姐到我的府上向我哭诉，说有八路威胁，而且这个八路是武工队队长。
1: 你是说这批枪被八路给劫了去？
0: 你说呢，王队长？
1: 什么王队长？
0: 八路军武工队三小队队长王亮。
1: 江某是诚心实意来跟五爷您做这笔生意，没想到被五爷摆了一道鸿门宴，想把各种罪名加到我江某身上，这有点说不过去
0: 吗？哎呀，王队长，你也太小看我了吧。啊，有道是既生瑜何生亮，我早就看你小子图谋不轨，所以我留了一手，想见识见识吗？来呀、啊！

0: 侄女做主，我差点死在这些歹人手里，再也见不到父兄和您了。
1: 不要怕，贤侄，
2: 有五爷给你上，给你顶着，你就把昨天晚上跟五爷说的那些事情跟大家说明白、说清楚。
0: 是，我在来高阳的路上碰见了这伙人，他们看我一个弱小女子，势单力薄，就挟持了我，吃了我带来的本金不说，还逼我配合他们。杨成要合伙，后来拿我做饵，先后杀了范爷、常爷，再把他们带来的本金一并吃掉。
3: 那五爷藏这儿的军火哪去了？
0: 都是他逼我去五爷的府上打探出军火，都藏在这里，就连夜带人偷走了军火，再让这个姓傅的把我带到郊外，想杀人灭口。幸亏五爷发现了端倪，我刚被带走，就派人马去拦截，才保住我的性命，我才能回来揭发这个人的阴谋。
2: 杨大小姐，你不愧是汉奸女儿，但是单凭这丫头一面之词，不足为证。
1: 爷，爷。爷，您看，这是从江大榜里房间里发现的大洋。我们查清了，这跟范爷、常爷、杨小姐所提的数目一样。
4: 王队长，证据确凿，怎么样？还想狡辩吗？
2: 行，我王亮斗不过你，我认栽。要杀要剐，兄弟。
4: 哎呀，王队长，杀和剐，我可是我得把你押到我的大牢里，然后慢慢的审，直至问出我的军火的去向，然后我再把你交给安本，让他好好的照顾照顾你，怎么样？
5: 来呀，把他给我押去。
4: 张团长，张夫人，事情已经了明，咱们回去慢慢的说，好吧？田真呀。

0: 钱正正，
1: 五叔先敬你一杯。你可给五叔立了大功啊！我真羡慕我的杨老哥呀，他居然会有这么一个闭月。

0: 绣花有如此聪明伶俐的好闺女。
1: 五叔，您过奖了。玉英不过是卖弄了点小聪明，这背后的大事还得五叔您给撑着。我这做晚辈的，哪敢把功劳据为己有啊？五叔，来，应该我敬您。
2: 来来来。

0: 真是闲侄女儿啊，闲侄女儿，你这个小嘴儿有多么的甜呐 啊！居然能把这帮土八路给哄得神魂颠倒啊！
1: 五叔，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些土八路送给日本太君，请功领赏呀？
0: 啊，这个还不着急。等把所有的钱财收入我的囊中之后，我会亲自把他们送到晋东城，交给太君，让太君处理他们。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五叔的牢房那是相当坚固，连一只耗子他都休想跑出去。
1: 那就好。五叔，之前侄女跟您有过约定，等事成之后，什么功啊赏的我通通都不要，我只想要这批枪，好让我们杨家有底气拒绝那牛鬼顺的逼婚，我也可以和我意中人终成眷属。现在长范二人一死，这八路也让您给抓了，他们三家的本金也被您收入囊中，您看可不可以早点把这批军火给我，我可以早点回秋水庙，我父亲也省得担心挂念。
0: 这个嘛，贤侄女儿就不要着急了啊！你想，所有携款来买这批军火的，现在是不是还有一家尚存呢？
1: 您是说张团长夫妇？
0: 不错呀，我托贤侄女儿的福，找到了土八路这么好的替罪羊，所有这回携款想到高阳镇进行交易的人，他们的墓和字我都要收入囊中，我能够放过这张师傅。
1: 姜还是老的辣。
0: 贤侄女，五叔向你做个保证，等所有的钱我拿到手之后，我会亲自的把这批军火交到你的手中啊，然后再亲自出面找你爹，劝你爹退掉那个姓刘的这门亲事儿，然后再去找那个如意郎君啊，替你保媒说亲，你看怎么样？
1: 此话当真？
0: 哎呀，傻侄女啊，五叔能骗你不成啊？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五叔，侄女在此先谢过您。
0: 来来来来来。
2: 既然元凶已经查明，那帮八路也全部被生擒，咱们何必急着离开呢？不如多住些日子，等到平武找到军火，说不上还有重新出嫁的机会。若日军派人来押解八路，咱们留在这里，说不上还能沾点功劳呢。啊，
3: 你猪脑袋呀！啊，合着你到现在还没看明白呢？啊，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那平武和那杨丫头联手做的局。他妈什么八路的幌子，是找咱们各路人吧？不行，咱们得马上撤，马上，要不然呀，那咱们肯定会落一个姓常姓范的下场一样。还愣着干什么？

0: 哟，张团长，小夫人，这匆匆忙忙的要去哪儿啊？大半夜的，不困呐？
1: 不困。
2: 哎呀，我说老张家夫妇，怎么不辞而别呀？是不是嫌平某照顾不周啊？
3: 好你个平武，王姑奶奶今天跟你拼了！

0: 哎呀，接着说。
1: 这个啊，第二步啊，就是献殷勤。
2: 行了，你们俩也帮着干活吧，闲聊啥呀？
3: 干嘛？

0: 干完了再回家。来了，
1: 还用跑呢？当我们仨瞎呢？
2: 哎哎哎！别打一个，别生气，
1: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的，快点！
3: 五叔，玉英已经帮您把各路买家的本金都拿到手了，您也算大功告成了。您看，是不是可以把承诺的军火交给侄女了？哎呀，
4: 贤侄女啊，你此言差矣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要拿这帮土八路当替罪羊，要把所有到高阳镇来买军火的买家全部吃掉。现在还剩一家。
3: 张队长夫妇已经死了，怎么还差一家啊？
4: 原本来的是五路买家，你五叔我已经吃掉了四家，还剩一家，也就是贤侄女你的那本金，五叔还没有吃到呢。
3: 我的本金？五叔，您什么意思啊？
5: 好了，大伙儿，其他事情你们俩安排好就行了啊。
1: 好嘞，马上。
4: 贤侄女，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
3: 莫非五叔是想吃掉我的本金？
4: 既然如此，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几个月前，我挪用了坂本联队下拨修高阳镇炮楼工事的资金去倒卖烟土，本想赚上他这一票，可是谁曾想啊，在半路遇到了八路军的游击队，受到了他们的伏击，我不但一分利没有挣到，而且还赔了全部的本。现在日本人给我下了死命令，月底之前必须开工，否则就要我这条老命。
3: 于是您就想了这个主意，编出卖军火的幌子，把我们骗到你的地盘上交易，你再想方设法吃掉所有人的本金，

0: 你挪用资金的亏空。
1: 不是编的，是天意，这是你五叔我的福分。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机缘巧合居然让我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军火库。你说这个巧不巧啊？
0: 怪不得你一直在拖延时间，你是想看我们互相蚕食然后坐收渔利。要是我死了，你怎么跟我爹交代？你就不怕我哥和我爹找你算账啊？
1: 哎呀呀呀呀，贤侄女，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怎么忘了你五叔那个监牢里头还关着两个赌八路？你爹到时候找到我，我就可以把一切罪名推到他们的身上。你爹到那时候只能够自叹命苦啊。
0: 哎呀，听五叔呀，幸亏我来的时候遇到了这些八路，可以和他们结伴而来，否则我今天这小命真得丢在这儿了。
1: 你什么意思？
0: 听五叔呀，你这么精明，难道你就没算出来武工队不止这两个人呀？

0: 王队长，
1: 王队长，
2: 不，音呢就是阴天。
1: 我想说，这批枪我……
3: 别担心，这批枪就按咱先前说好的那么分啊！
1: 不是，我不是。
3: 队长，
1: 队长，
3: 你咋来了？
1: 队长，我可找到你们了，出大事了！

0: 那人看看面熟，你认识不认识？
1: 王定天。
0: 王定天，王定天，就上次我让你打死他，你没打。对，
1: 不错，我可乐可乐得了你。
2: 跟我说中文，
1: 王先生，天快黑了，咱们是不是先进村？

啥呀？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

0: 李玉明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拿着，去买块糖吃。
2: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啦！
3: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1: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4: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1: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是5月18日，也是国际博物馆日。每年的这一天，文博界都会迎来一场年度盛会，而今年的中国主会场就设在了我们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为什么是呼和浩特？当一座塞外青城遇上全国文博盛事，它会如何诠释博物馆连接文明桥梁的主题？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陈永志以及呼和浩特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赵芳，二位将和我们一起去看中国最震撼的文物，探寻博物馆如何让文明活起来，又如何塑造一座城市的未来。欢迎二位。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今天上午来自国际博物馆日全国主会场的报道。
1: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那可是文博界的顶流 IP， 全国博物馆的年度春晚呢。今年呢落在了呼和浩特，今天呢就在我身后的内蒙古博物院热闹开场了。全国58家文博机构带着386件金玉宝贝，千里迢迢来赴约，怎么样？这牌面够不够大呢？当然，我已经等不及要冲进去看看那些一眼千年的宝藏了。走，跟好镜头。

0: 在呼和浩特就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这么多精美的文物，感觉大饱眼福，非常震撼。
1: 第一次见这个真品，心里非常的激动，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家里人今天工作都没来，我希望能拍一些好看的真实的图片回去和家里人以及同事分享一下。
2: 一进来整个博物院的面积非常的大，然后我觉得在这里逛上一天其实都是能够做到的，有很多草原出土的这个文物，我觉得很有这个草原的气息。
3: 从今天起，呼和浩特正式成为全国文博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坐标。主会场给大伙儿重点画了两个必看展览，第一个呢就是金玉华光多彩中华，这里有你印象里最闪最绝最有故事的宝贝。第二个呢就是在呼和浩特博物院啊展出的河山辉映熠熠倾城，这个呢更接地气，讲的咱呼和浩特自己的故事。从草原到农耕，从古至今，几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全藏在这一件件的文物里。
4: 那么这次主会场活动呢，不仅有东方的

0: 金玉华光，还有西方的典藏珍宝。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场展览了，而是搭建起了东西方文明互鉴和沟通的桥梁。我们想让来到内蒙古的游客朋友们看到，我们能把中国故事讲得更好。
1: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两大核心展览，可以说是非常的重磅。你如果去看这个展，应该怎么逛？有没有哪几件文物是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的？
2: 金玉华光

0: 关注的一个是精气，一个是玉气，可以直观地领略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外一个呢，从展出的文物上呢，也都是全国各地出土的三星堆、黄金面具、鹰顶金冠饰。那么玉器呢，也很多，红山文化的黄玉龙、碧玉龙。你比如说浙江地区啊，两种文化出土的玉琮啊，代表了天圆地方的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像类似这样的经典的文物呢，都在这个展览当中呢有所呈现。观众如果是参观这个展览的话，可以一饱眼福，能够领略到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那现在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另一个展览，我们应该怎么逛怎么看？
2: 河山辉映熠熠倾城这个展览地点是在呼和浩特博物馆，这是一个由远及近了解呼和浩特前世今生的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必看文物呢，出土于我们呼和浩特地区的汉代日晷啊，还有这个单于河金砖，还有这个北魏虎符，而这些文物背后呢，都有一段鲜活的历史。
1: 那么听完二位的介绍啊，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这么高端的展览了。这个国际博物馆日，这个中国主会场为什么会选在我们呼和浩特来举办？
2: 目前呢，呼和浩特的备案博物馆呢已经达到30家啊，那么一级馆呢已经有4家啊，包括有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博物院啊、内蒙古自然博物馆，还有伊犁草原汝文化博物馆。就是说，我们的博物馆数量和一级馆的数量呢已经位居前列。所以说，把这个主会场呢办在呼和浩特呢，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也是人和。
0: 我们呼和浩特市是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我们呼和浩特市呀，初步统计有文物遗址将近是1534处，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21处，自治区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71处，市县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呢有76处，也显示了我们呼和浩特是非常深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底蕴。
1: 有人说我们这座城市含博量很高，从国家级到区县级，从综合类到专题类，博物馆正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3: 在呼和浩特，将军衙署讲述边五塔寺里观星图，公主府中品清韵，赵军院外画和亲，白塔之下独聊月，大昭门前听古今，一馆一特色，一院一世界，这里从来不缺文明的厚度。从大窑文化的石器，到云中郡的古城遗址，从盛乐时代的北魏风骨，到辽金元的驼铃香文，这里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4: 呼和浩特北倚苍茫的阴山，南濒泱泱黄河，这片被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共同滋养的土地，自古便是多元文化交汇、碰撞与融合的舞台。
3: 在这里，博物馆不再只是收藏过去的仓库，它是教室，是剧场，是你和祖先之间最近的那座桥。从 AR 复原、全息投影到沉浸式数字展厅，文物不再隔着玻璃板高冷。
5: 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穿着汉服来打卡咱们的昭君博物院，是更想身临其境的了解一些更多的历史文化。
6: 我觉得特别惊喜，在家门口然后就能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可以带小孩去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3: 一座座博物馆正在成为一座座无界的美育教室。2024年，内蒙古文博会吸引25万人次，创历史之最。2025年，呼和浩特全市博物馆文博场所接待观众超过730万人次，越来越多的人把博物馆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段文明回响。
7: 我们其实把晦涩的历史翻译成通俗的故事，把冰冷的文物翻译成有温度的情感。我们向世界讲述的不仅仅是内蒙古，更是璀璨的中华文明。518，它不仅仅是属于博物馆的日子，也是属于每一个愿意倾听历史的人的日子。
1: 过去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逛博物院只是去看看那些文物，逛逛展览。您二位看来啊，今天，那么它对一座城市的发展，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

0: 生活，它真正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它究竟在哪儿？
1: 今年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么这个主题呢，道出了博物馆呢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这个精神桥梁，那么同时呢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明纽带。博物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可以慢下来思考和沉淀的一个空间。
2: 如何让我们的展览贴近生活，贴近普通的老百姓，老百姓到博物馆之后啊，能够看得懂，直观地领略到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可以通过社会教育活动，对我们展示的文物，对它的文化价值、文化内涵进行深层次的解读。
1: 展陈不再是单纯的陈列文物本身，而是构建完整的历史叙事逻辑。像呼和浩特博物院呢，提出了这个沉浸式的讲解、情景剧的演绎啊，还有这个艺术表演以及青少年的研学课程等多种形式。
2: 博物馆的分布呢，不能扎堆儿。其实最为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让不同区域的、不同层次的观众都是能够亲近博物馆，能够到博物馆去看不同层次的文物。博物馆之城的打造过程中啊，呼和浩特市通过这样的一院六馆的改革呢，将呼和浩特市全市范围之内的展示场所形成了一个立体式的网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从展示的内容上来看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改革呢，我们尽最大的限度整合了我们现有的文物储藏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集合起来打造高尖端的展览、高质量的展览。
0: 围绕这次国际博物馆日呢，不只有两个核心展览，全区各地都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文博活动，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先睹为快。
3: 从五月到十月，呼和浩特各大文博场馆联动整活，推出了跟着文博去旅行2026博物馆季活动。这可不是简单的逛展打卡，而是把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文化体验场。公主府博物馆和将军衙署博物馆推出沉浸式实景体验，让你穿越回清代，亲历衙署办公、公主府日常。五塔寺博物馆摆起非遗市集，带你探秘独一无二的天文图。大窑遗址公园、呼和浩特博物馆、丰州故城博物馆则同步开展考古探秘、石器打造、传统拓印等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亲手当一回小小考古家。从千年文物到非遗展演，从草原风情到古今交响，在夏阴与秋阳的交替中，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文博家多元融合的独特魅力。
0: 眼下我们内蒙古也进入了旅游季，那么在二位看来，我们内蒙古的博物院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内蒙古，去我们内蒙古博物院打卡？
2: 博物馆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形象的一个体现。展览的内容是不是能够吸引观众，是不是有代表性，是不是和其他的场馆展示的形式也好，展示的内容同质化非常弱，那这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想呢，第一，我们要在博物馆的展览展示当中，我们要多引进一些个具有影响力的外展。另外一个呢，我们需要充分激活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因为我们的文物贮藏量是非常大的，十几万件文物在库房里边在保存着。那么这些个藏品如何充分把它激活，然后用到我们的展览上来，这也是一个我们今后啊活化我们的展览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1: 博物馆呢，不能仅仅停留在陈列加讲解介绍这种陈旧的模式当中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深挖这个文化 IP 的故事内涵，让游客呢在看展的同时呢，感受这个历史的情感。
0: 那下面我们就想请二位给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我们内蒙古博物院和呼和浩特博物院这个镇馆之宝分别是什么。
2: 内蒙博物院镇馆之宝，我觉得是小宋织造香炉。这个钧窑香炉上边呢，上面写着乙酉年小宋织

0: 灶香炉这么几个字，这也是窑工们在烧制这件瓷器时候呀，物乐功名制度的一种体现，让世人能够领略到这个工匠烧制这件瓷器的高超技术
1: 啊。那么我们呼和浩特博物院呢，一级文物有这个北魏的双阳五轮金饰牌啊，元代的这个中统元宝交钞，还有东罗马金币，哎，这些一级文物呢，大家都可以到我们呼和浩特博物院来一睹其风采。
2: 感谢二位的分享。当我们提起博物馆，很多人想到的是珍贵的文物、厚重的历史。但在今天，博物馆正从历史的储藏室转变为无界的美育教室。在这里，人们和历史对话，和文明对话，更和未来对话。一件文物可照千年，一次凝望便是接力。链接历史与未来，正是博物馆最动人的力量。不仅是今天，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我们都欢迎你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之间了解历史，读懂中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与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陵浩特。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

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前方，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

0: 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4: 我要去试一试，
5: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6: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5: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7: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包刚主持召开47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内蒙古以“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为主题，全面展示文旅融合新成果。
1: 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揭晓，3家企业上榜。
0: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寻找赛考斯”全网寻人行动，引发现象级网络传播，100多家媒体接力转发，全网曝光量突破49亿。
1: 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一轮比赛收官，多项数据刷新纪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
2: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

0: 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5月18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精简行政许可事项、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和精简优化规划编制任务等情况汇报。
2: 会议指出，要全面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依法向社会公开，坚持行政许可事项能减则减，应放尽放，优化办事流程，提高网上办效能，让企业和群众可赶可及。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障项目落地实施。会议强调，编制我区155专项规划要加强统筹，精简优化交叉重复、缺乏时效的规划编制内容，防止过多过滥。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务实管用，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和林格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由自治区文旅厅、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大昭广场举办，12盟市分会场活动同时启幕。
2: 活动以国家主题“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引领，推出自治区主题“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通过主题日启动仪式、非遗文创大集、美食展、演艺展演及主题月系列活动等内容，全面展示内蒙古文旅融合新成果。
4: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大昭广场，现场的氛围啊非常的火热。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主舞台正在上演精彩的文艺演出。那一转身呢，就是12盟市的非遗文创大集。活动还把12盟市的特色美食也搬到了现场，让游客在逛老街、品美食、看展演当中呢，记住内蒙古味道。现场游客朋友们的体验感直接拉满。
5: 特别是向往哈，我儿子满足我了，今天他带我来的。今天第一天逛，正好碰上那个旅游节，很高兴这里的风土人情很有人情味。
2: 新安盟分会场设置跨境自驾、深度采风、口岸打卡等五大赏游体验环节，让游客畅游杜鹃花海，体验阿尔山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
6: 第一次看到了杜鹃花盛放的景象，我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都能够来到阿尔山。
4: 通过举办200多场赛事、700余场演出，丰富春夏文旅产品供给，全方位升级文旅出行体验。
2: 各盟市分会场立足当地文旅资源，发布重点文旅活动清单以及景区门票减免、旅游线路优惠、文旅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政策。
7: 我们整合全盟的优质文旅资源，推出民族演艺、马术驼队、沙漠越野、边关体验等系列活动，同步落实免票优惠等惠民举措。
2: 内蒙古以丰富的文旅活动向全国和全世界游客发出邀请，将原价299元的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限时降价至199元，涵盖120多家优质景区文旅资源，包括7家5A级景区、60多家4A级景区，多数景区首通门票全年不限次。
8: 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是文旅的真融合和深融合。像我们内蒙古现在呢，吃住行游购娱，包括我们的研学都在进行深耕，都要向面向全国甚至面向世界推出打一套我们行之有效的组合拳。
2: 内蒙古台报道。
9: 5月1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2025年度

0: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获奖企业名单，三家企业上榜。包头北辰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质量管理模式，用食品级质量标准生产饲料，全透产品牛羊全混合颗粒饲料产销量连续三年居全国第一。包头铝业有限公司探索形成一稳两优三高质量管理模式，持续优化工艺标准与技术路线，五 N 高纯铝提纯技术填补国内规模化生产空白。内蒙古旭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两制造支撑加五要素分析加四维度协同质量管理模式，通过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支撑技术不断升级，铝水雾化喷粉、功能性金属颜料制备等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主席质量奖是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管理荣誉，每两年评选一次，迄今已评审十届，全区共44家单位获奖。获奖企业立足行业发展实际，创新构建特色质量管理体系，示范引领作用突出。内蒙古台报道。
1: 这几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寻找赛考斯全网寻人行动引发现象级网络传播。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100多家媒体接力转发，全网曝光量突破49亿。这场跨国寻人圆了一位治沙劳模20多年的心愿，更成为中外民间友好交往的一次生动见证。
2: 你好，赛考斯基先生。
3: 5月16号，全国劳模殷玉珍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喊话，奔腾融媒全网首发寻人短视频，全国劳模殷玉珍替树寻亲，喊话美国友人赛考斯来内蒙古，话题寻找赛考斯迅速引爆全网。记者连夜赶赴河南洛阳，对接赛考斯在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同事白帆，一日之内就成功与赛考斯本人通话，并初步约定回访毛乌素沙地行程。时隔26年，殷玉珍在26小时之内急速圆梦，相关话题登上百度、抖音全国热搜，网友纷纷感叹：太快了，这就是媒体的力量。
4: 那张照片出来了以后，我瞬间勾起了尘封已久的回忆。家人都已经睡了，我把家人叫起来，把这张地图找出来，下课期间我也会搜寻相关网络，看这件事情的进展。感谢咱全网的热心网民，尤其是咱这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最终事情圆满解决，真的是找到了。
3: 寻人一路绿灯，靠的是万千网友的集体助力，有人提供学校信息，有人找出签名地图，还有人出谋划策，而更多的网友则用一次次点赞和评论，向殷玉珍和赛考斯之间这段跨越时空的情谊与惦念致敬。一条高赞留言这样写道：这哪里是线上重逢，分明是一个治沙英雄用半生时光给远方的朋友寄去了一片绿洲的答卷，期待早日重逢，两个地球的守护者。截至5月18号24时，奔腾融媒作为原创首发平台，累计生产新媒体产品60多件，快速形成央、省、市、商业4级媒体传播矩阵。目前共计102家媒体、461家传播平台联动转发，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12家央媒及北京新闻、大象新闻等50多家省媒发布了相关内容。截止5月19日12点，寻找赛考斯相关话题全网累计曝光量突破49亿。
5: 他收到好的电子邮件，中国驻美国使馆，负责人也给他通了电话，发了邮件。他没想到，他做了这件事情，20年过去了，他自己都记不，慢慢淡忘了，而殷玉珍一直在寻找他。所以很感动，中国驻纽约中领馆参赞于有根先生呢，也给我发这个微信，也表示十分关注这个活动。
3: 这场寻人行动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国界，中国日报、Facebook、CGTN、中国驻美大使馆账号均刊发相关消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通过个人账号转发奔腾融媒的报道。多家美国媒体也跟进关注，希望采访殷玉珍。一位中国农村妇女20多年的感恩执念

0: 正在被世界看见，中国人的治沙精神，中国人的人文情感正在讲述给世界听见。
1: 昨天我那个美国的哥哥说，他们美国有一家新闻媒体要采访我，问我愿意不愿意，我愿意，我让这个事实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展示，让看他们看了这边的绿色，也让他们特别能记住我们这次的难忘的友谊。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吸引4万多名球迷现场观赛，线上直播与全媒体传播量再创新高，人气稳居全国省级联赛前列。5月17号，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一轮比赛收官，多项数据刷新纪录，成为现象级群众体育赛事。
0: 2026蒙超联赛赛事线上热度持续走高，开幕式及揭幕战期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文体娱乐频道现场直播，超150家平台同步直播。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官方抖音直播间同场次多机位直播，第一轮比赛共计观看人次达671.8万人次。在中国广电 APP 足球频道、直播吧、咪咕体育、雷速体育五大官方赛事直播平台，首轮比赛直播曝光量达220.8万人次。在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奔腾融媒等主流媒体平台、地方融媒体平台，共计356.2万人次观看赛事。第一轮赛事全网直播观看人次达1248.8万人次，刷新赛事直播单轮观赛人次记录。
3: 各大平台都在同步直播，覆盖面还挺广的，真正让大家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和快乐。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的比赛。
0: 开幕式及揭幕战现场，42678名观众进场观赛，观赛规模位列2026年全国已开赛省级足球联赛揭幕战第三名。跨区域观赛同步引发消费热潮。经监测，揭幕战直接经济效益937.31万元，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超856万元。
4: 我们提前联动铁路、航空、银联、酒店、文旅景区等这个多方面的资源，有大批的球迷逛城市、游景区、品美食，实实在在的呢，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了经济的增量。
0: 蒙超联赛第二轮对阵将在5月23号到24号展开。内蒙古台报道。5月18号，由自治区农牧厅统筹协调，内蒙古肉牛产业协会牵头，联合区内外25家领军企业共同组建的内蒙古肉牛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揭牌运营。公司业务覆盖两种繁育、规模养殖、精深加工、终端餐饮、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力量做强内蒙古牛肉区域品牌。
5: 通过产业链的龙头聚合，区内的、区外的这些聚合，形成了产业的强大合力，将我们内蒙古的肉牛打造成一个北一级、未来乃至前一级的肉牛产业。
6: 通过平台公司整合肉牛全产业链资源，落地落实北牛南运、东繁西育、北牛南繁等试点工程，希望通过平台公司的运营呢，让内蒙古的好牛肉早日香飘全国。
0: 内蒙古是全国肉牛产业核心优势产区，产业基础雄厚。2025年，全区肉牛存栏873.4万头，出栏594.7万头，牛肉产量突破101.7万吨，连续6年居全国首位。内蒙古台报道。
7: 5月13号，巴彦淖尔市冷凉蔬菜重点示范基地，联合区巴音乡万亩粤港澳冷凉蔬菜四季种植示范园连片广东菜心正式开镰收割。这是巴彦淖尔市采收的首批冷凉蔬菜，亩产可达3000斤。
8: 我们从收割到运输36个小时以内达到市场，上海、北京、深圳、东莞这些地方。
7: 巴彦淖尔市冷凉蔬菜强基工程示范基地规划种植面积10000亩，全部建成后年可供应优质冷凉蔬菜4万吨以上，目前2000亩地块已投产。5月13号，基地又与上海、深圳、广州的3家企业签订购销合同，订单总量超8400吨，涉及金额超4000万元。
9: 土地流转费从每亩的700元涨到了1200元，引进冷链、包装等配套企业，带动村民就地务工，日均收入200元。
7: 依托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和黄河自流灌溉的独特优势，临河区持续做强冷凉。

0: 蔬菜特色产业，建成规模化种植基地28个，核桃冷凉蔬菜持续销往国内高端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18号，阿拉善盟举行新时代支边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故事会暨思想政治工作报告会。报告会设企业思政同心实干、凡人善举、温暖驼乡、血脉融铸支边担当、三代坚守戍边育才、航天筑梦、薪火相传5个板块，以演讲、访谈、情景剧等形式，展现支边人员建设边疆、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感动了现场观众。
2: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把阿拉善当成了自己的家，用坚守和奉献坚守家乡、守护家园，这种支边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3: 从江苏来到阿拉善20年，这里的戈壁、风沙，还有朝夕相处的各种乡亲，早已成为我生命里割舍不断的牵挂。我们把青春献给大漠，让支边精神代代相传，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每一个人心里深深扎根。
1: 内蒙古台报道。
4: 5月19号，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开赛。
0: 本届联赛首场比拼是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赛道依托西乌珠穆沁旗天然草原特点，沿途既有平缓广袤的草甸，也有起伏错落的坡地，对参赛马匹的体能耐力和综合状态有极大考验。
5: 我今天拿过来2匹吧，一个是接力赛，一个是耐力的，希望比赛得个好成绩。
0: 开赛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广大游客可以体验博客、射箭等传统草原民俗项目。
6: 原始的草原风光，还是很漂亮。还有咱们乌兰牧齐演员，他们的跳舞啊、唱歌，跳得也很好，这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文化。
0: 蒙古马超级联赛是锡林郭勒盟2023年创新打造的群众性特色品牌赛事。本次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设置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6000米传统走马赛5大草原特色竞技项目。比赛从5月19号持续到6月30号。内蒙古台报道。
7: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文旅纪录片《莫尔格勒河》将于今晚9点在内蒙古卫视播出。摄制组历时3年，跨越4季，首次揭开天下第一曲水的源头之谜。
1: 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腹地的莫尔格勒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向西蜿蜒319公里，在陈巴尔虎旗境内留下千回百转的旖旎风姿，被老舍先生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纪录片《莫尔格勒河》通过 4K 超高清影像和诗意解说，搭配由著名音乐人创作的主题曲《莫尔格勒》，全景呈现莫尔格勒河的自然盛景。
8: 我们拍摄了整整3年，从冬季零下50多度的这个源头，到这个夏天流浪翻滚的这个河谷。当你看到这个画面里的这个那条河在这个晨雾中醒来，就觉得一切都特别值。这部片子不只是一条河的风景，更是草原上的人与河流相互依存的千年故事。
1: 本片还首次完整记录了草原四季轮牧的传统生活，聚焦草原守护者群像，从马背骑警在边境线巡护的英姿，到那达慕大会上牧民策马奔腾的豪情，从护边缘风雪中的坚守，到各族儿女建设家园的日常，生动描绘了河流两岸人民幸福生活及人与河流相依相伴、共生共荣的和谐画卷。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磁源 token 交易专区正式上线，标志着自治区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的合规数据要素交易专区全面投入运营。目前，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已联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等企业，在磁源 token 交易专区集中上架100余款合规模型。专区聚焦磁源资源汇聚、供需对接、安全交付、全程溯源等核心服务，满足大模型研发与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川沙公路2600公里，截至4月底已有41个项目开工，开工规模710公里。作为全国防治荒漠化主战场与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先后编制内蒙古自治区黄河几字湾公

0: 中间区、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以陆治沙实施方案2025至2030年等，重点实施川沙普通省道提档升级、川沙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工程，将路网建设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近日，位于赤峰市的响水玉瀑，时隔27年迎来大规模生态补水，奔腾河水飞泻而下。老哈河在穿越科尔沁沙地石山时，形成宽约50米、深约30米、长700多米的峡谷，河水随地势起伏，三次跌入深潭，三次奔涌而出，轰鸣之声数里可闻，响水由此得名。响水玉瀑自1999年后基本断流，今年依托老哈河流域生态补水工程，河水沿故道奔涌而下，重现沉寂27年的三级飞瀑景观。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接连的降雨显著改善了土壤伤情，为农业生产营造了良好条件。目前受一股新的冷空气影响，利于农事的降雨天气还将继续维持。今晚到明天，巴彦淖尔市东部的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地区有中雨，降雨区域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8度。那么明晚到后天，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的中部北部、乌兰察布市还有锡林郭勒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本次冷空气的到来，除了带来降雨，还要特别关注大风天气。未来几天全区风力增强，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西北部等地阵风可达9到10级。大风天气易造成农田幼苗倒伏受损，影响草场与牲畜健康，提醒农牧户及时的关注天气，培土护苗，固牢棚体，减轻大风的不利影响。另外，明天内蒙古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者良。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乌海多云，15到29度。临河阵雨转多云，13到28度。包头多云，14到24度。康巴什多云，12到24度。吉宁多云，10到23度。二里浩特小雨，12到25度。锡林浩特多云，12到25度。松山多云转阴，13到24度。科尔沁多云，14到27度。乌兰浩特晴，9到25度。海拉尔晴转多云，4到21度。满洲里晴转多云，4到22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

0: 将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2: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 40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

0: 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 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1: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 今天十二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4: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

0: 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

0: 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再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心灵多乐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心灵孤乐羊。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哥，谁配谁啊？啊啊！不是
2: 啊，谁配谁啊？他还是个毛孩子，谁配谁啊？拐子我儿子是不是？
3: 爸，师叔，我先走了。
1: 啊，你先去。
4: 什么人呢？你说你喊什么喊呢？我俩闲聊，溜溜舌头，解解闷儿呗。你看你
2: 这的活儿怎么还没干完？我最近接了个活儿，等着我儿子帮忙呢。嗯。哟，别看这材质不怎么样，这活儿还挺细，有进步啊，里边。
4: 真的，那是我家宝干的。
2: 你看，你看，你看看。哎，
4: 师哥，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吧，用别人行，只要是用你，哎，你就跟我打小算盘。
2: 我让你帮我看女儿，你就使唤我儿子帮你干活，谁在打小算盘？
4: 师哥，你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哎，我要不这么想都不行了。
2: 下个月我女儿的这个奶粉钱你出了，
4: 人家宝早就买好了，你就甭操这心了。哎，你还真想跟我算这个账啊？好啊，那我们俩就算算啊。哎，我替你养闺女啊，光喝奶粉不行吧？所有的钱我都不要，我全包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家宝得给我养老啊，得给我做养老女婿。哎，这个账公平吧？啊，
2: 你想都不要想，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吧？我说答应帮我带美华，怎么答应这么痛快呢？在这儿等着我呢，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4: 师哥，你这人吧，就占便宜占惯了。现在你生一群孩子有困难了，我又缺个儿子，你送给我一个就不成吗？
2: 不成。哼，家宝，走了。
5: 肯定是发烧了，收拾一下，去医院吧。
6: 刘强，咱们俩不能一块儿去，你在家看孩子，我去医院吧，你给我拿点钱。
5: 我这点钱恐怕不够看医生的，你那还有多少钱？
6: 这家里的钱不都在你身上吗？你全花完了。

0: 这不摆天吗？那花钱的地方不多了吗？多花点怎么了？
1: 你就不能有点计划吗？这钱多是钱多的花法，钱少是钱少的花法。我都懒得说。
0: 行了啊，本来也没多少钱，至于这么教训我？
1: 我什么时候教训你了？咱们现在出来过日子，这用每一笔钱都得精打细算，还有你，整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哎，你这上班你想去就去，不想去你就不去，这哪能行啊？
0: 我这在家休息一两天的，你看你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呀？
1: 算了吧，医院咱也别去了，
0: 我还是回家管我爸妈要点吧。
1: 哎，站住，你就不能有点骨气啊？天天就找你爸妈要钱。
0: 行，我去买药。
2: 你冯叔跟你说什么了？
3: 没说什么呀。
2: 哎呀，其实你跟金枝倒是挺合适的，我都看出来了，他挺得意你的。你冯叔两口子对你那更是没得说，对吧？
3: 你说哪儿去了？这没影的事儿。
2: 怎么没影的事儿？都看得真真的，你看金枝看你的眼神，对吧？这孩子不错，就是懒点儿。你们俩好好处，爸没意见啊。
3: 爸，那个我想去看看我
2: 姐。你说什么？
3: 我说我想看看我姐。高奶奶说我姐这会儿应该快生了。
2: 你都不知道她在哪儿，你怎么看的呀？
3: 我可以打听啊。
2: 我让你打听的时候你打听不到，你自己想去看的时候你能打听到了是吗？你跟你姐一个德行，一点土匪。
4: 哎，你今天说话吞吞吐吐的啥意思啊？你要看好家宝了，那就让家宝跟咱金枝好好处呗，那是俩孩子的事儿。现在呀是新社会了，不行父母包办了，知道不？
5: 哎呀，有些事情没你想那么简单，快睡觉。
4: 啥没我想的简单呢？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九九。不，要不你能那么痛快的答应让我上万祥家帮他看美华啊？
5: 你胡说什么呀？这是两码事儿。话又说回来，便宜不能让他江万祥一个人占了吧？我让了那么多事情，那他儿子让给我怎么了？要不然这账太不公平了。
1: 程乔，你别说，这红糖水喝下去还真好使，我害怕传染给小刚呢。
6: 你怎么了？你也病了？
0: 我这是心病。建华，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了，我每天上班跑来跑去，我是真受不了了。咱们又不是没家，干嘛遭这罪呀？知子莫如父，我爸都说了，让咱们俩回家住。儿子现在已经过百天了，现在收拾东西，马上回家。
7: 要回你自己回，反正我是不回。
0: 我自己回算怎么回事啊？我这次回家都已经把工作跟妈说好了，妈呀，现在已经算是默认了，只要你回去带着儿子回去，她一准认你这儿媳妇儿。
1: 她还是别认了，而且我说过了，我这辈子不会认她这个婆婆。
0: 她反对咱们俩在一块儿的出发点那不是为我好吗？这个你得理解。只要咱们回去，她一见着孩子，我保证她那个心就酥了，这叫一物降一物，我保证她横不起来。哎，他一定举手投降。
1: 你妈
0: 啊，
1: 举手投降？哼，你就别幻想。
0: 我好不容易把他说服了，你不信你就试试嘛，不行咱们再回来嘛。
1: 你真的说服你妈了？
0: 你就信我这一回。哎，你不想见弟弟妹妹吗？

0: 对我这么客气啊，婶儿，我跟周强要回去了，怎么突然就要走啊？
1: 你婆婆认你这个儿媳妇了？哼，她怎么可能认我呀？她是想认她孙子了。哎，
0: 人们常说婆媳之间要谦让。 你是做晚辈的，能忍就多忍忍，撑个家不容易啊！嗯，您放心，我知道，就算是为了小刚，我也会忍的。婶儿，麻烦你这么长时间了，要不是您的话，这日子真不知道怎么往下过了。哎呀，跟你这丫头相处那么久。 挺喜欢你的，现在真有点舍不得你走了。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哎，您放心，我以后有时间了，我就回来看你。哎，好。再说了，大山哥不是快回来了吗？大山哥陪着你，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您就没那么孤独了。
1: 这儿子啊，总不比闺女跟妈亲。
0: 待不了几天，吃不上。大山哥出去挣钱，我也是想赶紧找个媳妇儿嘛。等他找了一个好媳妇儿，就有人照顾你了。英华，答应我常回来啊。你要抱着小刚经常来看我，这孩子真的让人疼。
1: 放心吧，婶儿，我们不但要回来看你。
2: 等我有了住的地方，我还要把你接过去跟我们住一块儿呢。有你这句话，
0: 婶儿就知足了。婶儿，您别哭了，我还回来呢。
2: 妈，我们回来了吗？
3: 哎，婶儿回来了。
2: 啊，
3: 哟，睡了吧？
2: 睡，是，爸，看看抱一孙子。哎呀，白白胖胖的。
3: 是啊。 跟回来干什么呀？啊，谁让他来了？你骗我！
4: 我哎哎，英华，我没有，
3: 孩子给我！妈，这也是我家，我有权利让我媳妇儿和我儿子住这儿，我们不走了。谁告诉你这是你的家？啊，你有什么资格让你媳妇儿跟你孩子住这儿？这是我的家，我想让谁在这谁就在这儿，我想让谁滚。
4: 谁就给我滚！姓周的可以留在这儿，其他人都给我滚！
3: 那您姓什么呀？您好像也不姓周吧？那您也是外人了。您是周家的儿媳妇儿，我也是周家的儿媳妇儿，我怎么就不能留了？
4: 小强，你听见了吗？啊，你听见了吗？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儿在跟你妈说话。
3: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姜穆家家的闺女不能娶，跟咱家相差太大，门不当户不对。这屋里啊，有两个姓周的，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的儿子。真要走，也不该是我走。今儿我只听姓周的话，留在这儿不走了。你存心气我是不是？
4: 你再说一遍试试，你再给我说一遍。
5: 妈，
4: 你再说一遍。
5: 妈，
4: 您别吓着孩子，妈，您消消气儿。英华，您每天给我一巴掌，我忍了。别欺人太甚，凡事都得讲理，想犯浑谁不会？我抽你个嘴巴，那算是轻的。今天你不给我滚出去，我打断你腿。
5: 妈，消消气儿。
4: 周强，孩子给我，孩子饿了，我去给他喂点吃的。
3: 这门可好，哎，哦，好了，你把东西收拾一下，尿布也该洗了。哎，
5: 快去，英华。
3: 妈，小强，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滚！
4: 挺好，把脸撕破了，这倒好了。该让的我都让了，他非要兜，我也不怕谁。
5: 看把你给能的，别太过了啊。
1: 我怎么过分了？这件事本来就是他挑起来的，我过分什么了？
2: 反正你就是有点过了。咱们是晚辈，你忍忍就过去了。
1: 我还要怎么忍呀？从我们在一起第一天起，他哪有一件事占理啊？哪件事做得像个长辈了？你连句话都不替我说。
2: 你是我媳妇儿，她是我妈，你们两个不是针锋相对的敌人，不是吗？
1: 仗着自己是长辈就欺负别人的人，那就是敌人。
2: 你可得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是占了上风的，我给你打分，1:0，以后啊也别找事儿了。
4: 豆豆不讲豆。
2: 妈，您就让我进去吧。您就是不让我进，也得让您孙子进，不是吗？
5: 脚长在你身上，我也没拦着你。
2: 奶奶让咱们进去了，走吧。来，给奶奶看看。
5: 哼，我没什么大胖孙子。
2: 妈，您糊涂了啊！怎么就没大胖孙子啊？你看，给奶奶看看，下一个，多可爱！
5: 我看是你糊涂了。哎，你跟那疯丫头的婚姻我都没认，我哪来的这个大胖孙子呀？啊！
2: 妈，今天这孩子，您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我是您儿子，您能不认我吗？
5: 你是我儿子，可你心里从来就没装着过你妈。当初我就是不让你跟那个老墨匠的姑娘结婚，你根本就不听。那丫头疯疯癫癫的，整天在外头跑。哎，我怎么知道这小东西他是不是我们周家的根儿啊？狗肉贴不到羊身上。
2: 您看您这说的，我可告诉你啊，这是您不认的，等您想认那天我还不让呢。他可没这么狠心的奶奶。哎，您呀就等着将来后悔了。
5: 周强，干什么呀？你还咒骂我呀？哎，我说你这孩子，你怎么就那么没良心呢？你摸着脑袋好好想一想，你从小到大你妈对你怎么样？现在这翅膀还没硬呢，这刚娶了老婆啊，生了儿子就开始怎么着虐待你妈。我告诉你，我还没老呢，这要真的我老了不行事儿那天，你还不得让我赶紧死了啊？
2: 妈呀，您看您说这是什么话呀？我是您养出来生出来的，我能那么对您吗？这事儿是我想的主意，是我带英华回来的。妈，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别揪着过去的事儿不放了。
5: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家你妈可是从来说一不二的，这个你知道。你带话给那个疯丫头，让她以后见着我放尊重点，要不然我可真不认你，我连你带她带着小东西一块儿给我踢出去。
2: 妈，您呀只要是给他个好脸色，我保证他怎么着都不能得罪到您身上。妈，我谢谢您，我向你保证，以后您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好，
5: 哼，哟，你听懂吗？啊，你真能听懂啊？哟，这小脸儿，哎呦，这小眼睛，哟，还笑还笑，
2: 哎呦，下一个。
6: 呀，哎，他周婶儿，哟，怎么了？今天买这么多？家里来人了？
7: 没来，我家那个小祖宗回来了。这家里人口多，我多准备点。
6: 那热闹、哎，
7: 你说我那小孙子，哎呦，那长得。喜欢人的，哎，哪天让你妈呀上我们家来玩
6: 啊？好，好，一定去。
7: 对，我告诉你啊，今儿那豆角特好，好些人买。
6: 快去啊！
7: 去
6: 好，得嘞，得嘞，
7: 去啊，
6: 去啊，走嘞。
7: 啊，小兔子！
8: 爸呀，老妈！
9: 你死吧，二哥，你知道回来了你？
8: 不是，我大姐回来了。
9: 啊？
8: 我大姐回来了，我刚才在外头玩，我就听见周婶和王婶在那说，周强的大姐现在就在周家呢。
9: 周强他妈说的呀？
8: 啊，
10: 不可能，大姐要回周家，肯定先回我们家。你别胡说。
8: 哎呀，不是，我跟你说，周强他妈说的还有假吗？啊，爸，我跟你说，我刚才还彻底去周家院里看了看，他们家帘子拉丝丝，我看不见里面，但我听见小孩哭了。
10: 姐，你回来了。
11: 大姐，大姐，
10: 大姐，
11: 你回来了，我想死你了。
10: 我都想死你了，大姐。
9: 你回来干什么？死外边得了。
8: 爸，大姐都回来了，你能不能给个好脸啊？
2: 大姐，你可回来了，
8: 你想我不？我都想死你了。
10: 大姐是想你了。
12: 姐，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10: 男孩。
8: 大姐，瘦了。
9: 有脸回来啊，
1: 爸！我回来看看你，谢谢你给我带的东西。
9: 你还知道有个爹啊？啊！你有本事你别回来呀、啊！白眼狼，一群白眼狼！
8: 爸，您这什么比喻啊？没水平！我们要都是狼崽子，那您不就是老狼了吗？你
9: 我是老狼怎么了？我是老狼，我也是有良心的狼。我起早贪黑的挣钱养活你，我落什么了？有本事你别回来，英华呀！回来干什么呀？
1: 回来看看弟弟妹妹总行。
9: 你还知道你有弟弟妹妹啊？婚姻这么大的事儿，你跟你爹连招呼都不打，就跟他姓周就跑了，你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爹啊？
8: 爸，您这现在说这话不合适啊！那姓周的小子可是你女婿，
9: 不用他做我女婿。他没资格做我女婿，啊！病殃殃的，你看他能干活吗？会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写作业。我告诉你啊，你们几个谁都不许去周家，咱们江家人有骨气，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9: 这孩子还说

0: 服务员姐，
1: 爸，这服务员姐挺没礼貌的呀，见长辈也不打招呼，
0: 太过分。
1: 看看我，江万祥的儿子就是有礼貌，见谁都打招呼。嘿，
2: 你是不是抽烟了？
1: 没有啊。哪有烟味儿啊？您肯定是闻错了。啊？估计啊，您鼻子出问题。
3: 小崽子，你开门！不是好事是？抽烟，开门！
2: 小妞妞，有本事你别开门，有本事把这饭就别吃。
4: 给妈试一试，你看这衣服多新潮啊！要是你是，哎呀，妈用半个月的工资，哎，你这孩子怎么说变就变呢？啊，你刚才还要试呢，你这，哎呀，你这又找什么气生啊？哎呀，
2: 行了，来，
4: 肯定是那个周强和英华回来了，他知道了。

0: 真是没想到这个姑娘怎么还不忘这事儿啊！啊，
1: 你说这周强这孩子他有什么好啊？啊？
2: 行了，咱们就这一个闺女吧。本来啊，咱们在家里边多留两年啊，咱们再嫁人。现在这个样儿，咱们马上得给他物色个对象。
1: 他才多大呀？你心这么狠呢？
0: 他比英华还大两月呢，英华孩子都有了。哎呀，
1: 行了，赶紧给他找个对象，别让他在家折腾了。我得赶紧物色，早点把他嫁出去。什么爱不爱的，只要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就行。
0: 嗯，
1: 爱是什么呀？啊，爱是什么？哎呀，就像咱们俩，哎，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嗯，他永远都不烦，哎，就这对了眼了就行。嘿嘿嘿嘿。

0: 琪，你快起来，快点的，该迟到了。
1: 一会儿。
2: 一天累死累活的，也挣不了几个钢镚子，累得我真受够了。
0: 哎呦，要不人家张曼的哥哥是主事，就你这样天天迟到，早跟人家吵了。你快点了，你还受不了了，赶紧起来啊！
2: 他要是管得紧点儿，那还正合我意呢。
1: 你放心，我最近正找人给我联系新的工作。
0: 那等到你找到新的工作再说。我跟你说，那厨房的菜可吃差不多了，一会儿你问问你妈，这菜到底是她买还是我们买。嗯，
1: 我问问你呀，在家你也少给我惹点事儿，我妈不高兴你就别惹她就完，是吧？我好好哄哄她，或者你好好，你就把我妈当空气。
3: 小晴，把你媳妇叫出来，我找她有事儿。
0: 你妈这又有什么事儿啊？
1: 哎，你管那么多干嘛？反正咱们都住下来了，她爱发脾气你就让她发呗，咱们忍忍就过去。刚才跟你说的，你得往心里去，把她当成空气，当成空气就好了。记住啊。我跟你说的空气啊，
2: 儿子，妈妈走喽。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这既然你们回来了，就是想过日子。过日子呢，就得有个过日子的样子。从下月起，往家里交生活费，交多交少，你们自己看着办。交多呢，咱就多吃点儿；交少呢，就少吃点儿。家务事儿我也想过，我和你爸的事儿不用你们管，我们也绝不管你们的事儿。
1: 妈，我们自己家吃饭还要花钱啊，而且我和樱花现在是困难时期，她不上班，我挣的也不多，您这不是难为人吗？
2: 正强，既然你妈提出来了，我们也不能不懂事儿。您说吧，该交多少钱，我们交。
0: 交多少你还问我啊？你到街面上打听打听去啊。别人交多少你们就交多少，我不是那不通事理的人。这眼看着到月底了，剩这么两天也就算了，算我白养活你们。
1: 妈，您就说这事儿是吧？
3: 我知道了，够狠，我们走。
2: 哎，妈，
0: 玲，玲跟我叫妈，你不是不认我吗？我也担待不起。
2: 周婶儿，一会儿呢，我跟我的爱人周强要出去串个门，中午就不在家吃饭了，这家里面就劳烦您照顾了，谢谢您啊。
0: 爱哪儿吃哪儿吃。

0: 跟我没关系。
1: 哎，有啊，咱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对，邢师傅，
3: 对，干嘛的呀？
2: 啊，我给我师傅领把锯去。
3: 哦，
2: 怎么样，邢师傅，最近忙吗？
3: 还行。哎，你师傅怎么样？现在？
2: 我师傅，师傅最近也挺忙。
4: 这么好根钉子，浪费。爱唱儒家得落到实处啊。
2: 我照顾师傅啊，您放心啊，
3: 人家是现在都比较忙一些。方州长，
5: 上班时间啊，站住！滚！
2: 王主任，
5: 上班时间你瞎跑什么呀？
2: 啊，我给我师傅领把锯去。
5: 这锯不是上个月领了吗？用这么费呢？一个老师费不能带他浪费吗？
2: 好，我一定给我师傅带到。
5: 什么带到？你带到。
2: 您得说我师傅干多少活啊？
5: 他在车间呢吗？
2: 在呢。
5: 不许带到啊！
2: 好，王主任知道了。王主任慢走。
6: 你看，这个部位就比较大，这至少得有5个活。
2: 师傅，师傅。
7: 江师傅，
8: 谢谢长。
7: 江师傅，
6: 你等会儿啊。你看，差距在哪？看到没有？啊，这边过来。你看到这条梁没有？这东西富余量挺大。你看这，一个半桶，这一块两块不行，多了。造成多大的浪费？
8: 这个兄弟，
6: 我们不能像某些同志那样，这个不懂装懂，造成浪费，毫不负责任，对吧？好，你们先去吧。
2: 好嘞，师傅。
6: 哎呀，王主任，让您久等了。您这过来是给我扣工资还是扣我奖金呢？
5: 这件事办好了，不仅不扣奖金，还发奖。
6: 哦，
5: 我是来向你传达厂长的意思。厂长想举办一场职工友谊篮球赛，
6: 谁跟谁呀？
5: 厂长说了，这阵儿的职工的氛围有点沉闷，搞活一下文体氛围，办个篮球赛。你算是老同志里打得不错的吧？你组织组织带个头。
6: 我都多大岁数了？问那个谁跟谁打？
5: 老骥伏枥嘛。
6: 对，
5: 什么老骥？一点都不老，江师傅，你这胳膊腿大家都能看出来吗？很有活力吗？
6: 老了就是老了，确实打不动了。我们这边没人了。
5: 怎么没人呢？这立本不在呢吗？大老李，啊，隔壁那个老王，你们，
9: 王主任来了，找我有事儿。
5: 看看看看，多么好的一个得分后卫呀！
6: 他到场上不给打零碎了吗？我们跟谁打？
5: 就你们两个加老李，再组织个6-7个人，成个队就可以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6: 不，跟谁打呀？
5: 都是厂里的，厂里的。
10: 王主任放心吧，王正完成任务，向您报喜。
6: 哎，什么喜？这得告诉我们跟谁打吧？
10: 跟谁打咱也不尿了，有你有我，咱惧谁？
11: 你饿了吧？
2: 哟，家宝回来了。
11: 自己啊，我妈今天肯定做了好多好吃的。家宝，那个好像是……
2: 芝芝，我不去你家了，你回家吧，我回去了啊。
11: 你干嘛去啊？你不是说好在家吃饭吗？这都到饭点了。
2: 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个活没做完，我得赶紧把活赶出来。
11: 你瞎说！刚问你，你还说没事呢。不行，你不能走。
2: 我明天我再来。
11: 你怎么啦？慌里慌张的。
2: 刚才那个人

0: 应该是我姐，她去你们家了，我就不去了。
1: 你姐好啊，我好久没见英华姐了，我可想她了。走吧。
0: 不去。
1: 家宝哥。

0: 思啊，早点来，这跟小刚都没玩够就睡了。你看这小刚啊，虎头虎脑，可可爱了。咱美华跟他一比啊，都成小白兔了。
1: 傻叔，我小妹妹多亏你们了，把她照顾得那么好，谢谢你们啊。
0: 谢什么呀，跟我还客气啊。这美华呀，就是我们的开心果，是我们老两口的宝贝疙瘩，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我都想把美华过继过来，就是你爸舍不得。
2: 别说我爸舍不得了，我的弟弟妹妹们也会舍不得的。
3: 你爸呀，一见美华呀就笑，那嘴呀都咧红到手上去。西安这老姑娘都希望到家了，你是没看见她跟换了个人似的，这要是再见到大外孙，那不得美上天了。听话呀，你呢也别着急，我找时间劝劝你爸，别看他外边硬，这里软着呢。
2: 明华呀，你跟那个老周家处的还行吗？
1: 啊、哦，都挺好的，应付得过来。
3: 他要是敢欺负你，你告诉冯叔，我饶不了他。
2: 哎，我去炒菜去了啊。哎，这
4: 妈，
2: 金枝，嘿，
4: 英华姐，
2: 小点声，睡一了。
5: 哎，英华姐，
2: 好久没见了。
5: 是啊，你怎么样？过得好不好？
2: 挺好的。
5: 哎，那就行。
6: 那个谁呢？家宝呢？
5: 他回家去了，他说他有事儿。
3: 什么事儿那么忙啊？他姐来了也不回来看一看，太不像话。
2: 家宝应该是不想见我吧？
3: 不是，也不
5: 是。就是，
3: 他主要是。哎，家宝，这回来了吗？

0: 对不起，现在说这个还有用吗？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真的是有我的难处。
1: 为什么不把孩子打掉？咱妈被你活活气死，小敏那么小，你知道那段日子咱们家有多难熬吗？ 你倒好，剩下我们跟中将跑了，你还有个大姐养吗？中将靠不住，靠不住！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你就是不听。你当初要是把孩子打了，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0: 事情已经发生了。

0: 我就是再后悔，怎么也回不来。我就是再后悔，我和周强也已经结婚生孩子，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即使再难，我也会硬着头皮走下去。哎，立本。
1: 冯立凡，你怎么跟大老李似的那么好事呢？我关心我未来女婿，有问题吗？
0: 菜炒不炒啊？
1: 根据情况再说。
2: 哎，
1: 那姐弟俩不会打起来吧？这俩怎么事？
3: 要不你把那个万祥叫来呗。
2: 姐姐，你可别啊！就他那脾气，到咱面前，他一来准出事儿。
4: 你不能只想着你自己。你知道被人从背后指指点点的滋味吗？我还好，想你小呢。
2: 玉华有段时间。

0: 他的脸色煞白，像惊弓之鸟，他臊得连学都不敢上。
1: 错了，对不起，我知道你们都恨我，可我当时真的是害怕，我怕爸会打我，我不敢回那个家。每次爸把你的滑板摔下来的时候，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难过吗？

可现在，我已经不敢奢求你原谅我。等长大了，自己独立生活，才知道在爸爸妈妈身边有多好。

0: 我让你叫多少天了？啊？你一直跟我拖，你一直就跟我拖，你还好意思别看了，看我，你还好意思吃饭吗？面壁，面壁，面壁，面对墙。你好好想想自己的错误。
1: 小安，我吃行吗？
0: 你不行，你骗我多少次了？我还能相信你不？男人，你别乱看这儿，看看墙，看墙。啊，面壁三分之后，然后
1: 吃饭。
0: 你做梦吧你！不打你就难受。你看我干什么？吃饭。我看着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东西给我交上来？你看看你哥那会儿，让干什么干什么。我养你一个孩子，顶养两个孩子那么费劲，
1: 我实在是饿受不住了，您给我吃。
0: 我该饿着。

0: 您没买菜，一会儿吃什么呀？爱吃什么吃什么，我吃什么都行，咸菜也行。你们吃什么我不管，别拿我当使唤丫头。我们娘俩不用你管，但周强是您儿子，他辛苦一天了回来得吃饭，您总得备点菜吧？
1: 你是他媳妇儿，爱买你买去，别支持我。行。
0: 您说的有道理，我现在就去买菜。不过小刚在屋里面睡着呢，还烦您看好孩子，谢谢您了。

0: dulu nih.
1: Boleh.
0: Oh,

0: 我说实话，现在钱呢，还是占到大便宜了。
1: 我再占便宜，也没你能占便宜对吧？
0: 不是，
1: 不是笑你呀，你这么大一干，这个连主任啊，你还偷偷摸摸干私活，这说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0: 你把我到厂里面举报去，这么大岁数被开除多丢人！
1: 你现在这儿啊，落后了，什么时候咱也不搞乱七八糟的？人家现在都搞活经济，你没听说现在傻子都卖瓜子，农民都包产到户了吗？听我，他现在是个领导，本来咸鱼也有翻身的时候。来，我吃你的鲫鱼，正好我这两个后裔就算是要派上用场。
0: 我就知道你们俩下班没回家，谁是预备役啊？我有预备役，他哪有啊？
2: 你有什么后备役？
0: 俩儿子，
1: 不少啊。
0: 那是，没想到师哥你挺有战略眼光啊。问题是你总把这后备役又打又骂成个弄跑了，万一上不了战场，你可就真成了王八蛋。
3: 你们说的。
0: 别在这瞎说话，哪儿都有你。有句话说得好啊，山鸡不打满山飞，家鸡不打身边跑。你看我的儿子，我怎么打的，它也在我身边，它飞不了。
1: 问题是，有的已经飞了，想让人家回来都不回来，
0: 找不痛快对吧？你说我大姑娘什么？
4: 我真不是吹牛，他回来我不让他回家，真的，我还找他，门儿都没有。
0: 师哥，你也甭较劲，不管怎么说也是你儿子，你给养他，你说不要就不要，那你心也太狠了，你也太不是东西，是不是？
4: 李婉，好好说话，说点好听的。
0: 我跟他说这都是好听的呀。
4: 你们就嘲笑我吧，啊？拿我举乐，我心里有多苦你们知道吗？ 那么大姑娘，我养大了，给我惹了一屁股事儿。现在我小姑娘也长大了，她嫁给了周家，给人生了孙子，我能怎么着啊？
0: 是啊，师哥，都当老爷了，孩子想回来你就甭跟他较劲了，好吗？
4: 较劲？你别说话行不行？哪儿都有你。
0: 英华，
4: 我都不想提了。
0: 师哥，我知道你难，但孩子不容易，日子过得快。正现在美华不在我家嘛，多少也给你家减轻点负担。另外，其他那些孩子，我家也不能不管。你说我要在旁边看热闹，咱们还是师兄师弟嘛。咱不能忘了，师傅临终之前，咱俩发的誓：师兄师弟，情同手足，一生一世，绝不反目。
5: 老君，这盘棋你输了，
6: 来喝酒。
5: 王林啊，
6: 哎呦，老周啊，你可算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哎呦，老周，你可算回来了。你不知道，你不在这些日子，那姓姜的丫头可真难对付。
5: 你怎么老想着对付人家？
6: 我问你，周强他们把孩子带回来了，啊，
5: 是真的吗？嗯，
6: 这我骗你干什么？回来就好，我周振宇终于当爷爷了，回来好，回来好。
5: 老爷子那事儿怎么样啊？啊，他给咱留了多少份子呀？嗯，
6: 咱们出去说吧。啊？
5: 外面说，你看看你，你倒是告诉我呀！
6: 我还没看着孙子呢，我得去看看。
5: 行了，你可别去了，那孩子刚睡着，可难哄了。哎，你一去又吵醒了，又得哭。赶紧的，我这话没问完呢。哎，老爷子到底怎么分的呀？那财产给咱留了多少啊？
6: 这个呀，得按照老爷子的遗嘱办。哎，还有小强的份额呢。
5: 哟，老爷子还给咱。

0: 留了呢，留多少？
1: 这个不清楚。小强不是长大了
0: 啊，
1: 老爷子呀讲老理儿，这次我回来啊把王律师也带回来了，现在住在复兴饭店。
0: 哦，那给咱俩呢？
1: 我不知道啊，手续没办完呢。现金加上叫股票股份应该是不少呢，还不去哄哄孩子？
0: 没事儿啊，哄什么哄，让他哭哭。
1: 我得去看看
0: 啊，看你这个样。摸着点，别闪了孩子腰。你忘了小强刚生出来那会儿，你抱着他跟抱个炸弹似的，还差点给我扔地下，真是。
1: 你看这样，哦，也改改吧。你看，这个小强啊和英华，毕竟是年轻人，做事儿哪难免不周全。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说你何必跟他们呛呛？
0: 这都都怨我。我告诉你。我是真没想到，这死丫头那脾气跟她那爹一个德行，点火就扔，炮扔似的。
1: 你光看见别人黑了，你看不见自己黑。
0: 你知道什么？前两天你不在家，哎，那江英华这差点动手打我，你说这把我气，我以后退休想让我给他带回来，门都没有。
1: 你不带，我雇人带，爷爷给孙子花钱。
0: 你敢？
1: 哦，英华。
0: 爸，你回来了。
1: 英华，你辛苦了。
2: 哦，不辛苦，爸。那你抱着小刚吧，我去做饭。一会儿周强也该回来了。
1: 你看见没？这还张罗做饭呢，比你那儿子强。以后啊，大家互相都让着点儿。
0: 要不让我把这气出去，谁都别好过。儿子回来了。
3: 爸，
1: 你怎么才回来？
3: 你回来了。怎么样，事情办得顺利吗？
1: 啊，回头啊还得去一趟。
3: 你看你这大孙子，我给你生的怎么样？
1: 好。这孩子啊胖乎乎的，眉眼啊长得也大气。
2: 刚出锅的，快尝尝。爸，孩子给我吧，这样你好吃饭。
1: 好
2: 你们慢慢吃啊。
1: 哎呀，周强啊，咱们家天津进口，高兴。咱们爷俩喝一杯，你去把那个酒拿来。
3: 好嘞。
0: 看你还是真乐哈、
3: 啊，来了。爸，
1: 你现在也结婚有孩子了，你呢就不能再当孩子了，以后就是男人。男人就得顶天立地，顶门立户。
2: 怎么样，味道还行吧？
1: 一会儿来，坐坐坐。

0: 别弄，让我睡一会儿。别闹，最近太累了，让我睡一会儿。起来，
1: 宝贝儿，起来，起来，起来，好，让爸爸起来。
0: 你干嘛？我这一天给家里要死要活挣钱，你拿我儿子尿死我，你太过分了，你。
1: 你疯了吧你？你把孩子吓哭了。
0: 你干嘛？
1: 我什么干嘛？
0: 哎哎，我干啥玩意儿？

0: 大早上，你干什么？你不是什么打呀？
1: 瞧你这模样啊！你是不是已经被打惯了你啊？
2: 妈，我们就从来没打过架，今天是第一次。哎，
0: 你们为什么打？
1: 我想懒床睡一会儿觉，怕拿儿子尿呲我，我能不急吗？
0: 你小子就这么点心思吗？不就是一泡尿吗？这童子尿可是一把啊！
2: 你行了你。
0: 说话了，青松的，童子这样刺死你！来来来来来，哎呦！死喽！我替你报仇！小强，妈可跟你说啊，以后他要是再这样，你就狠狠的打他，灭灭他的威风；他要跟你横，你就往死里打。
1: 看来我爸这方面做的不好，要真动起手来，我还真打不过他。
0: 窝囊废呀，你个窝囊废！

0: 香啊，你还真去找他呀？我跟你说，你甭管他那毛病，他自己怎么出去的，自己个儿回来。
1: 睡着了，睡着了。
2: 你看看，瞧瞧你那样，这睡着了。
0: 你哄孩子睡觉啊？你不会等他妈回来自己哄啊？
3: 清华比你儿子强，她是个要强的姑娘，不懒又不馋，做事儿痛快又利落。这方面你还是烧高香吧。
0: 我烧什么高香？我烧高香啊！啊，要不是他江英华耍手腕勾引我儿子，未婚先孕，先搞大了肚子，我能同意咱老周家娶她？做梦都休想！我告诉你，给我捏捏脚。哎
3: 呀，我就不爱理你，在你眼里就你那儿子强。
0: 本来就我儿子好嘛。哎，你说他们两个人啊，天天这么吵，这日子能过成吗？
3: 那是小两口打架闹着玩儿，他不是当真。
0: 那倒也不见得呢。
1: 啊，
0: 真着了？
4: 真着，咱们看看。
0: 我去看看。
5: 英华，你看你这杰作，给我脸都闹花了。这下你解气了吧？为了一泡尿打架，天下奇闻。
6: 我最恨动手打人的男人。我为什么离开我那个家？就是为了逃开我爸的打骂。你倒好，你也开始打我。接着打，
5: 老婆，我怎么敢继续打呀？再说要动手，你不还把我打残废了？到此为止，绝不再犯。老婆，我错了，我该让儿子拿尿滋我。你打得好，你上回打我那屁股那一脚，我这屁股还疼。
7: 活该，你懂什么？那童子尿能治百病，正好治治你的懒病。
5: 哎，行了，我投降。媳妇儿，别生气了，儿子还在家呢，还没吃呢。行，一会儿咱们回去。
6: 我要不是为了小刚，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5: 老婆，说实话，你还真有点功夫。我也不能光使劲儿，我也得练功夫，要不然驾驭不了你这魔虎。
7: 你还要驾驭我是吗？还想再打我是吗？我告诉你，我都没舍得对你下手，要不然就你这样的三五个都不是我对手。
5: 我这不跟你逗闷子呢吗？
7: 行，你妈不是见着我就烦吗？眼不见心不烦，你跟她说我出去打工，请她帮我带着孩子。这挣的钱我一分都不要，全给他。
5: 那没问题啊，报我身上了。
1: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儿子还在家饿着。你想吃什么，我晚上给你做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哎呀，就别生气了。
3: 我去学校啊，请个长假，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
0: 嘿，你这人啊就是胆儿小。哎，你一老同志，你就算不告诉他们能把你怎么着？
3: 你受党教育这么多年，怎么还是这个觉悟？
0: 觉悟挺高的，跟你说。哎，老周， 坐下，有事儿。我跟你说，你说咱那儿子，他真是出国留了学，能不能有点长进？别再这么鼠目寸光的，那目光得往远看。
3: 你这儿子就这个德行，搁在哪儿都差不多。以后啊，我好好培养孙子吧。
0: 哎，打住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孙子咱们先别认。你看看他妈，你看看，整天拉了个驴脸。
3: 哎呀，你这个脸拉得比谁都长，跟斗鸡似的。我觉得英华这孩子挺好。
0: 挺好，你跟他过去。
3: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0: 我这意思就是说，你说怎么着，我是婆婆，她是媳妇儿，对不对？你总不至于让我整天耳颠颠的跟着她屁股后头，要向她说小话啊。她是媳妇儿，她应该向我先道歉。
3: 好，接着斗。我倒想看看你这个婆婆怎么大战儿媳妇儿。
8: 哎呀，我说呀，来人，给我看好，看孩子，这老是发气呀，啊！哎，修完这个可以给我补一补了吗？
9: 可以。
8: 好，
9: 你爸应该上班了，家里应该没人，你呀、啊、要回家看看。
7: 我们家上班的上班，上学上学，谁给你吃的天天这样
9: 闲？好心当成驴肝肺。
8: 我这还少一个练习，孙子又好练活动，错一裤脚一裤。好，看你从哪个 face 里给我拆一个，是不是？
9: 江
8: 叔，好好好，走，
9: 忙着呢。
8: 这就这，
9: 慢。

0: 妈，您最近这饭量挺好的，这吃的可不少啊。
1: 你妈吃多少用你管啊？我吃多吃少不行，我自己挣钱，吃多少我也不用看人家脸色，不像某些人吃白饭当然不敢多吃。
0: 那是那是，我这不是关心你吗？我是您儿子，我是您身上掉下的肉，您就算是想吃我，那儿子也没二话。
1: 儿子，妈呀，就喜欢你这点嘴甜，这话说的妈爱听。
0: 妈，儿子有个事儿想求您。
1: 呀，这甜言蜜语的，闹了归齐是要求你妈办事儿啊？哼，说吧，儿子，什么事儿啊？
0: 这不是英华最近要上班吗？他想把工资都给您，就是麻烦您能不能帮忙照顾下小刚。
1: 照顾孩子呀？这你妈最近呢，身体真不行，我高血压，糖尿病，我这心脏也不舒服，这万一把孩子磕了碰了摔了，这多不合适啊，是吧？
0: 妈，小刚现在身体可好，很好带的。
1: 小刚是个好孩子，也听话，但是他妈不行啊，这他妈是个练家啊，这万一出点事儿，那我担不起这责任，担不起责任呢。我
0: 英华还能把您怎么着？再说了，您儿子在这儿，他敢把你怎么着，那我也不能饶了他呀。
1: 儿子，就你那两下子啊，你什么性格妈不知道，你打我肚子里出来的，我不了解你呀。你跟你那个爹一样，熊货，窝囊废。
2: 周强，孩子我们自己带，别求他。
0: 你快回去刷碗去，我这不正商量吗？
2: 不用商量了，就当小刚没这个奶奶，我们连个外人都不是。
1: 你什么意思呀？啊，凭什么你让我给你带孩子，我就得给你带呀？我告诉你，你在家里头，我供你吃，供你住，这已经算很给面子了，你知道吗？再说，凭什么你站在我的院子里，就想让我家老的少的都得听你的？甭想！
2: 行，周强他是我丈夫，我知道你不认可我，我也没指望着你认可，更不想认你这个妈，因为你不配。
1: 你个没家教的东西，跟你那个老榆木的爹一样。
2: 老木匠怎么了？我爸从小就教我们要明是非讲道理，他不会张口就骂人。我爸辛辛苦苦挣钱自食其力，在我心里面就是比谁都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瞧你那个样，说这番话你就是没家教。
0: 妈，
2: 我没家教。我和周强在一起以后，你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妈是怎么走的你不知道吗？你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我怀孕了，你就千方百计的想让我把孩子打掉，逼着我和周强离婚。孩子都八个月了，你还跑到张婶家打我骂我。我独自一人把孩子生下来，你管过吗？问过吗？你尽过一天做奶奶的责任吗？你说我没家教，咱们俩到底谁没家教？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满意啊？
1: 疯狗一条啊！你是啊，你准备咬人呢？在我这家里，得得得，我这院子里可养不下你，赶紧的，带着你的崽子快点滚滚！
2: 周婶儿，您别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0: 您这个家呀，我可真不稀罕。兔子急了，还登鹰呢。
1: 哟，你还想把我蹬死啊你啊？你上辈子我滚！
2: 妈，您就别跟着瞎搅和了嘛。
1: 少废话，那不争气的东西。
3: 妈，让开让开让开。

我帮你叫一下。

0: 进。
1: 我知道，我不进，我不进。
0: 哥，哥，这俩宝，
1: 这是这是这这。
2: 等会儿，
0: 你快点，快点，快点。
2: 你怎么来了？
0: 你答应给我做那口红锁，那做好了吗？赶紧给我，要不然我今天回去又得挨顿毒打。
2: 早就给你做好了，别着急。看到没？
0: 啊，谢谢。
2: 慢点儿。
0: 哎，
2: 苏师傅，苏师傅，我来。啊，不好意思，坐这儿。
0: 谢谢。
3: 好嘞，那我走了啊。哎，这个弟弟还真不省心。
4: 我真是太傻了。当初我爸那么反对我们在一起。我义无反顾地要跟他结婚，我真没想到这日子过成这样。
5: 永华，你别想那么多了，不过看来周强他妈还真是个不好惹的。你说今后你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我想先回尼姑那儿，请尼姑帮我先带带小刚。不管怎么样，我得先找份工作，我得挣钱啊。看来这周强是靠不住。
5: 你这带着孩子能找什么工作呢？
4: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愿意干，我不怕吃苦，只要能挣钱，只要能养活小刚，什么都行
5: 啊。对了，英华，我前两天去广场看电影的时候看见广场上在招看自行车的，要不你去看看吧。
4: 真的？行，那我明天就去。

0: 你看你多好啊，没结婚也没孩子，一个人自由自在。
1: 我看你这结了婚这日子过得这样，我都不想结婚了。
0: 嗨，别这么说。
1: 拿着，不缺，
0: 你别逞强啊！拿着，

0: 道个歉。英华现在抱着孩子，你要是不道歉，他也不会带孩子回来的。
1: 哎，你这是怎么了？
0: 爸，我求妈妈帮忙带孩子，他和英华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吵起来了，他把英华撵出去了，孙子也不认了。
1: 起来吧，起来吧，来，
2: 跪着，别拉了。你问问你儿子，我为什么罚他？他让我给英华道歉，怎么可能呢？你媳妇说话什么样你不知道啊？那个嘴跟刀似的，你媳妇就是个母狼，那孩子也是个狼崽子，我能认他吗？
1: 你这话也太尖酸刻薄了吧。啊，周强，你起来，你这么跟你妈跪没用，你越跪她越来劲，你别理她。
2: 周振宇，你什么意思？你只要我汪林在这个院子里住着，他江英华休想进这个门。
0: 妈，我和英华都结婚生小孩了，我也不能让小刚一个人在乡下受苦，不是吗？您说句软话，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这刚到手的孙子没了，咱们家的女人呐、都太横，有一个温和点的，是贤妻良母，咱们家就不会过成这样。
2: 哎，爹，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是去请假去了吗？请下来了吗？
1: 长假请不下来，我办了停薪留职，等手续办好了我就走，这个家也没什么好待的。
2: 哎，把话说明白，什么叫没什么好待的呀？哎，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告诉你吧，前些年要不是看在儿子的面上，我早跟你分了。
3: 现在分也来得及，我没意见。
2: 哟，哎，周振宇，你什么意思啊你？你以为你现在能劲了啊？你以为你现在继承了遗产，你有钱了，想娶个新的女人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还真就休想！我赖上你一辈子，我跟你进棺材，我跟你爸一个熊样，看看你的德行，话说不利落，一句事儿办不明白一个。我跟你说啊，儿子，那江英华走了就走了，你爷爷在那个遗产里头，公司里都给你留了股份呢。你爸不让我告诉你，但是啊，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能跟你那个江英华讲，你知道吗？他要是知道，那就完了，你就一分财产都拿不到。听妈的话，你就跟那个江英华离婚，然后咱们全家一起就移民了。行了，听妈的肯定没错，啊。去进屋劝劝你爸去，律师来了，咱们好好准备准备见律师啊。去去去呀、
4: 谁做的？
5: 我做的。
4: 你做能做那么细？
5: 我怎么就不能做那么细？我聪明。
4: 我让你嘴硬啊，别打了，你给我滚一边去。我
6: 做的。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他实在做不出来，他手都锯破了好几个口子了，他没天赋也没兴趣，你干嘛非要逼他呀？
0: 你在这给我装英雄是不是？啊，我怎么逼他了？我不逼你，你那愚蠢的手艺吗？
1: 我是我，我学出来他一定也要这样吗？
0: 你个蔫儿土匪，你个蔫儿土匪，你就这么当哥吗？打得轻。是吧，起来。
1: 哎呦，
0: 慢点。
1: 哥，我都跟你说了，别做太好，别做太好。
0: 我小时候做不好就会被打，习惯了，就做着做着就忘了是给你做的。对不起啊，他要是再逼我，我就扶给他看。

0: 办完了你这一份啊，我就完成了你爷爷的所有遗愿。怎么样，签完了没有？你爷爷还是真心疼你这个唯一的大孙子呀、啊。不但在公司里给你留了股份，还特意给你准备了出国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你爷有句话让我带给你：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不能培养出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很难走向富足；对于一个望族来说，如果不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接班人，那么这个望族将会走向败落。你爷爷再三对我表达了对你的期望，他相信你。
1: 说的对哈，来，钱儿，那个妈替你收着啊。妈，我……哎呀，你放妈这儿踏实。
0: 周强，明白爷爷对你的心愿吗？这是盼着你成才。OK， 那周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2: 王律师，你辛苦了。
3: 睡了，啊！哎，不用不用管，啊！你快坐，坐那儿。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周强呢？是不是他妈又欺负你了？我说这两天眼皮子怎么那么不跳？我跟他妈吵架了，他妈天天嫌弃我，说我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干。我就跟周强说，要不然你跟你妈商量一下。 请他帮我们带带孩子，我出去找份工作。哎，他不光为你就算了，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说我是老穆家的女儿，没教养，还让我和小刚赶紧滚蛋。滚就滚呗，谁离不开谁呢？周强那小子怎么说？
4: 他这个人一向就没起，他
3: 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吃不得苦也受不了累，一点主见都没有。
4: 这断不了奶的孩子，在我们村里也有。这事儿主要出在当妈的身上，从小娇生惯养，什么活都不干，可不就躺着吃呗？一看就是没出息的样子。你儿子可不能养成这样啊！
3: 是，这周强我是靠不住了，我想出去找一份工作，但是小刚还这么小，带着他实在不方便。你看。 你能不能把我带一阵儿啊？我挣的钱都交给你，你看行吗？哎呀，
4: 什么钱不钱的闺女，婶儿早就看到你这一步了，还是得自己出去工作。你还年轻，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0: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但我却在忙碌中享受生活。我叫刘浩哲，这是我的家乡双河小镇进步村。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24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非遗戏法班的刘老师刘浩哲。
0: 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一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2: 我们进步村是2009年开始这个整村推进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八爷那儿是首家土地流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
0: 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2: 没流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5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一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5亩地，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束缚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1: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
0: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河套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2-3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0: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这样的儿童，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看得见光，却不知如何追随；他们听得见声，却不知如何回应。有一束光为他们而亮，有一份爱为他们而来。中国福利彩票汇聚万千善意，资助一间教室，让训练有了场所；托起一个孩子，让家庭有了希望。哪怕是一声妈妈，哪怕是一次对视，都是公益金浇灌出的最美的奇迹。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份公益都在点亮星星的归途。中国福利彩票，让生活更美好。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有一束来自困境当中的微光，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绽放，更在福彩公益力量的滋养与陪伴下，化身温暖火炬，照亮残疾人互助前行的道路，书写着福彩公益助残大爱无疆的动人篇章。这束微光就是白化病患者、草根音乐人、残疾人创业先锋王新阳。在逐梦的路上，王新阳从来没有停下脚步，他凭借扎实的唱功与真挚的情感，斩获了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总冠军。原创歌曲《我梦最美》更是一举拿下了全国中国梦系列评选金曲奖，登陆了 CCTV 3央视舞台，让无数观众看到了残疾人不屈的生命力。而这份梦想的坚守，离不开身边福彩人的默默陪伴与福彩公益精神的深深浸润。在最近一段时间，王新阳又在忙碌一件大事儿，那就是他的新阳大舞台。他要让歌声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成为残疾人帮扶的一线力量，让福彩公益的温暖触达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0: 初识王新阳是在呼伦贝尔老年大学，当时他正在为老年学员教授唱歌的技巧。于王新阳而言，音乐是对抗困境的铠甲，亦是传递善意的桥梁。
1: 哎，这样的才标准吗？一到高音的时候，我们就用气往前啊，急促的往前推一下了。
0: 王新阳原名王俊平，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普通家庭，自小便患有先天性白化症。王新阳创办达人艺术团，是希望搭建一个包容、温暖、专业的艺术平台，打破身份、身体、阶层的壁垒，为残健同行、草根圆梦搭建桥梁。他期盼用艺术治愈心灵，传递温暖，让残障人士在舞台上重拾自信，让普通爱好者实现登台的梦想。他见过太多怀揣艺术天赋的草根爱好者，身有缺陷却心怀热爱的残障人士，因缺乏展示平台，缺少专业扶持，让艺术梦想深埋心底。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就是你给他精神，让他有力量，他走向社会他就有生存的能力，他就是说怎么干都可以了。但是呢，你要是说你给他一个给他钱或者是给他物质啥的，他花就没了，他还没有生存了，最后他还是饿死，那我就不行。我的理念就是要给他们精神上注入新鲜的血液，让他勇敢的活下去，活得还得要漂亮，还得受人尊敬，这样才行。
0: 王新阳一直在寻找和他一样有音乐梦

梦想的残疾人朋友，认真培养锻炼，把团里的一名二级智力残疾的孩子包红泉推向了央视品牌栏目《星光大道》，帮助了患有残疾

0: 这啥歌？
1: 我的思念你
2: 都可以啊。
1: 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是你让我想。
3: 就是一八年我带了这个12名这个不同这个水平的，比如说是残障艺人呐、还有草根艺人呐、还有我们当地的音乐老师啊，还有舞蹈演员，哎，我们就也先后的去了4次的央视的这个舞台啊，这个也进行了这个表演，也完成了很多人的这个其中的这些孩子们的梦想，是这样的，就是感恩这个社会，感恩这个身边的人，感恩父母，所以说以这个心态，去办艺术团，我还想就是像我一样的残障艺人，就是苦于没有平台的人，通过我办这个达人艺术团。啊，或者我西洋大舞台都能够这个得以绽放，就是实现他们人生的梦想。因为他们想就你像普通人正常人想要出来出圈都很难，何况是残疾人了，更难，难上加难。就是我就可怜他们这种没有平台的心态，我就以这种心态至今办这个艺术团已经办了10年了。
4: 王新阳出生在普通家庭，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请专业的声乐老师教他唱歌，没有老师指点，不懂发声技巧，没人一起分享歌声，他常常独自坐在角落暗自苦恼，觉得自己的梦想遥不可及。一次偶然的路过，他听见艺校教室里传来悦耳动听的歌声，专业老师温柔细致的教学声顺着风飘进耳朵，那一刻王新阳的眼睛瞬间亮了。
3: 我也没有钱去学音乐，于是呢，我们当地有那个艺校，这个艺校，我就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我就知道哪个老师教课，他夏天呢，他还把窗户还打开。然后呢，我就蹲在那个艺校的墙根底下，我就整两个砖头往那一坐，我就听免费的课程。我这一旁听，就是个10年。
4: 有了听课的地方，可如何练习又成为了王新阳苦恼的问题。白天他得上班，只有晚上的时间可以练习，于是他找到了当地一家大众舞厅。
3: 光听不行，我得有地方去练。我音频歌手，人一看我这形象，人就害怕。人说不用，你这形象我们不敢用，就业非常困难。然后呢，我这么说的，我说那个老板你好，你不用给我钱，我还帮你干活，我帮你拖你的50大50的地，我天天帮你烧水，帮你那啥，打扫卫生，你只要让我免费唱歌就行了。他老板一看，哎呀，这是好事，我省一个打扫卫生的那个工人的钱，多好呢！哎，就这么的，我就进入这个舞厅了，天天就练歌，这就是一干就10年。
4: 这是属于王新阳的勋章，也是他一路拼搏的见证。从当年那个蹲在墙角，隔着围墙偷听声乐课的孤寂少年，到如今手握荣誉的追梦人，每一张奖状的背后都是无人知晓的坚持。没有名师引路，没有同伴同行，在日复一日的练习里熬过孤独，咽下迷茫，把心底的热爱一点点唱成了光芒。
3: 这个是我，这个我非常高兴。这个虽然我拿了，你看我拿的是
5: 第二等奖，
3: 但是我这个非常高兴。高兴在哪块呢？第一等奖唱的是他别人的歌，我这第二等奖是我自己作词作曲，我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曲叫《百年辉煌》。当时是正好咱们建党100年嘛，咱们然后呢，我就一个爱国的心态，因为有国才有家，所以说我有一个这个爱国的情怀。然后呢，我就了解一下这些方面的资料，咱们这个100年的经历，然后呢就写下这个歌曲叫《百年辉煌》。

0: 堂，哎，就这样的一个歌曲。
1: 在王新阳的成长与创业路上，有一群特殊的亲人始终相伴，其中呢就有相伴20多年的老邻居福彩业主徐秀忠夫妇。作为扎根海拉尔的福彩从业者，徐秀忠夫妇始终践行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宗旨，骨子里藏着福彩人与生俱来的善意与担当。他们看着王新阳长大，也见证着他的孤独与坚持，更在他萌生了创办达人艺术团，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梦想的那一刻，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倾尽全力支持。从艺术团筹备初期的场地协调、物资筹备，到日常运营的人脉对接、宣传推广，徐秀忠夫妇始终冲在前面，发动身边的福彩业主、爱心彩民共同出力，用福彩人的博爱之心为王新阳的残疾人创业之路筑牢根基。
2: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这样的儿童，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看得见光却不知如何追随，他们听得见声却不知如何回应。有一束光为他们而亮，有一份爱为他们而来。中国福利彩票汇聚万千善意，资助一间教室，让训练有了场所，托起一个孩子，让家庭有了希望。哪怕是一声妈妈，哪怕是一次对视，都是公益金浇灌出的最美的奇迹。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份公益都在点亮星星的归途。中国福利彩票，让生活更美好。徐秀忠夫妇两人都是肢体残疾人，他们经营着一家福利彩票站，方寸小店承载着日常生计，也盛满了邻里间的温情暖意。他们与白化病音乐人王新阳是相伴20余载的老邻居，一路看着王新阳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逐梦的音乐人，20余年的朝夕相伴早已让两家人亲如一家。春日渐暖，万物复苏，可每到换季时分，徐秀忠的肩膀总会隐隐作痛，常年的劳损让他备受困扰。王新阳始终将老邻居的牵挂记在心底，总会抽空来到彩票站，细心地为徐秀忠按摩舒缓酸痛。
0: 你好啊，徐哥。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哎，最近怎么样啊？
3: 哎，
0: 生意兴隆呗。
3: 兴隆，挺好，不错。
0: 那挺好啊，不错不错，挺好挺好。这个最近这胳膊感觉怎么样啊？嗯，
3: 这个有这个肩是有点不太
0: 舒服啊。嗯、
3: 对，像开春的时候，
0: 开春你就容易犯病、
3: 嗯，
0: 关节上的。
3: 对，
0: 因为可能是你总时间长坐电脑打字或者干什么，
3: 对对对，
0: 这也是职业病。嗯、这挺硬啊，
3: 是不是啊？
0: 真挺硬，真是。
3: 你怎么样？你那儿？
0: 我这挺好，我就教课。
3: 哦。
0: 有这个需要治疗的。就给按摩，
3: 嗯，
0: 是吧？有需要这个写歌的，我就给写歌，
3: 是，
0: 是不是？这点手艺，都得用上啊！嘿嘿，好了，你举到这儿，因为你举这儿你受限了，这叫生理曲度。
3: 嗯，
0: 哎，再往高注意点，哎，是不是这不紧了？
3: 嗯，
0: 你看这是嘎紧，
3: 嗯，
0: 所以说这就有点肩周炎了。你平时要多举举。
3: 哦，
0: 哎，多举举。
4: 那时候我们在一趟房子待过，是吧？他们在那边，我们那应该是认识，应该是有20多年了。
5: 哥
4: 开始唱歌了。
5: 唱得好，关键是，哼，我看唱得特别专业。
6: 对，
5: 嗯，
6: 兄弟们，
7: 对，
6: 咱这行任重道远。
3: 那个叫姓啥嘞？
6: 嗯，
1: 南有穆森大舞台，北有新阳大舞台。他乡舞台的鲜活与包容，让王新阳萌生了为家乡人筑梦的初心。回到呼伦贝尔，他决心创办属于家乡的新阳大舞台。
2: 打造一方无门槛、有温度的民间歌唱平台，让每一个怀揣音乐梦想、热爱唱歌的普通人，都能拥有一展歌喉、绽放自己的机会。
0: 还有那个水蛇腰，一定要就是扭起来俏皮一点啊！你就幻想自己是一个大妈，漂亮的大妈，非常美丽的感觉啊！你看，扭着小腰，你好啊。
7: 美
0: 呀，多美呀、啊！哎，是直上直下，从天上一定要举上去啊！准备，开秒。

0: 在这个训练营里边，王新阳老师指点我们发声啊、换气啊，哎，唱歌的方法都教给我们，现在有不少唱的特别棒。
1: 新阳老师这么用心，我们也不能辜负新阳老师。再之后我们自己也锻炼、也健身了，是不是？
2: 对。
3: 大家呢，在我团队里面也找到了新手，也能够提升他们整体的精神的状态。所以说，这个西洋大舞台也是，真的是贴近百姓的一种理念。所以说，想服务大众。
4: 呼伦贝尔市福利彩票中心自1987年扎根草原，始终恪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使命，36载初心不改，以公益微光汇聚草原大爱，用温暖行动守护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白化病患者王新阳便是福彩中心持续关注与支持的伙伴。
5: 呼伦贝尔市福利彩票中心近5年来，中心累计筹集福彩公益金近5亿元，这充满社会爱心的福彩公益金被精准投入到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残疾人帮扶救助、孤儿养育保障、困难群众临时救助等多个民生领域。
4: 在福彩公益力量的温暖帮扶下，王新阳怀揣着服务大众、传递欢乐的初心，亲手搭建起属于自己的新阳大舞台。所有的坚持与付出，只为搭建一方传递温暖的文化平台。
6: 咱们新阳大舞台呢，是一个选秀的节目，就是给普通百姓准备的一个舞台。
7: 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
8: 娱乐性强，既能够让百姓这个能展示自己的这个唱功或者是歌技，然后还能娱乐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了，还能够丰富他们这个觉得他们让他们觉得啊这个哎挺好，还能够让远方的朋友，这个就是说四面八方的远方的这个游客朋友也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呢从而能够直接反映出我们海拉尔本地的普通人和这老百姓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的这个文化色彩。
9: 正是在福彩公益力量的关怀与助力下，王新阳怀揣梦想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新阳大舞台。也正是在一代代福彩人的爱心托举下，达人艺术团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一路走来，是他心怀热忱、无私奉献的初心，是他感恩社会、反哺大众的善举，让平凡的坚持汇聚成了不凡的成就，让温暖与热爱在舞台之上生生不息。多年以来，呼伦贝尔福彩始终聚焦残疾人帮扶事业，积极践行公益使命，不仅通过公益资金资源对接为残疾人创业项目提供扶持，更鼓励辖区的福彩业主化身公益使者，扎根基层，贴近群众，让福彩公益的温暖触达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10: 当晨光穿透云层洒落金色光芒，生命的旋律开始在河湾间轻舞飞扬，当马蹄踏破晨雾叩响森林的交响，金色草原便迎来了欢欣与跃动。

这里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是文豪老舍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是天边草原，是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一方净土。传统与现代交织，科技与创新并融，万物生灵在此繁衍生息，多民族血脉交融，奏响和谐乐章。以光影为墨，大地为纸，书写着草原无尽的华彩篇章。

隆冬之际，大兴安岭西麓的陈巴尔虎草原此刻正沉浸在一片苍茫的雪白之中。在他的怀抱中，莫尔格勒河脸浸波澜，静默安然，与广袤原野间勾勒出九曲回肠、逶迤婉转的身姿。寻莫尔格勒河溯源向东319公里，深入大兴安岭林海腹地，一汪清泉汩汩流出，冲破冬日沉寂。这里便是老舍先生盛赞为天下第一曲水的莫尔格勒河源头。2022年的冬天，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纳吉林场在这片泉眼旁立下了这块牌子。它不仅是一块简单的标识，更是一个庄严的地理坐标。它告诉世人，这条闻名中外的河流正是从这一处不起眼的泉眼中获得了最初的生命。从此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在陈巴尔虎草原恣意挥洒出旖旎的身姿，最终注入呼和诺尔湖，再与海拉尔河汇合，而后折向北，经额尔古纳河奔涌向前，最终汇入黑龙江。

熬过漫长的寒冬，莫尔格勒河即将挣脱冰封，带着春的气息蜿蜒向前。冰雪消融处，嫩草破土而出，候鸟成群北归，牛羊踏青撒欢，莫尔格勒河迎来了它最妩媚的时刻。

0: 好美。等一下，我的猫太太什么？
1: 哈哈，弄到部分的。
2: 每年六月初，生活在莫尔格勒河岸边的牧民们便从东营地向下营地转移。这样的迁徙在莫尔格勒河两岸已延续了数百年。岛场对于牧民来说是一年中的头等大事。与城里人不同的是，牧人的全部家当就是牛群、马群、羊群。刚出生的羊羔、牛犊会被安置在车上，也不会少了家里的牧羊犬。经过冬春两季的散养，马群是最难集中管理的，但也是最早出发的队伍。

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的莫尔格勒河，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最婀娜多姿的河流。它以极致的蜿蜒在草原上画出无数优雅的弧线，从高空俯瞰，它像一条柔美的丝带，在万顷碧波间轻盈舞动。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水草丰美，牛羊如珍珠散落，蒙古包炊烟袅袅，牧歌随风飘荡，构成一幅绝美的游牧画卷。

晚的莫尔格勒河静谧安详，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浮躁与尘埃都被沉淀，只留下草原温柔地拥抱着

0: 骑哪个马呀？
1: 骑我的马。
0: 哪个是你的马呀？啊，这个
1: 蓝色的，
0: 这个叫青马。你自己爬，自己爬，对，爬，爬，爬，爬，爬，爬，哎，啊，走，洗脑了吧厉害，回去吧，微信他，往这儿拐的话，往这儿拽。
1: 往这儿拽，
0: 对，往这儿这么走的话就往这儿拽，
1: 往这边拽。
0: 嗯，你要是先到下面，就这么回去一个
1: 哥。
0: 嗯，哥，走吧，出不哥。
1: 撤。
0: 哎，这是停的意思是吧？让他停，停，让他停。他停个停，他这个你抓的抓法不对，来。这个松开，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抓，对，使劲握住，完了，这样拽，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这个抓这块，这个手放，没事，放开这个，放开，哎，好了，走开。
1: 厉害。
0: 哥。
1: 厉害。
0: 另外抓一个，对，哎，哎，这就对了，停。停，让马停，对，拽拽，嗨，
1: 嗨，
0: 停，哥，
1: 停，
0: 哥，咋下来呀？嗯，咋下来？
1: 是这样的。
0: 对，嗨，
2: 嘿，嗯，哪里
1: 去？嗯，
2: 去？去？
1: 去了。
0: 明天赛马。
1: 明天赛马。
0: 嗯。
1: 我也要跟着。
0: 你跟着呀？

0: 是草原上的节日盛会。这一天，牧民们身着艳丽盛装，马头琴琴声悠扬，伯克健儿英姿飒爽，奶香与欢笑声漫溢原野。赛马是那达慕上华丽的篇章，骏马驰骋，好似大地追风。马是草原的灵魂，是牧人朝夕相伴的挚友。青格勒的大青马一马当先，勇夺桂冠。欢乐的人群中，海东青骑警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草原上流动的界碑，是节日里最庄严的仪仗。他们扎根牧区，承担着草原日常巡逻，守护草场生态，维护大型活动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的责任。
1: 六月一开始，我们就是到这个警务站开始驻扎这儿了。五月份一个月，一个是人和马再熟悉一下，因为一冬天马没接触容易反生，这样的话就我们五月份正常一个月就是人和马一个训练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人和马的一个再熟悉的一个状态，开始为这个夏营地和这个旅游景区的游客和给牧民开始服务和这个保障这片区域的治安。
0: 海东青骑警以骏马为步，以初心为坚守，用忠诚守护一方平安，守护草原安宁与生态祥和，践行着守望相助、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使命。
2: 去年刚训的，反正训的稍微有点晚，骑起来除了颠别的没啥毛病。早上6点钟起来上马，在那达慕安保，晚上8点多才彻底把马收起来。
1: 当时在这个那达慕现场，从牧民借了5匹马，现场就我们就是骑马巡逻，这个感觉特别好。首先不用碾压草原了，还有就是从马上这个视觉也好，也能融入到这个那达慕现场的这个氛围。
0: 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莫尔格勒河是呼伦贝尔草原的核心地标，更是北方游牧文明生生不息的摇篮。千百年来，河水润泽草场，孕育生灵，滋养着世代逐水草而居的草原儿女。暮云山观景台错落而立，登高远眺，九曲河道尽收眼底，蓝天白云碧草曲水相映成画，构成独属于草原的极致盛景。这里是原生态的自然秘境，更是鲜活的游牧文化长廊。风吹草浪，牛羊成群，敖包静谧草原，牧歌回荡旷野。传统的马背文化，淳朴的草原民俗，盛大的那达慕盛会，在这里代代传承。四季流转间，莫尔格勒河以不变的温柔守护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生机与灵动，承载着北方草原最纯粹的诗意与烟火，成为镌刻在内蒙古大地上最动人的生态画卷与文化名片。这种身体呈白色、头颈呈棕红色的羊，是内蒙古呼伦贝尔陈巴尔虎骑特有的品种，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红头羊，寓意鸿运当头，喜气洋洋。在莫尔格勒河边长大的红头羊肉质细腻，带有青草与蘑菇的清香。

第一缕晨光刺破草原的薄雾，辽阔的旷野还沉浸在微凉的晨曦里。草原牧民的一天便伴随着袅袅炊烟悄然开始。天未大亮，蒙古包里已是暖意融融，炉火静静燃烧，茶砖与鲜奶交融，熬出一碗醇香的奶茶。这是草原人唤醒清晨独有的仪式。

时光缓缓流淌，在日复一日的劳作里，延续着草原千年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天地间最悠长、最质朴

0: 那个野猪在篷车的哪块呢？
1: 这个吧，啊，
2: 这个是吧？
0: 哎呀，你这太狠了，你这是
2: 是，
1: 来这一套吗？
2: 十来个，
0: 它草高，小枣你看不着。我怎么看不着呢？
3: 你们的右侧呢？东北方向，
0: 左啊，开了，
3: 往上跑，往东
0: 方向跑，慢点，慢点。

0: 平时我们这边里面冬天的时候动物就都出来了，然后也特别清楚，现在草也高，然后刚才看到了一群野猪，只有无人机能看见，地面的那个这个相机拍不到，草太高了。然后这些年生态保护的好，我们这片森林里面有狍子、马鹿，还有这个驼鹿，野猪都特别多。有的时候我们在山上就是那个做防护工作或者是做森调工作的时候没带相机，有很多画面都没拍到。然后我们今天等到太阳日落之前，我们再在这边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别的动物的踪迹。
1: 呼伦贝尔的寒冬将莫尔格勒和源头的林区裹进寂静，却挡不住守护者的脚步。纳吉林场的护林员们依然顶风冒雪，穿行在林海雪原中。陈巴尔虎旗林海绵延，林地幅员辽阔，坐拥200余万亩森林蓄积，森林覆盖率高达52.2%。
2: 别的不行啊，凉啊。
1: 这片苍翠茂密的原生林海，正是莫尔格勒河奔流不息的生命源头，涵养着草原湿地的灵秀气韵，守护着内蒙古生态的生生不息。
3: 我们监测野生动物，有什么动物在这出没的？
4: 这个河上冻完了以后，树枝都是那个

0: 兔子还有狐狸的脚印儿，能看到、
1: 啊、
0: 这儿。
1: 哦，是
0: 有兔子，有狐狸。这会儿就是清沟了，还出水呢，看了吧？
1: 啊、哦，对对对，
0: 这块儿水流动比较快，我一踩，你看啊，
1: 对，
0: 这么冷的天，一踩都出水，
1: 还没到冻死呢。
0: 对，这就是清沟，这块就很危险了。
1: 小心点，小心点。
0: 对，没事儿，它现在掉不下去，但是你看这块儿的雪都没盖住嘛，有的地方就是冬天上冰的时候就得注意这个清沟，有这清沟的话就特别危险，像咱们都知道就不往这块来。
2: 西藏天气啊，呼伦贝尔那种特色。
3: 刘磊所说的清沟是当地人对草原上植被茂盛、水草丰美的河谷、湿地或低洼地带的一种形象叫法。它们通常是河流的支流或季节性溪流冲刷形成的，是草原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莫尔格勒河附近的清沟是草原景色的精华所在，它的美在于与河流、草原、牛羊共同构成的动态画卷。冬季的清沟由于被白雪覆盖，成为护林员巡护路上的主要危险因素。森林、草原、河流是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共同绘就了呼伦贝尔得天独厚、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森林含蓄清泉，滋养大地，河流奔涌流淌，润泽千里草原，草原广袤无垠，庇佑万物生灵。寂寂林海深处，护林员默默坚守巡护一线，肩负水源涵养、野生动物救助、森林防火的重任。他们是青山林海的忠诚卫士，是碧水长河的无言守护者，以风雪为伴，以山林为家，用寒冬里的执着坚守守护林海长青、生灵安栖。
0: 左管右管啊，
4: 左管。
0: 这个是乌雕。
5: 你这样抓这么紧，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不用薅了，
6: 抓着
0: 不带发
6: 啥了。来，亲呢？你给我这么拿着。
0: 啊？
6: 一个手不用戴手套，就这么抓住啊。完了，那个手戴手套。你看，
0: 这个左边翅膀，左边翅膀是不好使。
6: 你就这样使的，没事啊。
0: 不行，它飞不起来。
6: 不，
5: 那脱臼有点脱臼了，
0: 脱臼了，脱臼翅膀。
5: 这个好像脱臼了，应该是。嗯，
0: 这折了吧？
5: 不能折，好像脱臼了。
0: 就左膀不行，使不上劲儿。
5: 啊，有点耷了。
0: 耷了，
5: 耷了，
0: 喂一辈子了。
6: 就得喂了。
0: 能吃吗？现在？
6: 现在不吃，现在晚上人没人的时候才吃。
0: 啊。
5: 跟小龙啊，单圈啊。
6: 对，不单圈不行，不单圈那几个就把它收拾了。
0: 翅膀还没事啊，羽毛都不
5: 啥毛病，
0: 羽毛也没事，
6: 没啥大毛病。你看这膀子那蛇挺好，
0: 嗯，
6: 不像那俩的，那俩全是膀子蛇的
0: 啊，那个都出血了。
6: 是，
0: 这
5: 怎么这么冷啊？冷啊！
3: 这片被大兴安岭余脉温柔环抱的净土，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纳吉林场动植物资源丰富，现有野生动物50余种，野生植物400余种，鸟类150余种。

近年来，珍稀驼鹿时常现身林间。这头壮硕的驼鹿正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身后紧紧跟着它的幼崽。这是一个典型的驼鹿家庭，他们长途跋涉，最终选择在这里驻足。莫尔格勒河源头之所以能成为野生动物栖息的天堂，

是因为这里不仅有源源不断的清冽泉水，更有着它们赖以生存的丰富植被。这里没有人类的喧嚣，只有风吹过草甸的低语。这种极致的安宁，对生性警觉的野生动物来说，就是最安稳的庇护港湾。在这里，生命与自然达成了完美的默契。这就是莫尔格勒河源头，一个被时间遗忘，却被生命铭记的人间秘境。

陈巴尔虎旗草原上，一年一度的内蒙古冰雪节如期赴约。冰雪那达慕常在岁末隆冬举办，是北方草原上一场沸腾狂欢。严寒挡不住内蒙古人民的热忱，更淬炼出不畏霜雪、豪迈豁达、坚韧奋进的精神风骨。

冰雪纳达姆更是把冬季冷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的鲜活范本，生动诠释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它激活内蒙古冬季旅游活力，延伸文旅融合产业链条，辐射带动交通、食宿、文创、冰雪运动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赋能地方经济，提质增效，更以盛会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相知相亲、交往、交流、交融。

0: 俄尼日勒，大学毕业便回到家乡，重归草原牧人的生活。冰雪那达慕的开幕吸引着很多人专程来体会冰雪奇观。俄尼日勒想抓住这个机会，为游客提供草原生活的体验活动。
1: 자어느들이후이뜸와있나내가더마오나이거더나흥야오나가보게가보게
2: 한번살라오나
1: 아이고아야왜저버전이버전안나오哎呀！哎，压你！那，好，好，开干！
2: 哈哈哈哈哈！加油吧！
1: 加油！忙的很，挺辛苦的。

工艺品店，自己手工做一些文创工艺品。他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索海靴仿制的手工针毡小靴子很受游客的喜爱。索海靴是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巴尔虎蒙古人的传统皮靴，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索海靴从熟皮、放样、裁剪到纳、缝、绣花，全手工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它的特点轻便、保暖、防水、耐磨，适合草原游牧生活。靴筒上的图案有卷草纹、山丹花、蝴蝶、万寿纹等纹样，体现了天地人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那达慕会场，额尼日勒家的蒙古包，游客络绎不绝，各种民族特色的服饰手工艺品深受大家喜爱。这片牧区生活体验区成了那达慕上最火的打卡地，人们在互动中深度感受着草原冬季的独特魅力。那达慕荟萃传统服饰、民俗乐舞、特色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古老文化在新时代更续传承，焕发新生。

隆冬雪原，旷野无垠，一场热血激荡的汽车穿越盛会在莫尔格勒河景区激情启幕。车队从呼伦贝尔海拉尔整装出发，一路驰骋，驶入莫尔格勒河景区，邂逅盛大的冰雪纳达慕。骑马、射箭、伯克摔跤、马拉爬犁、骆驼雪橇等浓郁民俗次第呈现，尽展草原冬日风情。硬核穿越与冬日民俗相融相生，既为冰雪旅游注入动感与激情，也为越野爱好者、探险游客奉上独一无二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将莫尔格勒河的雪原风光、草原文脉与汽车越野运动完美交织，游人驰骋林海雪原之间，尽览壮美草原。莫尔格勒河从来不只是一条河，它是草原的魂，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抒情诗，是刻在心底的温柔乡愁。它不急不徐，蜿蜒曲折，却始终向着远方流淌，一如草原儿女，温和却坚韧，从容且执着。千百年来，莫尔格勒河静静流淌，承载着草原儿女的烟火岁月与精神根脉，在苍茫的大地上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4: 我要去试一试。
5: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6: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5: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毕力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的因果都都伟大，这女的是在好多个得不到的米都也想抢过来。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毕力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

0: 我趋瘦，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2: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跟随记者张静玩转内蒙古。199元畅玩全区120多家景区，一起打卡内蒙古的不同风光。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完成垂直转运，静待出发。蒙超首轮比赛结束，多项数据刷新纪录，成为现象级群众体育赛事。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家里有中高考的考生家长们要注意了，现在距离中高考越来越近，打开手机走在街头，是不是被各种补课班、志愿填报咨询

0: 的广告给包围了呢。保提分、保上岸、状元名师一对一，这些话术啊听着特别诱人，可背后藏着不少虚假营销的坑。最近呢，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及时出手，给这些涉考广告画了红线，整治违规乱象。首先，绝对不能虚构老师资质，夸大培训效果。其次，像保上某名校、保证提多少分这种话，一律不准说。靠炒作舆情、虚报原价、搞虚假折扣骗钱的，也坚决不允许。我们平时刷的短视频、看的直播，还有朋友圈里发的涉考推广，市监部门明确，这些都属于商业广告，不准用 AI 合成虚假名师来引流，也别搞大字吹得天花乱坠，小字藏着免责条款的套路，更不能拿考生的喜报、红榜、学习案例当噱头，借考生的名义做宣传。除此之外，食品、保健品不能吹自己提高智商、增强记忆力，志愿填报机构也不能虚报提档率、成功率。升学没有捷径，别被那些虚假宣传牵着鼻子走。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大巡查和监测力度，对违规广告从严查处。那12315举报热线也一直畅通，大家发现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打电话举报，共同守护纯净公平的升学备考环境。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们的记者张静一早就到了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分会场，我们一起去看看张静有什么新发现。
1: 我现在就在呼和浩特塞上老街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的启动仪式的现场。最美黄金季，大家想好去哪儿玩了吗？刚刚仪式上，官方集中推介了内蒙古12盟市超多优质美景、特色文旅线路，还发布了丰富的文旅惠民福利。那我看旁边还有非遗展示、特色市集等活动，走，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在这里还能一站式打卡内蒙古12盟市的特色风情和特色好物。那大家看，在我身边这里是乌海展区，咱们一起先来品尝一下醇香的乌海葡萄酒。
2: 可以展现文旅资源推介，
1: 乌兰
2: 的线路展现，很又像蜀赵那种。
1: 看乌兰察布火山石做的可爱文创，来尝尝赤峰的奶豆腐。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树皮画，利用这40种颜色，然后经过这个选剪分粘这种工艺制作而成的。这也是我们新安盟突厥县的这个草编，它也是自治区级的非遗项目。它主要是以这个扫帚为核心。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痒痒挠，然后这个是一个小按摩锤。
4: 现在自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您尝尝，
3: 好好喝，
1: 就是柿子本身的那种味道榨出来的。
4: 我们的火锅是非遗技艺，这个锅底没有任何的那个添加剂。
5: 除了好吃的，还有好玩的。重磅发布的畅游内蒙古七大主题产品，内蒙古一卡通产品权益可谓福利多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号到21号，每天下午到晚上，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还将上演文旅主题演艺展演，让游客在逛老街、品美食、看展演中感受内蒙古风情。
6: 向往这两个地方，我儿子满足我了，今天他带我来的。
7: 今天第一天逛，正好碰上这个旅游节，很高兴这里的风土人情很有人情。
0: 在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启动的现场，我们还拿到了这样一张卡，它的名字叫内蒙古文旅一卡通。在旅日期间，原价299元的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限时降价到了199元，这199元就能畅玩全区120多家景区。那到底怎么个玩法呢？我们一起来看。
8: 一卡在手，玩转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搬迁之后啊，不少朋友都特别好奇，原来的旧址现在变成什么样了。这里现在已经全新改造升级，变成了内蒙古数字文旅新天地，主打沉浸式 VR 体验。我在这里啊，发现了一张价目表。如果我们没有一卡通的话，我们想畅玩所有的项目需要花420元。那我们用这张一卡通可以畅玩哪些项目？我们去问一问。
9: 但是按设备收费，然后选哪个玩哪个。一卡通每年可以来6次，如果是我们有卡，大概能节省500左右。
8: 哦，好真实。喜欢骑摩托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来试一下。
10: 有画面吗？
8: 有。
10: 蓝天白云是不是？
8: 嗯。
10: 和小恐龙亲密互动，近距离触摸三星堆文物，体验海边石贝、高空遨游、太空返航。场馆打造恐龙探秘、山海神话、文明溯源、太空探索四大体验板块，让游客沉浸式感受 VR 带来的乐趣。
11: 它能够把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我们这种古代的文化相结合。让我耳目一新。内蒙古的一卡通，它有利于我们这种市民朋友啊，能够以更加便宜的价格来享受到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这种文旅的活动。
12: 用的是咱那个一卡通，没花钱，挺划算的，我觉得。我都已经用了很多了，一卡通里面的就是项目呀什么的，尤其像电影呀什么的，我们家都快用完了。
10: 内蒙古文旅一卡通是今年自治区惠民文旅重磅产品，整合十二盟市120多家优质景区的文旅资源，将价值10000多元的文旅产品以299元的基础价推向市场，涵盖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响沙湾等7家5A级景区、60多家4A级景区，多数景区首到门票全年不限次免费游览。
13: 我们这张卡呢是集这种，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的解决消费者的这种痛点短板的一张惠民卡。我们这张卡的权益加起来是10000余元，但是只卖299，就相当于消费者走2到3个景区，他这张卡的本钱就回本了。同时呢，我们还在给这张卡赋能了一些增值权益，比如说，拿我们这张卡了看电影。是享受5折的，在中石化加油是92折，在盟市之间，买机票是享受100元的折扣。
10: 只要关注爱游内蒙古微信小程序或内蒙古文旅一卡通，就可以查询权益表、活动指南等详情。
13: 针对这个519中国旅游日了，我们计划限时3天搞这个优惠活动，把这个价格了我们降到199。目前来说了，我们这张卡了已经销售了近7万张。销售额了达到了1400多万元，也同时了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了，拿我们这张卡来内蒙古玩。
0: 再来关注来自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风航天城的消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完成垂直转运，目前已在发射塔架就位。
14: 我现在位于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航天城发射区，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钢铁骨架，这里面就包裹着神舟23号，转运已经转完了，现在它就在这儿静静地等候出发。
10: 5月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通过垂直转运方式，从总装测试厂房转移至发射塔架。
14: 从厂房转运到发射塔架大约1.5公里，这1.5公里走得特别慢，走了大约1个小时。一想也是，60米高、40多吨重，全程都在这条无缝钢轨上，一步一步从厂房站立行走到塔架，特别像巨人踩着高跟鞋。火箭全程站着走完1.5公里，背后是中国载人航天独创的三锤模式。
10: 三锤模式指的是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这种模式的关键优势在于火箭全程保持同一姿态，精密仪器不受反复起束冲击。关键测试在封闭厂房内完成，缩短了舰体在戈壁上的暴露时间。更重要的是，它支撑起了中国载人航天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的安全体系。转运之后，工作人员正在陆续进行最后的功能检查，包括在发射区开展测试、发射演练、推进剂加注等准备工作。
14: 那它什么时候走？官方说近日择机发射，具体哪天得看天气、看状态、看所有条件都刚刚好，我们就等它点火那一刻再来喊祝你一路顺利。我是苏亚拉，这里是东风航天城，神23等你出发。
15: 助人为乐，人间大
16: 手飞向中国梦，品为本。
0: 近4万多名球迷现场观赛，线上直播与全媒体传播量再创新高，人气稳居全国省级联赛前列。5月17号，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一轮比赛收官，多项数据刷新纪录，成为现象级群众体育赛事。
16: 2026蒙超联赛赛事线上热度持续走高，开幕式及揭幕战期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文体娱乐频道现场直播，超150家平台同步直播。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官方抖音直播间同场次多机位直播，第一轮比赛共计观看人次达671.8万人次。在中国广电 APP 足球频道、直播吧、咪咕体育、雷速体育五大官方赛事直播平台，首轮比赛直播曝光量达220.8万人次。在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奔腾融媒等主流媒体平台、地方融媒体平台，共计356.2万人次观看赛事。第一轮赛事全网直播观看人次达1248.8万人次，刷新赛事直播单轮观赛人次纪录。
17: 各大平台都在同步直播，覆盖面还挺广的，真正让大家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和快乐。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的比赛。
16: 开幕式及揭幕战现场，42678名观众进场观赛，观赛规模位列2026年全国已开赛省级足球联赛揭幕战第三名。跨区域观赛同步引发消费热潮。经监测，揭幕战直接经济效益937.31万元，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超856万元。
18: 我们提前联动铁路、航空、银联、酒店、文旅景区等这个多方面的资源，有大批的球迷逛城市、游景区、品美食，实实在在的呢，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了经济的增量。
16: 蒙超联赛第二轮对阵将在5月23号到24号展开。内蒙古台报道。
19: 2026蒙超首轮数据确实亮眼，42000名观众，6.7亿话题播放，单场次拉动超3000万元的消费。但如果只看到数字，就小看了这项赛事。蒙超的真正胜利从来不在比分上，而在人心上。它最动人的地方不是竞技有多专业，而是把足球还给了普通人。观众从各门市跨越几百公里赶来，不是为了看球星，而是为家乡呐喊。线上刷屏的不是炫技，而是我的城市上场了的归属感。从看热闹到真认同，热度背后是内蒙古人对家乡最朴素的热情被点燃、被看见、被汇聚。消费数据同样在说明一件事，好赛事自带生命力。跨区域群众消费是本地的10倍，票根打通，吃住行游购，这不是简单的流量变现，而是体育真正融入城市，服务民生。蒙超证明，接地气的赛事最能聚人气，聚人气的赛事最能生财气。这份热闹之所以长久动人，恰恰在于它跳出了专业赛事的圈层束缚，放下了高高在上的姿态，贴近寻常百姓。它让体育不再是少数人的赛场角逐，而是一方地域凝聚情感、连结彼此的精神纽带，让乡土情结有了寄托，让百姓热爱有了归属。数据会被刷新，但是人心的共鸣不会过时。蒙超的答案其实很简单，扎根本土，贴近群众，足球就能够在大地上生根开花，这才是值得喝彩的胜利。
0: 今天是世界家庭医生签约日，您或家人有签约家庭医生吗？那签约家庭医生能得到哪些服务呢？一起去看看。
20: 我现在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街街道的一个社区，这里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为辖区居民开展大型义诊。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老年人正在排队，这里的医护人员也会提供一对一健康指导，并现场完成签约建档。
10: 在义诊现场，记者遇到了正在咨询的何光老人，他患有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加上行动不便，他告诉我们他的日常用药和健康指导都是由家庭医生来负责。
21: 家庭医生的作用大吗？
22: 对于我来讲体验还是比较大的，我心绞痛的时候和这个犯心脏病的时候，我给打了个电话，他正好在跟前，拿着那个心电图机赶快做。
1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专门设置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专区。记者了解到，家庭医生主要聚焦老年人、孕产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11类重点人群，提供11个免费签约服务包和个性化服务包。

0: 在现场完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之后，您会领到这样的一个健康积分手册。那这个手册可以用来干嘛呢？翻开健康手册之后啊，便一目了然。只要您定期前往社区医院进行健康管理，那您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积分的累积便可以在社区医院获得相应的服务。
1: 目前，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共组建了210支家庭医生团队，其中全科医生有137人，专科医生有110人，二三级医院专家也加入其中，每队还配备1到2名中医、蒙医医师，提供慢病管理服务。重点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进行全程规范管理，持续打造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
2: 通过家庭医生签约的居民患者，能够小病能留在社区啊，大病我们也能够通过医联体进行转诊，包括我们也有下沉专家定期出诊，我们也提前预约这个居民进行一些就更专业的一些指导。
3: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3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14到28度，乌海15到29度，临河13到28度，包头14到24度，康巴什12到24度，吉宁10到23度，二雷浩特12到25度，锡林浩特12到25度，松山13到24度，科尔沁14到27度，乌兰浩特9到25度，海拉尔4到21度，满洲里4到22度，额济纳旗14到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3到28度，鄂托克前旗12到27度，固阳县13到24度，武川县11到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0到23度，乌拉盖管理区8到23度，临西县9到25度，巴林右旗12到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6到24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0: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队长，现在咋办？
1: 鬼子攻陷了城西战场，我们得赶过去，助我哥一臂之力。好，
2: 队长，又来了！别开枪，
0: 华子，拉住他！
2: 别打，你们先去，我回来找你们。
0: 快去拉他去西边战场汇合，快！
1: 明白。

0: 你怎么来了？
1: 队长派我来保护你的。麦长，城里到处都是鬼子，你这人不是白白送死吗？你看你刚才差点就没命了。
0: 反正城已经破了，大家早晚都要死，都杀一个是一个。

0: 这仗没法打了，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1: 那咱跑啊！
2: 跑啊！

哥，顶不住了，撤吧。

0: 队长，这机枪打的就是过瘾。
1: 哥，这就是个长了嘴的碉堡啊！

0: 李参谋，
1: 是自己人。

0: 李参谋，敌人是不是打回来了？
1: 嗯。
0: 李参谋，投降吧。
2: 你们的听着，马上出来投降，否则全部都得死。
3: 小陈，别动，小心。没事吧，
1: 哥？你没事吧？
0: 我不会就这样让你们死了。投降还有一条生路。对不起了，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我投降。
3: 哎，高队，进去，高
0: 队。哎，不要杀我，里面都是伤兵，他们会出来投降的。
4: 나가기가냈어니더고생했어
5: 나그냥다리가죠
4: 아이里面还有什么人？
0: 国军的李参谋，还有两个新四军。
2: 里面的人听着，这就是沙场，再不出来投降，把你们人一个一个全部杀光。

0: 我不想当战俘。你是个中国军人，回到你的队伍里面去。我可以用情报和你们交换。
1: 对，你在做的事。我就是要这么一，所以那让我埋我火柳女儿进来，我埋我一个小。
2: 夏祖说，不用送你去战俘营，给你点俸禄。
0: 我
2: 黄振，我不愿意了你。
1: 让开！
0: 队长，别过去了，别过去了。
1: 不能说，
0: 这么多死了的弟兄，都在看着你。
1: 让开！
0: 徐武。

0: 下车！快点！人上！快点！
1: 明宵，灭超长官，蹲下，双手抱头。报告します。安全捕虜です。
2: 郑总，这里呢就不劳你费心了，交给我处置就行了，我会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的。你们既然来到了这里， 就要守这里的规矩，看见皇军要鞠躬，要想给自己留条生路，就要听从皇军的指挥。皇军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你们在这里要记住三条：第一是服从，第二是服从，第三还是服从。

0: 你们不要问为什么，我喜欢就打。谁敢反抗，他就是你们的下场。
1: 马长天，蹲下，这儿蹲下。你还认识我吗？我原来以为你就是一滩扶不起墙的烂泥，可是我真没看出来。
0: 你竟然能出卖国家，给日本人当起了走狗！我还以为是谁的，原来是李参谋啊！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可以不念旧情，可我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你放心，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 做人嘛，要审时度势，知道深浅。以前我听你的，可现在不同了。这整个战俘营都归我管，你的生死都捏在我的手里。我想让你死，比撵个蚂蚁还容易。不过呢，我不会杀你的。我怎么会让你死那么容易呢？啊？嘿嘿，去，把他关到黑房去。
2: 是，走。完了，追黑房了，这下死定了。
3: 军警。

0: 靠边，共产党留下。一听就知道打，以为武力能解决问题吗？无知。
1: 都给我老实点，回自己床上去。
2: 这怎么着？都吃饱了是不是？

0: 你怎么跟李振武长得一模一样啊？他是什么人？他是我哥哥。我说的，你们兄弟俩挺有意思啊，一个是国民党，一个共产党。行。 刚才谁在打架？啊！报告长官。行啊，你们可真敢打呀！好，要打，跟我打。啊！ 你们谁再敢闹事儿，我饶不了他！快，全部出来！
1: 都跟上。

0: 确保中亚永久和平，我们要以大日本帝国为核心，共存共荣，对抗英美野心侵略。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都是天皇的子民，誓死效忠天皇，效忠帝国，为大东亚共荣的理想服务。
1: 今天他们喊了没有？
2: 还没有，队长。
1: 让他们再喊一遍，我听听。
3: 是。
0: 天皇万岁！
4: 天皇万岁！
0: 大日本帝国万万岁！
4: 大日本帝国万万岁！

0: 你那儿呢？都什么人？
1: 都是共产党。走，我给你介绍介绍。哎，对，哎，怎么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谁干的？
0: 哎，
1: 你他妈谁打的？给我站出来！
2: 我干的。怎么了？
3: 早上接着操练，怎么？
1: 你们再动动他试试。
2: 你不服，你可以来啊！
1: 我
4: 住手！别过
1: 来！
5: 别着急，先看看怎么回事。
4: 是。
1: 怎么了？
4: 肋骨断了。
1: 嚯！
6: 长能耐了，什么时候学会打人了？啊！
1: 都过来！
7: 哎，我说，咱最好别闹事儿，好吗？再说了，你们人多欺负人少，你算什么本事啊？
6: 我就欺负你了，
1: 怎么了？
3: 疯子，别闹，
1: 别管！
6: 我这里有200多号人，
1: 就欺负你了，怎么了？
4: 好啊，都过来！

0: 看什么看？不服啊？
1: 服？
0: 看你哥了？
2: 看他干嘛呀？三泡尿照一下，不就看见了吗？
0: 尿裤子了？
2: 上天想见你，给我乖一点。

0: 看你哥了。
1: 看他干嘛呀？撒泡尿照一下，不就看见了吗？尿裤子了。上天想见你，给我乖一点，别给我找麻烦。

0: 你就是李振武的弟弟，李振昌。李振武是第五师旅师长的得力干将，打了不少胜仗，还是个密码破译专家。日本人的很多密码都是他破译的，对吧？
1: 我跟他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很钦佩他。可是我有点想不通，他怎么会有一个弟弟是当共产党？你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他是他，我是我。只要是换做我，我不会允许有这样的事情。
2: 这样，从今天起，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共产主义是我一生的信仰，永远都不会改变。
0: 我再说一遍。 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肖少校，你没有资格命令我。我要不是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你今天没有资格坐在这儿。 出去透口气儿。

说，你退不退党？

行。有种。

0: 这我们不是已经破了日军的密电吗？
1: 说的就是啊，
0: 这怎么还是老打败仗啊？
2: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仗可怎么打呀？
2: 这说不，
1: 这是没法打，
3: 没法打呀。
4: 报告，刚刚截获的日军电文。
5: 狗日的鬼子，又改了新的密码。
6: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
7: 日本人肯定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密码。我军在战场上屡屡受挫，我们集团军四个师，单是昨日伤亡就达6000多人。我们四个师加上独立第77旅，目前所余战斗员顶多不超过18000人。这仗怎么打下去啊？怎么打？
8: 日军的华北和华东方面军实施南北对进，已经会合。而且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配备精良，我军根本是难以抵御啊。
9: 各位，我认为应先避其锋芒，各自保存自己的实力，留在日后再战。
6: 这什么话？在座的都是军官，是军人中的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总司令的撤军令还没下来就要临阵退缩吗？这是军人的本色吗？如果擅自撤军，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4: 报告，司令部来电。
9: 念。
10: 司令部令，现全军3日内迅速撤退，此举为战略转移，各部务必保存实力。师座，就这么撤退了吗？如果这么轻易撤退的话，
6: 就是你说话的地方。
8: 吕师长，军令难违，我们不得不撤离战场，告辞。
11: 吕兄。
9: 告辞。
10: 师座，他们就这么走了？
5: 我们派去来城的整支部队白白牺牲了，牺牲毫无意义。
10: 师座，你也不用自责了，接下来的战争还要您来指挥呢。
5: 什么都别说了，回去收拾吧，准备撤离。
12: 是
13: 是。

0: 还没收拾，时间紧迫了。师座，我不能走。郑武走了，我比谁都难过。人死不能复生，就算我们留下来，还能做什么？
1: 可是师座，你看这个正文名单上根本都没有郑武的名字，我相信。
0: 郑武他一定没有死啊！
2: 你在战地待这么久了，你会不清楚，这名单根本不准确，战场上很多尸体都是没办法确认身份的。可是我不管，师座，我一定要去找他，我有预感他没有死，我要去趟莱城，哪怕只是他的尸体。你理智一点，你的心情我理解，但莱城已经沦陷了，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0: 师座，你就让我去吧，得不到结果，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2: 不行，我身为你的长官，不能让你拿生命去冒险，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
0: 你现在没法命令我了，我现在就辞去秘书的职位。荒唐！
2: 身为一个军人，机要职务容你这样说不干就不干吗？来人，把秦少爷拿下！
1: 别过来！师座，您别过来！
2: 你不会开枪的。

1: 我已经失去一个最好的战友，我不能再让他在女人去冒险。师座，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战武是不会死的，我也这么认为，他不会死。
0: 我求求你了，让我去吧。好吧，我派几个人保护你，你要记住，为了正午，为了我，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0: 快点，快点，快点，
1: 走，
0: 下一个，
1: 往前走，往前走，
0: 快点！
2: 妈的，又是红薯，这老子快吃吐了。
3: 有红薯吃啊，就能活着，能活着就不错了。别埋怨了，
4: 走走走走走走。
0: 下一个，

0: 队长，在这鬼地方，大部分的共产党人都关在四号营房。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团的连长李振章。
1: 你好。
2: 你好。
0: 这位是苏州交通站的站长钟尚文。
2: 钟站长。
0: 这位是22团的制造员徐彪。
2: 徐制造员。
3: 在这里啊，这些规矩就免了吧。叫那些兔崽子看见，那不又得挨顿揍？
4: 是啊，那个汉奸队长马长天立了很多规矩，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了。还有，以后不要叫什么指导员，到这儿了咱们就兄弟相称。
3: 昨天晚上怎么打你了？没事吧？
2: 啊，没事。跟国共合作了，他们怎么一听我是共产党还打我？
0: 这帮畜生！在这儿国民党有200多人，咱们才有30多个人，天天被他们欺负。
3: 哎，你还记得在那个少校吗？
2: 啊，
3: 他原来是国民党的空军少校，开过火核3战斗机。在这里的国民党人呢，都怕他，就连那个看守也得给他几分面子。你可千万少惹他。
2: 那他应该是个明事理的人呢，国共合作了。而且我们大家都是被日本人抓进来的，怎么进来了还打来打去的？
3: 你说的这些啊，咱们谁不明白？可这里跟外面那是两个世界啊！
0: 那咱们就应该把所有的共产党都团结起来，这样才能够对抗他们。
2: 爹，我觉得咱们应该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你想想，国民党、共产党加在一起200多人，这要是一条心，是多大的一股力量啊！哎，钟大哥，咱们就这么谈话，他们不管吗？
3: 他们管什么？这里戒备森严，没有谁能够跑得出去的。
2: 还有一个事儿，我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参谋，他被那个汉奸队长关到一个黑屋子里面去了。黑屋子是个什么地方？
4: 黑屋子是马长天单独对付闹事的战俘的一个地方。别抱什么希望了，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从来没见一个人活着从那里出来。
3: 兄弟，别想那么多了啊。
2: 平儿，我觉得咱们在这儿不能逞能，装也得装出来，让他们觉得咱们特别软弱，这样才会卸掉他们所有的防备。我相信，我相信我们能出去。
5: 起床了，起床了啊！快点起床，快点起来，起床起床起床，快点快点，你快点，开好队，快点。站好站好，都快着点。
6: 哎呀哎呀哎呀，不行，哎呀，老总不行，我这肚子疼，
5: 肚子疼也要去。走走，快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7: 金章啊，好事，咱们这是执行拯救日军的伟大任务呢。
5: 走，快点！走走走！
7: 哎呀，我真的肚子疼，叫通融我一回吧，咱。
8: 你都几回了？这么多人给我点面子啊！
5: 快点！快点！

0: 放松点，
1: 都站好了啊，
0: 要学会休息。
2: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你以为他们会白眼我们吗？
1: 下一个。
0: 哎，他们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
2: 什么代价？
0: 战场上子弹和血同样重要。
2: 他们要抽我们的血，
0: 整个战俘营就是他们的血库。
1: 进去。
3: 坐下。
4: 放开我！我是不会把血给鬼子的。
3: 老实点。
4: 中国人的血给日本人，简直都侮辱了中国人的血。
3: 我带走。
4: 这儿放给我。走狗，
3: 快点！
4: 汉奸，狗鬼子，
3: 闭嘴！
4: 猪狗不如的东西，
3: 带出去给皇军练刺。快点，
4: 给我
3: 走。
0: 这都是傻子，血比命贵吗？吓着了。
3: 进去，快点。
0: 兄弟，我看你不是善茬，不许了。
3: 过来坐下，

0: 来，拿开！
1: 大夫，我这个月都抽了三回了，你能不能少抽点啊？这回
0: 你老实点儿！
1: 哎呦，我这身子骨，我以后还想多为皇军做贡献呢。你这，哎呀，行了，都满了。哎呀，
0: 少废话。

0: 哪儿去了？抽我们的血，抽血，估计是给那些受伤的人用，这是好事儿。这样，他们就不会继续杀咱们了，会养着咱们。平儿，记住我的话，千万别逞能，别冒劲儿，别让他们觉得我们很软弱，打消他们的戒备心，寻找机会。
1: 放开！你们都滚回家！他是汉奸，谁都不能管他。
2: 救我！

哎，兄弟，是你把我背回来的，谢谢了。哎，以后跟我吧，有你好处。

0: 哎，这可是警卫队的大哥给我的宝贝。哎，你留着吧。 共产党的枣是枣，汉奸的枣也是枣，补血就行啊！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是汉奸，可当时的情况。 是寡不敌众，我不就是第一个站出来举了个手换了条命吗？我怎么就成汉奸了？哼，我是汉奸，我告诉你，是我救了他们的命，我是他们的恩人。你别在那儿放屁！要不是你暴露目标，我们能被抓吗？没弄死你算你便宜，废什么话呀，在那儿？
1: 没文化，一点不讲究战斗策略，哼，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告诉你，哎，我可不像那个老不死的，活一天算一天。我要活，就活得自在。嗯、哎。

0: 来。
1: 啊？
0: 集中营附近有水源吗？
2: 有一条河，离这儿至少有十里地。
0: 十里地？那咱们喝的水，应该是从山上引下来的。你看那些水管，经过关武哥的小黑屋，再穿过一号营房，
2: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那个池子上面的管道，就是从营房那边接过来的。你要干啥呀？这是，
1: 这些管道渗透到集中营的每个角落。我想给我哥发电报。在这儿啊！人那么多，再说了，要是被马长天看见，
0: 那不死定了。 所以咱得进到他营房里面去，
1: 那更不行啊！国民党的头在那儿，进去不挨打吗？
0: 那打呗，也打不死。

0: 你又来干什么？还带个帮手？别误会，我有事要跟少校说。
1: 少校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2: 你找少校到底什么事儿？我想当面跟他说。
1: 滚蛋！
2: 找我什么事儿？
3: 少校，我有事儿需要你的帮助。
2: 什么？

0: 这个水应该是从山上引下来的，你看那些水管，经过关谷沟的小黑屋，再穿过一号营房，
1: 什么意思啊？

0: 看那个池子上面的管道，就是从营房那边接过来的。
1: 你要干啥呀？这是？
0: 这些管道渗透到集中营的每个角落，我想给我哥发电报。
2: 在这儿。
1: 人那么多，再说了，要是被马长天看见，
2: 那不死定了。
0: 所以咱得进到他营房里面去。
1: 那更不行啊，国民党的头在那儿，进去不挨打吗？
0: 那打呗。

0: 你又来干什么？还带个帮手？别误会，我有事要跟少校说。
1: 少校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2: 你找少校到底什么事儿？
3: 我想当面跟他说。
1: 滚蛋！
2: 找我什么事儿？ 少校，我有事儿需要你的帮助。什么？我没听错吧？共产党还找国民党帮忙？
3: 我想救我哥，我有办法。
2: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这里边所有人都知道，一旦进了小黑房，就等于死了一样。
3: 你先闭嘴，
1: 怎么？
2: 少校，
3: 我们确实有办法。
2: 需要我怎么帮忙？
1: 我需要你的人配合到外面去把风。如果有违禁进来通报一声。我在工作的时候，最好不要打扰我。
4: 疯子，照他说的做。
1: 少校，
4: 我说了，照他说的做。疯子，你先去把风。
1: 我不出去，我看你小队不顺眼，谁知道他又会耍什么花样？除非他把话说清楚。
4: 这是命令。
1: 是，少校。
4: 你带跟着出去，快点。

0: 疯了？
1: 少校呢？
0: 少校在睡觉，别去打扰他。
2: 这大中午的，睡什么觉啊？
0: 大中午睡觉碍你什么事儿了？哎呀！

0: 房子快来了，你哥情况怎么样？少校，我哥伤口发炎很严重，要尽快找他要帮帮他。
1: 找药？去哪找药？我们在这就是病死了，那帮汉奸也不会管的。
0: 我说你是不是今天抽血，把脑子抽傻了？抽血？
1: 明天正好是该咱们营房抽血了，到时候可以混进医务室，应该会有机会。少侠，不管成与不成，我先谢谢你。
0: 别谢我，我这是在帮你哥，他是党国的人，咱们赶紧想想办法。

0: 快点快点，带着进去，
1: 坐好坐好。
2: 你会不会扎针？能让你扎这么疼的吗？
0: 我这
2: 你们怎么回事？我换人，让他
3: 坐下，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2: 我有本事你打死我。
4: 哎，怎么了？怎么了？
5: 好像是阿罗平药，
2: 全都不许走！
0: 站住！快出来！站住！站好！

0: 这两位战俘闹事，有人趁乱偷走了药物。
1: 偷药？真信啊？谁偷的？自己给我站住！

0: 报告，没有收到。
1: 没收到。给我打。
2: 等等，马长官，这可能是个误会。
1: 什么误会啊？
2: 你亲眼看到有人偷药吗？
3: 我没有亲眼看见。
2: 少了什么药你知道吗？
3: 我不太清楚。
2: 马长官，他胆小，可能一时看错了，不用小题大做，我看就算了吧。
1: 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你是老几啊？
2: 我为这会儿俘虏抽血，皇军很需要他们，他们也很虚弱，如果你把他们打坏了，血不好使，皇军那里也不好交代吧。
1: 继续抽血。肖天宇，你别以为你是他们的老大，我就不敢对付你。如果你再敢闹事儿，我一样把你拉出去给皇军练刺。
4: 我有200个人，你有50支枪，杀得过来？不信你试试。
5: 哎，药拿到了吗？
6: 田村，兄弟们有难，你却袖手旁观，你他妈还是人吗？啊！
4: 我不管你们的事儿，你们也别管我。
6: 你他妈！以后他要是有事儿，谁他妈不许管？
5: 没拿到药啊！
6: 催催催催什么催？为了你这点破药，兄弟们差点把命搭上。
5: 文达。药没拿到吗？
7: 凤长，以后少拖下，我还想多活几天呢。
6: 老东西辛苦了。
5: 老伯，谢谢你。
8: 别高兴得太早。药怎么送到你哥手里，这还是个问题。
4: 是啊，咱们都没办法接见小怀物，怎么送啊？
5: 我已经想好了，老伯，你还要帮我一个忙。
7: 什么？药是我。

0: 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哥呢？怎么样？
0: 挺好的，没事。
1: 真挺羡慕你，有个哥哥还活着，这让我想起了我哥。
0: 你哥？他人呢？
1: 牺牲了。我也是为我哥才报考红军的。
0: 那你哥跟你一样，也是空中英雄？
1: 不，他是烈士。

0: 抱歉，我不该提的。
1: 抱什么歉？反正人都死了。
0: 小沙夏，我要谢谢你帮助我哥和我。只要我们都还活着，就一定有希望。
1: 是啊。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和我哥手来成，我们俩都尽力了，抢了鬼子的坦克，可是到了最后，来成还是失手了。
1: 赚了。
0: 你呢？你是怎么进来的？
1: 那天我奉命去轰炸鬼子的发电站。

0: 那你也赚了，我还真是没想到，我会跟一个共产党说这么多话。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可以为了这个国家献出生命的战士。国共早就合作了，尤其在这儿，咱们只有团结起来，才会有机会。
1: 哦，你是来当说客的？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被你说服退党的。

0: 你快说呀！你哥跟你说什么了？
1: 我哥说，他的伤好多了，让咱们赶快想办法逃出去。
2: 你哥挺关心你啊，
3: 你怎么打算？
4: 李正。

0: 我这战俘营里，这是人才辈出啊！这用水管都能发电报，能教教我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不知道？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把水给我拿出来！
2: 是用这手发的吧？啊！把他的手给我按墙上！怎么这么发的？啊！把他给我带走！
0: 是，狠狠的打！你们全都给我听好了，他是主谋，你们就是同谋，你们要为这次的行动付出代价。
3: 全部给我带走！
4: 是，走，快点，起床，快点。

0: 我们见面的时间结束了，只可惜啊，你们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来，带走。
1: 。
0: 这回房间里面可没有水管了，我挺好奇，你还会想出什么办法来？把它给我换到二号黑房。
1: 是。

0: 来了！
1: 快快快，扶起来！
0: 往那边，
1: 来抬进去，
0: 抬进去，
1: 来，抬进去，
0: 快走。

中国一定强，国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0: 没想到这国民党的人居然和共产党的人搅成一伙。
1: 队长，这样下去我们很难控制他们，要不要让他们闭嘴？
0: 今天就让他们唱个够，越是逼他们，他们的反抗就越大。

我们这儿有奸细。马长天来了，什么也没说，直接就问了水管传递信息的事儿。我们这儿肯定有奸细。

0: 你他妈是奸细，就他妈是你！
1: 哥，我是奸细。
0: 我要是奸细，我能跟你们一块受罚吗？啊！
2: 哥，
0: 你还有理了？你他妈从来不跟大伙一起说话，也说不上来你自己哪个部队的，你他妈就是奸细！你给我下！

0: 没想到这国民党的人居然和共产党的人搅成一伙。
1: 队长，这样下去我们很难控制他们，要不要让他们闭嘴？
0: 今天就让他们唱个够，越是逼他们，他们的反抗就越大。
1: 是。

我们这儿有奸细。马长天来了，什么也没说，直接就问了水管传递信息的事儿。我们这儿肯定有奸细。

0: 刘夏，你就是我们中间的奸细，就他妈是你！
1: 哥，我是奸细。
0: 我要是奸细，我能跟你们一块受罚吗？啊！
1: 啊！
0: 你还有理了？你他妈从来不跟大伙一起说话，也说不上来你自己哪个部队的，你他妈就是奸细！
2: 你给我下！快点！你要干嘛？不会是他？
0: 不会是他是谁？
2: 不会是咱们营房的人？我怀疑是二号房那个。
0: 带上几个兄弟，跟我到二号房抓人。杨清泉，你个王八蛋，
3: 你干什么？
0: 跑！跑！跑！
3: 救命啊！马上的，给我出来！
0: 我不出去，
3: 给我出来！
0: 救命啊！出来！
3: 救命啊！出人命了！啊！出人！

0: 这个奸细，
1: 说是不是你去告密？
2: 真的不是我。
1: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招的。说是不是你干的？
2: 不是我。
3: 啊！别踩！啊！别踩！别踩！别踩！别踩！别踩！
2: 打死他！
4: 歇会儿，歇会儿，
5: 休息会儿。
2: 小心！小心！哎。
6: 就是他。
1: 你们都以为我是汉奸，我告诉你们，不是我，不是我。

0: 对了，突然忘了，你在那谁的部队来着？
1: 我是127师第3团侦察连士兵，在一次行动中被鬼子抓到这儿来。
0: 哦，哎，团长是谁来着？
1: 周宏伟。哦，少校，您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没事，我就是问了。

0: 哎呦，报告长官，我肚子疼，想上厕所。
1: 哪儿那么多事啊？快去快回。
0: 哎，好好。
2: 来来来，喝茶。这可是好茶呀，不信你闻闻。啊，那可是上等的龙井啊。
0: 谢长官。
2: 啊，走。他们有没有开始怀疑你啊？
3: 没有。不过他们怀疑了杨清泉，昨天那小子差点没让疯子给打死。
4: 马队长，什么时候能放我出去啊？我是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待了。
2: 你呢，还要再多做几件事，这样很快就会出去了。有个事儿我问你啊，这营里边的国共两党怎么突然之间的关系变得这么好了？嗨，
3: 都是因为叫李振昌的那个小子，肖先宇好像很赏识他，这小子一直鼓动我们要团结起来。
2: 又是他们俩，得想个办法挑拨他们俩之间的关系，要不然这营里边到底谁说了算？
3: 怎么挑拨？肖天宇好像不怎么信任我了。
2: 肖天宇怀疑你啊？
3: 这我不敢肯定，但是他好像在留意我。
2: 那是你做唯心虚啊。既然肖天宇怀疑你，那就想个办法干掉他。
3: 马队长，你不会是让我去杀肖天宇吧？
2: 不是你，是李振昌，要让李振昌杀肖天宇。

0: 这个人做事很张扬，让所有人都估计他是马长天的。
1: 来，我队啊！
0: 做内奸的，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1: 好了，够多了，下一个。
2: 沈连森呢？
0: 对这个人，我一点都不认识，不了解。
2: 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对我们的事情也都不知道。
1: 好了，
2: 应该不是。
1: 下一个。
3: 干啥？
4: 还吃吗？你们共产党一个个跟穷鬼似的，给你两个破红薯，你就叛变了？
3: 你他妈放屁！是你们国民党有那家我们的人才没打。
4: 呸！你还有脸说？你们共产党就一个挨罚的，我们兄弟多少跟着挨罚？我看内奸就是你，
3: 你他妈才是内奸！
5: 片
4: 儿，就是内奸。
3: 你是内奸！
4: 兄弟们，共产党打人了，打他们！打！打！打！打！
6: 别打了！
7: 别打了！
6: 别打了！
7: 松开！
6: 别打了！
7: 别打了！
6: 别打了！
7: 松开！松开！
6: 别打
7: 了！
6: 别打了！
7: 别打了！
6: 松开！
7: 别打了！
6: 别打
7: 了！
6: 别打
7: 了！
5: 我怎么跟你说的？在这不能逞能，让他们觉得我们耍住，要不然哪来的机会出去？
3: 别打了，听到没有？别打了，别打了。

0: 少校，谁干的？李殿上杀人了！大家别打了，快看，李殿上杀了少校，少校死了！少校！
1: 少校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快跑！快点！

0: 我们这儿有人，
1: 烧掉四号营房。什么？还真当我不存在啊？这烧了营房，我怎么交代？去，马上给我去抓人。
2: 是。
3: 好嘞，快点，
1: 哎，
3: 带着柴火啊！
1: 哎，好嘞。
3: 哎，火再大点。
1: 来了。
3: 不信你不出来。
4: 你们三个灭火去。

0: 你们要干嘛？要造反啊？还想放火？这谁的主意？
1: 我的主意。
0: 活腻了是不是？
1: 李振昌杀了少校，躲在里边，我要让他一命还一命。
2: 马队长，人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0: 我告诉你，这不是战场，这是我的地盘，还轮不到你在这说话。
1: 小小的白死了吗？
0: 这我不管，都给我滚回去！谁留在这儿，我让谁死。
3: 滚！滚！
0: 开门，让马长进。
4: 开门，
5: 平儿，开门。走。
0: 出来。我警告你们，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们闹事儿。
2: 是他们先冤枉我们。
0: 废话少说。谁杀了少校，心里有数。

0: 我一定给你报仇的。 该怎么做，都知道了吧？
1: 为少校报仇。

0: 这天马上就快黑了。镇长，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走，你听见没？
1: 没事儿，没那么严重。
0: 哎，你今天晚上还真的不能回去啊！二号仓那帮小子肯定都在虎视眈眈地等着你呢。你要回去了，我看说那是凶多吉少。
2: 反正你不能回去。

0: 你回二号房。
1: 走吧。
0: 嗯。
2: 别。走。
1: 我跟他换房，他今天睡这儿，我睡他那边。
0: 这是你家开的？
2: 那么紧张干什么？没事儿，本来就不是我干的，我跟他们去就行了。走。
3: 干别。
1: 那个，你们一定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2: 他要是出事了，我们绝对接受不了。
0: 没你们事儿啊。
2: 行了，该睡觉。没事，
0: 走。
2: 你自己当心，你们一定保证他的安全，不让我们会闹事的。
0: 闭嘴。

0: 李振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1: 你们听我说，你们想给少校报仇，这心情我特别理解。可是报仇这么大件事儿，你们总不能滥杀无辜吧？我就问你们，你们谁看见我杀少校了？少校真不是我杀的。
2: 什么？不是你杀的？
1: 我们这么多兄弟都看见是你杀了少校，你还想抵赖？
2: 谁看见了？你看见了？ 还是您？你们谁亲眼看见我拿刀捅了少校？彭亮，是不是就你一个人看见了？那我还说是他杀了少校呢。
3: 兄弟们，给少校报仇，杀了他！
4: 干什么？这白天还没到够是吧？你们都把我说的话当放屁呢？
0: 哼，还武装部队？你们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是吗？拿来，这刀是从哪儿来的？李振昌，上少校用的。
2: 我怎么可能有刀？这刀是谁的？谁让雷劈死？
4: 李振昌，你搬到4号营房去。
5: 走。

0: 疯子！哎，他怎么出去了？
1: 马长天把他调到四号营房去了。他妈的！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李振昌。你别冲动啊！
0: 我估计少校不是他杀的。你想啊，他俩平时关系那么好，李振昌根本没有理由杀少校。咱们还是把情况查清楚点。
2: 查什么查？少校死的时候他就在身边。
1: 李振昌，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今天杀不了你，我还有明天。明天杀不了你，我还要有后天。只要我疯子还活着，我就弄你一天。
3: 哎，别碰我，慢点。
4: 烧哪儿了？
3: 哎呀！别碰我！哎，扶着我点！
4: 快！
3: 哎，
4: 怎么回事啊？
5: 什么怎么回事啊？
4: 他们没打你啊？

0: 我差点就没命了，结果马长天突然来了救了我一命。不对呀，马长天什么时候有这种菩萨心肠？哎，
1: 不管怎么说，只要你安全回来就好。还回去吗？
0: 回去干什么去？跟他们又不熟。马长天说把我调到这儿来了，
1: 一起住好，一起住好。
0: 哎，我这就奇了怪了。
1: 这马长天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是，以前咱们这四个人呢，他可是眼睛都不眨呀。这回倒管起事儿来了。
0: 哎呀，管他卖什么药呢，以后在这儿住，那就好办事儿了。
1: 不是，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明天还会来。这样啊，振成，你明天暂时不要出去了，我们大家都陪着你。 咱不给疯子他们下手的机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那个王八蛋还没出来呢。
2: 估计还猫在屋里呢。
1: 走，我们去门口堵他。

别再过了，要不然马长天那混蛋又来找咱们麻烦。

0: 丁团长，得，又来事儿了。这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1: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到。谁的命令？
0: 副总指挥。
1: 我的天哪！又出事儿。
2: 首长好，首长好，28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3: 是丁伟啊！哇，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1: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还是老总了解你啊！
3: 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1: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

0: 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立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1: 新一团？李云龙的部队。
0: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
1: 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李云龙要出事了，
2: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立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1: 老首长保重。
0: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是。
3: 杰森，干什么？送我呀？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4: 老弟，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3: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4: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3: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4: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副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0: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副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是你跟李不一样吧？
0: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理由？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展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只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会为师高，去把团长。

0: 李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仁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副厂当厂长呢。
0: 去告诉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清空道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 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路，哎呦，旅长，旅长，
2: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0: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2: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
0: 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1: 是，
0: 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1: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2: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
0: 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1: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0: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林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事身体问题。
1: 是。
3: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怎么要关乎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
1: 这坟头上还没坐热呢，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0: 没有专务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1: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快装，快装。
4: 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攻势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个人。哎呀！
1: 我恐怕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4: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脾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3: 李云龙。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3: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1: 哎，老孔，老孔。
5: 团长，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0: 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教我们怎么杀鬼子。
1: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元，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师长啊。
2: 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3: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看，
2: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3: 李云龙。
2: 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嗯，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3: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1: 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嗯，不是让去喂马吗？
4: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 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2: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

0: 你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2: 整个。

0: 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2: 哟，
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3: 是。

0: Soll ich es denn noch hier kann, ha?
1: Ja. Ma, atalashi Amerika se.
2: 我が第二金剛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

0: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1: 是。
0: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旅长，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2: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0: 李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3: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0: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拿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1: 女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方便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方便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3: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

0: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1: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 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

0: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
1: 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报告，
2: 进来。
1: 首长，
2: 抗大毕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1: 嗯，您来的正好。
2: 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嗯，
1: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2: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1: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
2: 我会尽力做好。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爱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1: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2: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它少给我惹点事儿。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去吧。
3: 是。
4: 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夏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笑>
3: 你还别说。
4: 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3: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夏湾。
4: 我的天哪！
3: 老总可是在大夏湾呢，照你这么说，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夏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4: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被老总挡了子弹。
3: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夏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小鬼子就撤了。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笑>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4: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 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

0: 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舰只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1: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0: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避難の捕虜。
1: 是那政府吗？
0: 今、皇宮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刀、
0: 同時に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避難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Yeah!

0: 追。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报告。
1: 进来。
0: 团长，新任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1: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1: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1: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1: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

0: 批评过了我。
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0: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1: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2: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0: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1: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啊，
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1: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1: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1: 啥重礼？
0: 李团长。
3: 哟，
4: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0: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4: 哎，欢迎政委到来啊。
0: 谢谢。
1: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0: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5: 哎，
0: 来，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1: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0: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联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3: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0: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嗯。
6: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家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3: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6: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0: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1: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6: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的，他没打中啊。
1: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6: 啊，
0: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6: 哦。
0: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3: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

0: 是吧，老李？
1: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2: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1: 哦，是这样。
2: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4: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1: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5: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1: 好啊。
2: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1: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5: 长官就是李云龙？
1: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5: 中，俺跟你干了。
1: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5: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1: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5: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1: 去吧，换套军装。
5: 哎，
2: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
1: 小意思。
0: 老李，你找我啊？
6: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儿把你乐成这样？
6: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6: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6: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6: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1: 说话算话，
0: 一口唾沫一颗钉。
2: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3: 对，
4: 团长，我找你有事。
5: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4: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5: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4: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5: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4: 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
5: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4: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里的骑兵营？
5: 你也知道万家镇？
4: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5: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4: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2: 小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4: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5: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4: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5: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4: 那你怎么办？
5: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嘟噜纳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大黑，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儿马呀，
2: 儿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拉木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脚一下，对，搓搓手。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于他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2: 这一带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一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6: 这个马鞍子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1: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2: 因为有因为我们大水吧，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3: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十步深。快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0: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

0: 说我是护边小棋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1: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三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平田、席を外せ。私が話す。大日本帝国の訓練を受けた情報員が感情に振り回されるなど、恥だ、乱たる恥だ。陛下が貴様を中国に派遣したのは色恋沙汰のためか。その身に負った風花の神聖なる使命を保護にするだけでなく、卑しい中国男に誘惑されるとは、恥を知れ。それでも帝国軍人か。支那の半分は占領した。直に全支那が陛下の統治下に置かれる。この至極大事な時に中国の男の子とばかり考えている。それで陛下に、両親に合わせるか分かるのか。
1: 間違っておりました。
0: 行動でもって恥を洗い流すんだ。
1: ご安心を。中国人の血を持ってこの身の恥を洗い流します。
0: あの記者を公開処刑する。どうするか分かってるな。
1: ご安心を。私の手で執行いたします。
2: 号外号外，日本宪兵队要公开处决反日分子。
3: 给我份报纸。
2: 号外号外，日本宪兵队要公开处决反日分子。号外号外，日本宪兵队要公开处决。
4: 哎，乌来文报纸。
2: 号外号外，日本宪兵队要公开处决反日分子。
5: 主编，不好了，你看。
6: 他们说你表哥是雷神之锤，要处决他。
5: 现在怎么办啊？他们为什么冤枉我表哥是雷神之锤？你不才是雷神之锤吗？
6: 啊，先别着急呢，先坐啊，先坐。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真的不是雷神之锤。
5: 那你为什么要冒充啊？
6: 我从来没有冒充过。你应该知道，雷神之锤写的文章非常的犀利，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所以每当人们问起我的时候，我总是不置可否。我觉得这样可以保护他呀。
5: 原来是这样，主编你人真好。可是现在要怎么办呀？他马上就要处决我表哥了，主编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6: 这事你也不用着急，我想如果他真是雷神之锤的话，那夺命金钗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7: 有消息了，他们三天以后要公开处决宋先生。
5: 什么？
7: 四妹你别担心，让我们商量商量。
8: 他们既然把游街的行动路线都登在了报上，难道真会对宋先生下手吗？别忘了，他们要的可是你们，这会不会又是第二个陷阱？但我认为也许又是你们的第二次机会。
5: 不管是陷阱还是机会，我们都一定要救出宋先生。
7: 既然日本人已经把路线登在了报上，那咱们就研究一下营救的方法吧。
8: 那王小姐，你们研究吧，我下去吩咐一下。
9: 多此一举，要我说这个日本宪兵队就是爱搞些没用的话筒。

0: 抓着一个共党分子一枪毙了不就好，搞什么公开处决呀？
1: 周老弟，
2: 你没看出来这是一计？
0: 什么计？
3: 三岁小孩都看得出这是个圈套，你以为夺命金钗看不出来啊？
2: 看得出如何？看不出又如何？我看日本人就是看透了这一点，这个共党分子一定会有人出来营救的。
0: 那就有好戏看了。
4: 别人家的事儿就别管了，过来咱们聊聊扩建军队的事儿吧。
5: 驱除倭寇，杀身成仁。
6: 毒买新闻，毒买新闻，到处都是毒买新闻。哎，你干嘛呢？
5: 啊，没有。
6: 脱下来，
5: 我试试。
6: 脱下来，脱下来，脱下来。
5: 这不是？你扯坏了你！
6: 呀呀呀！
5: 不是，特派员，我这不是想
6: 疯了你啊？
5: 不是
6: 啊，这是你能穿的吗？
5: 我不是想怕你在柜子里时间长了。
6: 去去去！
5: 你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帮你拿出来试试。
6: 你看，歪了吧？歪了吧？
5: 你别那么小气，你这人。
6: 试试。
5: 哎呀我。哎呀，就试试，至于吗你？哎，
7: 王小姐，我表哥他……
8: 红霞，我们正在商量营救你表哥的计划呢。
7: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危险，可是现在实在找不到别的可以相信的人了。
8: 红霞，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你表哥救出来的。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好吗？
7: 我先回去，
8: 我送你，去吧。

0: 哎，这小子什么时候被抓的？
1: 糟了，这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1: 你想啊，咱们现在看到报纸了，那王小姐和薛小姐他们也一定看到了，所以啊，他们现在一定正想方设法的救他呢。不行，咱们得去帮帮忙。
2: 要帮你去帮，
0: 我不去。
1: 哎，你什么意思啊？啊？
0: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那小子是我的情敌，我凭什么帮他呀？他要是真死了，弄不好林小姐还能对我回心转意。
1: 嘿，我说于丽啊，你这个人可真是小气到家了。不管怎么说，好歹人家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你这就是忘恩负义，你去不去？哎，去不去？
0: 我不去。
1: 不去是吧？好，不去我自己去。
0: 你，我还不知道你，你那就是想在薛小姐面前好好表现表现。这事儿要是换了薛小姐跟她有关系，你啊，你都能帮着鬼子先把她给宰了，我还不知道你。
1: 行行，你怎么说都行，反正啊，我不能够让人家骂我忘恩负义。再说了，这是民族大义，这跟儿女私情不沾边。现在啊，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了，你呢就应
0: 该打住打住打住。你要是再说下去，我没等在鬼子那儿杀身，我就先得在你这儿成人了。
1: 哎哎哎，你干嘛去？
0: 走啊！
3: 这就是鬼子公布的路线图，起点是宪兵队监狱，终点是旧教场。鬼子把行刑的地点放在这儿，原因有两个：这里很宽敞，便于老百姓围观，达到示众的目的；第二个就是这里地势平坦，没有任何隐蔽物，一旦有人要劫法场，就会立刻形成平地监工。平时我们擅长的近距离格斗和运动战，还有设置机关，就都派不上。

0: 您的意思是劫法场？
1: 是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先生在他们手里，如果我们不能出其不意地把人救出来，他们可能会提

0: 考える作戦は。
1: 警告君、有害の部隊たちを連れて直接急行車に沿って向かうんだ。人目のつかない場所で装白を交換しろ。平田君、君は憲兵隊を、公衆には76号の人間を連れ長家の宿営に先回り、準備しておけ。落命禁者が現れたら即座に包囲、一網打尽だ。
2: はい先生、有害の部隊は危険です。私が稽古の代わりに行きます。
0: いえ、この機会は誰にも渡さない。匿名禁者が現れたら私が処刑する。苦しみながら死んでいくのをこの目で見てやる。
3: 那好，在游街的当天，老二老三，你跟我去赵家猪园设埋伏。老四，你监视囚车，完了以后到赵家猪园找一个制高点跟我们会合。
4: 嗯，好。
5: 诸位姑娘，
3: 两位有事吗？我们现在正在忙。
5: 我知道你们在忙什么。宋先生现在有危险，我们就是来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6: 哟，二位先生什么时候转性了？这要宋先生真有什么事儿，你们应该高兴才对吧？
5: 齐小姐，话不能这么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嘛。不管怎么说，宋先生那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怎么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事儿？
6: 我还真没看出来，二位先生还是重情重义的人呢。
0: 太姐，你说怎么办吧？
3: 既然两位没有恶意的话，诚心想帮忙，我们也没有必要拒绝。老三，你看着安排吧。
7: 你干什么？
8: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6: 你什么意思？
8: 我不是着急吗？我一听说你自杀，我赶紧就跑过来了。我说惠子，你怎么就那么傻呀？为那样一个人去自杀，你值得吗？你自杀的时候怎么就不想想我呀？我是那么爱你，那么喜欢你，等战争一结束，我们两个比翼双飞，过上小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说不是吗？
9: 你给我住口！
10: 不许你再胡说八道！
8: 好好好，好好好，人家不是心疼你吗？
6: 你怎么还不走？明天的行动，你不用做准备吗？
8: 明天的行动？什么行动啊？
11: 都准备好了？
3: 嗯，我们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吧。
11: 明天的行动务必要小心，安全是第一位的。
3: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11: 什么事儿？
3: 我们救出宋先生之后，估计日本人会把通往租界的关卡都封起来，我们想要进租界恐怕会很困难。
11: 这我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救了人以后不进租界。
3: 不进租界？可要不进租界的话，日本人挨家挨户的搜查怎么办？是啊，宋先生重伤未愈，怎么经得起东躲西藏呢？
11: 救了宋先生以后，一直向西过太湖出日战区。我已经替你们安排好了，在太湖东岸我有个朋友，我事先打好了招呼，到时候你们去了以后，他会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给宋先生治伤的事儿您不用考虑。
3: 什么地方？
11: 这个我现在不便说，到时候你们去了自然就会知道了。
3: 好。
12: 江主任，你什么意思？明天的大行动为什么不通知我？难道我不是这儿的副主任了？哎呦，
9: 你也知道这个

0: 消息了。这不是什么大行动，
1: 抓捕夺命金钗不是大行动。你骗谁呀、啊？我明白，你江主任怕我跟你抢功，不告诉我，是吧？你可别忘了，你这个位置是我让给你的。
0: 抢不抢功的事儿，我还真没放在心上。不过既然你这么问了，那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没有通知你。
1: 说吧，我听着呢。
0: 我怕我在行动的时候挨黑枪。
1: 你好，等着瞧。
0: 等等，既然黄主任有这么高的工作积极性，那我就再派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给你。

0: 修好了吗？啊，别到关键的时候再洗了我啊！
1: 哎呀，放心吧啊，这次我干脆我就不熄火了，顶多费点油呗。
0: 这就对了啊，你要是早这么干，我也不至于上一次让人追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啊。
1: 你咋那么小心眼儿啊，老提过去的事儿，那不是因为车况不熟吗？
0: 现在熟了，
1: 没问题。
2: 同学，把日本走。

下去，快点，走。

0: 不对啊，有问题。通知大家，马上跟我回监狱。
1: 是。主任，那要不要回去通知平田队长啊？
0: 不用了，让他留在这儿，以防万一。
1: 是。兄弟们，回监狱。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日本宪兵队监狱的后门。
2: 気をつけろ。

0: 出て行きなさい。
1: どういうことだ。奴らは蒼白が処刑されても構わないのか。

0: 想想，你擅自离开伏击点，为什么没有向我汇报？
1: 平天君，我也是突然想到了，我们的监狱是个薄弱点，太突然了，来不及告诉你啊。
0: 你这是自作主张。
2: 好了，平天君，江主任做的没错。大姐，日本人来了，看来只能硬拼了。

0: 不行，老二，你去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出口。快，
1: 这边走。
2: 把门给我打开。
3: 谁让你来抢的？去，往那边站岗站岗。

0: 开的。
1: 后门。
0: 后门。后门在哪？
1: 在那边。大哥，咱怎么不进去啊？
2: 咱们来个守株待兔，出来一个打死一个，出来一个打死一个，庆功领赏的机会来了。
1: 大哥高明。

0: 董秘籍差点枪法太准了，
1: 别怕，既然咱们进不去，就守在这儿，出来一个打死他一个。林天九，你从那边上，大刀跟我来。
2: 大姐，那边的特务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3: 扔手雷开路，快！
1: 受雷！
3: 哎，大哥，他们跑了，咱们追吧！
1: 追个屁！就剩咱俩了，赶紧闪！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在竹林打伏击吗？怎么改劫狱了？
1: 就是啊，林小姐，你们这到底差的是哪一出啊？
2: 是老四通知我们前面有敌人埋伏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把宋先生送回监狱了，在半路的时候我们将计就计，返回监狱把宋先生给救出来了。
1: 可是林小姐怎么知道鬼子的计划呢？
3: 是宋先生告诉我的。
1: 什么？他告诉你的？他怎么可能告诉你？
3: 刚出监狱的时候，宋先生一直跟我说唇语。
4: 圈套，路上有埋伏。
1: 唇语。

0: 来了。
1: 姑娘，你们是在等人吗？
2: 对，我们在等一位姓洪的大哥。
1: 哦，是洪水的洪吗？
0: 不是，是洪心的洪。
1: 哦，你们等的人就是我呀。
0: 你好。
1: 哎，
0: 洪大哥。
1: 你好，你好。快过来。
0: 这边，这边。小心，
3: 于站长，念特派员，今天就这样吧，谢谢。
4: 你们快走吧，当心点啊。
3: 告辞。
4: 哎，李小姐，
5: 哎，徐小姐，
4: 当心点，
5: 路上小心啊，自己照顾自己啊。
3: 我知道了。
6: 什么？啊，跑了好啊，谁让他让老子在大街上喊口号丢人现眼呢？这回这黑锅让他自己背。他现在什么情况？
7: 听说被阿部机关长叫去了，恐怕等挨训呢。
6: 活该，我看他是眼睛长在屁股上了，拿老子不识数，挨骂活该。
8: 为什么？难道他们真的高明到洞悉一切的地步了？
9: 机关长，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我连皇群都没有告诉。
8: 那又怎么样？他们不还是得逞了？
2: 老师，下一步怎么办？
8: 还能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告诉百姓人犯是被救走的吧？
2: 您的意思是说，要在报纸上公布宋博已经死了？
8: 也只能这样了，不明真相的百姓多少会产生一些畏惧的心理。
1: 就快到了。
10: 我代表首长欢迎抗日女英雄，我们向女英雄们敬礼。
1: 啊，小张同志，政委呢？
10: 政委正在会议室等着你们呢。宋博同志怎么样？
1: 哦，伤势很严重，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10: 政委说宋博同志一到就立刻送到医院抢救。
1: 哦，好，快送医院。
10: 你们放心吧，宋博同志到了这里就是到家了。
3: 请问你们是？
10: 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政委正在会室等着你们呢，快请吧。
1: 别愣着了，咱们快走吧。
10: 走。

0: 走，报告，抗日英雄到了，
1: 夺命金钗，哎呀，真是久闻大名啊！来来来，快坐，都坐，请坐，哎呀，
0: 坐。
1: 我们这位小王啊。
2: 一直就想见到你们几个英雄，今天他总算如愿了。真是太好了，他们不但个个本领都高强，而且还都长得那么好看。哎，这位是？
1: 这位同志啊，是我们新四军的政委啊。
2: 长官你好。
1: 哎，我们新四军啊，可不仅叫长官，我们彼此都是同志相称。你们呢？ 叫我政委同志也好，叫我老郭同志也好，啊，
2: 政委同志，
1: 哎，这多亲切啊！这样，你们一路啊也辛苦了，吃完饭以后好好休息，明天我让小王带你们出去转一转。
2: 是，那谢谢政委。
3: 孩子，这是怎么了？是我表哥他怎么了？夺命金钗任务失败，我表哥被杀害了。
4: 你是听谁说的？
2: 报纸上报的。
4: 嗨，你这孩子，你上当了。这是日本人想出的办法，给自己下台阶呢。
5: 您怎么知道？我刚刚得到消息，夺命金钗已经成功的救出了宋先生，他现在正在外边养伤呢。真
2: 的吗，史伯伯？您不是为了安慰我吧？
1: 傻孩子，这事儿能拿来开玩笑吗？
6: 行了，<笑>雷神之锤真死了！您听他们瞎吹呢。 这完全就是日本人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哪有的事儿？
5: 日本宪兵队加上76炮，这么多人都拿他们没办法。阿部正南老谋深算，他的手下也算是人才济济，但是这个夺命金钗真是神通广大，一直在上海活动，却是我们心腹之患。租界才是我们的心腹之患。
2: 没有这块地儿，他们怎么可能这么随心所欲？主编，你找我？
4: 哎，我得恭喜你啊！我听说你表哥已经获救了。是啊，
2: 夺命金钗可真厉害，在那么多日本人手中把我表哥给救了出来。
4: 哎，我听说他伤得很重啊，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走以后就失去联系了，我也正担心这事儿呢。其实我倒是觉得呀，你表哥跟那些金钗在一起，应该不会有危险。反而是你，你是表妹，我怕那些特务找你的麻烦。
2: 不用担心，这里是租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再说了，那个丹尼尔是我的好朋友，有什么事儿一个电话准到。

0: 你们这儿可真够热闹的，平时都这样吗？
1: 这两天啊，部队正在征兵，你看老百姓啊报名可踊跃了。
2: 征兵还这么踊跃？
1: 嗯，
2: 在我们那儿抓壮丁都抓不着。
1: 走，我们去看看。
3: 大姐，你说这个宋博先生
4: 还真是心思

0: 自觉的。
1: 那可不吗？你没听白天的时候，他们这的人都一口一个宋博同志的叫着吗？嗯，
0: 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新四军跟咱们军统还真是不一样？
1: 是啊，像军队和老百姓相处的这么融洽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2: 而且那个政委一点架子都没有。
3: 还有今天，我看你几个当兵的帮老百姓干农活，还挑水劈柴呢。

0: 王小姐，你们都起来啦？
1: 起来了，我们都。
0: 政委让我来通知你们，一会儿啊，带你们去吃完早饭，我们就去战地医院看望宋博同志。
2: 他怎么样了？
0: 啊，他没什么大碍，不过现在还在休养阶段。
2: 我现在就去。
0: 别着急，现在啊，医院还没到探望病人的点儿呢，吃完早饭去啊，正好。
1: 那好，走吧。
0: 张医生，宋博同志怎么样了？
3: 你放心吧，他身体素质好，伤口我们都处理过了，估计再有几天他就能下地了。
0: 那就好。啊，政委让我带他们来看看宋博同志。
3: 好，你们去吧。不过时间不能太久，他们需要多休息。
0: 哎，好嘞，
1: 挺麻烦了。
3: 再见。

0: 你先别起来，医生说啊，你需要休息。今天政委让我带他们来看看你，回头呢，他亲自回来看你的。
1: 哎，别，政委工作那么忙，不必了。
0: 嗯，那你们先聊吧，我有事先走了。谢谢你。宋先生，都是我们连累了你，让你受苦了。
1: 可别这么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宋先生，原来你还真是共产党，以前我们那么问你，你都不说。
1: 上海的斗争形势那么复杂，不得不小心啊。相信你们不会介意吧？
2: 我们是不会介意，但是林妹妹会不会介意呢？我们就不知道了。
3: 干嘛又提我啊？
2: 不提你提谁啊？是让你最关心她的。
3: 我关心她怎么了？难道你们不关心
2: 啊？那能一样吗？
3: 怎么不一样了？
2: 至少我们没睡不着觉，又哭鼻子抹眼泪。
3: 我什么时候哭鼻子抹眼泪了？
0: 行了，走吧。

0: 金馆长，
1: 老师，
2: 大董，平天，
1: 老师，
3: 老师，
1: 什么事这么高兴？
2: 我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军部密令，我们大日本帝国要和美国人开战。
4: 太好了。
2: 所以现在还是个秘密，千万不要宣扬出去。军部命令，一旦开战，宪兵队立刻进入租界，接管租界管理权。
1: 嗨，
2: 对那些租界的反日势力要予以沉重的打击。
1: 嗨，
2: 你们三个回去立刻准备一下，多派些人手，一旦进入租界，对租界的工部局等重要部门进行封锁和查封，对那些欧美人一律逮捕，关进苏中集中营，对于那些在接管当中的骚乱分子就地擒拿，格杀勿论。
1: 嗨
4: 嗨。

0: 坐一会儿吧。
1: 哎，多亏你的照料，好多了，谢谢啊。
0: 谢什么呀？你救过我们那么多次，这不是应该的吗？
1: 你们都是好样的。
0: 这些客气的话呢，你就先不要说了，抓紧时间养好身体才对。
1: 嗯。
0: 你想什么呢？
1: 啊。哎，这山这水真美啊。
0: 是啊，真想一辈子就这么待着。
2: 哟，够浪漫的呀，大姐，你看你也真是的，这不打扰人家谈情说爱吗？非让咱们来。
0: 二姐，你别乱说。
2: 我怎么胡说了？你看，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两情相悦，接下来该是什么了？山盟海誓了呗。
0: 二姐，二姐，
3: 孙先生，那他们真是没办法。啊，孙先生，你的伤好得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谢谢你吧。
3: 既然你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我想我们也该回去了。
1: 怎么，你们要走？
3: 对，你们要回上海继续打汉奸杀鬼子。
1: 王小姐，这些天对你们的为人和能力我都很了解，很钦佩。你看你们愿不愿意留下来参加我们新四军呢？
3: 加入新四军？
1: 对，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这些天你相信你也看到了，官兵平等。我相信你们的才能啊，只有在这儿才能充分的发挥，能够发挥你们的力量。
3: 这个我还没有想过，不过我得回去问问他们的意见。
1: 也好，你们姐妹好好商量商量啊，但别有压力，我们绝不勉强，只要是抗日，在哪边都一样。
3: 那好，我先回去。
4: 大姐，你想什么呢？
3: 我是在想，今天要在外边的时候，宋波先生跟我说，希望我们能够加入新四军的事情。
4: 参加新四军，
3: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意见。
4: 我同意。
2: 你当然同意了，夫唱妇随嘛。
4: 去你的。
3: 老二，你的意见呢？
2: 我呀，嘿，我无所谓，只要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但是关键我们姐妹几个一定要在一起。嗯，
3: 老三，你呢？
5: 我觉得可以。宋先生救了我们这么多次，他的心意我们应该考虑。而且在这儿，我们也感受到以前在军头感受不到的东西。
6: 这儿的气氛很融洽，
5: 当兵的不欺负老百姓，当官的也没架子。可是人家新四军打起鬼子来却一点不含糊。
2: 就是，哪像咱们军统啊？就说那两个活宝吧，于力和燕青山，啊，一个是敛财，一个就会唱高调，哪像人新四军呢？
4: 至少不会像军统那样，完不成任务就杀我们灭口。
5: 对啊，用得着你的时候就低声下气的，用不着就一脚给踹开。还好我们现在已经脱离军统了。不过，至于以后怎么办，还是听大姐的吧。
3: 本来呢，我是想我们姐妹们能一起抗日杀鬼子，就很好了。既然你们都不反对加入新四军，我觉得也行。至少以后又多了像宋先生这样的很多人帮我们一起抗日杀鬼子。
2: 就是，本来杀鬼子就不只是我们几个的事儿嘛。
4: 这么说，大姐，你同意了？
3: 同意。

0: 为救我战法海，水漫金山。娘子你受尽了颠连，娘子啊。
1: 哎呀，这是心病啊，都改唱评戏喽。
2: 林小姐救走了宋博，他们一起消失了。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了。

0: 欢迎你们加入新四军。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考虑到你们的特殊能力，上级领导特意批准由你们组建一支小分队。你们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由王鹏同志任队长。
1: 是。
2: 政委，我想问问我们队长是什么军衔呀？
1: 别胡说。
0: 秦克同志，我们新四军可不搞军衔呀。在我们这支革命队伍里，讲究的是官兵平等，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那就是对的，我们就得服从。相反，不管你官多大，职位有多高，只要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可以反对，就可以批判。
1: 政委，那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0: 你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整。我知道你们在上海的时候与日本鬼子汉奸作战，条件艰苦，危险重重，现在来到根据地了，就应该好好的休息。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放你们的假。
3: 是。
4: 1941年12月7日，日军联合舰队突袭了美国的夏威夷珍珠港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上海的公共租界也被日军占领。
5: 想不到这日本人真敢跟美国人开战，这仗打得可不含糊，一上来就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看来咱们是选择对了合作伙伴。
6: 事情没那么简单，日本这一次是偷袭，美国虽然受到了一点损失，但是还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7: 大约日本人能挺得住吧？
5: 你什么意思？
7: 美国人加入太平洋战争，无疑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单独对抗美国都很困难，更何况还有中国、东南亚。他们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又过于分散，胜负啊很难预料。
5: 我还是看好日本人，这世界上这么多个国家的军队，有几支军队能像他们似的打起仗来都不要命。
7: 周老弟，看来你对日本人还是很有信心，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底气足还是不足啊。
8: 又吓我一跳，

0: 哎，你这干嘛呢？
1: 啊，干嘛？跑啊！
0: 跑？怎么了？
1: 你还不知道呢？啊？嗯，小鬼子跟美国人开战了。
0: 哎，满大街都是日本人，现在他们已经进了租界了，正在抓人呢。

0: 这小日本胆够大的，居然敢跟美国人开战！哎，
1: 妈呀！哎，人穷疯了，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2: 越是这样关键的时候，越要稳重。我看我们现在应该赶紧给上峰发报，汇报一下情况。
1: 发个屁电报！一发电报就得把日本人给引来。哎哎！ 赶紧把那个电台给毁了，快去呀！

0: 报社已经暂时停业了。
1: 停业？为什么呀？
0: 租界已经被小鬼子占领了，小鬼子在租界里边正在抓捕抗日分子。我们报社呢，一直是抗日的先锋，所以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我决定暂时停业。他们都已经收拾完了，离开了，你也赶紧收拾收拾，记住，别给小鬼子落下什么口实。
2: 報告、誰もいません。
3: 踊れ。疎開に限界態勢を敷け。くまなく探せ。絶対にこのアメコを探せ。
4: 政委。政委，出什么事了吗？
5: 日本人向美国宣战了。
1: 什么？小鬼子敢这么做？
4: 什么时候的事？
5: 12月7日，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海军受到了重创。
4: 不出所料，美国人停止了对日本的贸易出口，日本人断绝了战争资源，没办法，只能动手抢了。
5: 是啊，可这么一来，我们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就更为艰苦了。
4: 租界里的情况怎么样？
5: 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些。租界现在被日本人占了，
4: 他们正在到处抓反日人士。
6: 站住！不许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不许跑！快看！站住！站住！
7: 怎么是你？
1: 现在满大街到处都有人抓你，你怎么还到处乱跑啊？
7: 我没地方可以去了，我的家被查封了，我同事也被抓到集中营了。
1: 我这里也不是很安全，这样吧，等晚上送你去个安全的地方，你先跟我来。
7: 好。
1: 我们到了，跟我来。石先生在吗？
8: 阿翠。
1: 走。
8: 红霞姑娘，
1: 史伯伯，您看

0: 夏妮儿，你好，怎么了？现在日本人到处在抓他，他走投无路，我家里也不是很安全，就带到您这里来。我想您是工部局的华董，日本人多少会照顾一些，而且您跟夺命金那么熟，我想有没有办法可以送他离开上海？红霞姑娘，租界沦丧。
1: 我这个花洞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夺命金差现在不在这儿。这样吧，先让他留下来，我一定会积极想办法送丹妮儿离开上海的。
0: 好，谢谢，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
0: 石伯伯，那丹妮儿就交给您了，我先走了。
1: 红霞姑娘，外边这么乱，你可得多加小心呢。
0: 嗯，我知道。
1: 丹妮儿，来，随我来。
2: 好。

0: 我是丹尼尔先生，你放心，这个地方无人知晓。你先藏在这个地方，等到安全以后，我再送你出去。
1: 实在太谢谢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来电了。
1: 念吧。美国外总丹尼尔现正被日军搜捕，躲藏于石万春同志家中，请求总部立刻派人营救。丹尼尔，这个丹尼尔的安危和关系到中美合作的大事，必须把他营救出来。
2: 史万春，史伯伯，
1: 他也是共产党。
2: 史万春同志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了。
1: 他利用他自己特殊的身份，为我们搜集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和信息。这次来电，说明他那边的情况很紧急。是啊，现在租界已经成了日战区，我估计下一步小鬼子就会挨家挨户的搜捕。他在史家是藏不住的，
2: 所以要立即派人把他接到根据地里来。
3: 政委，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2: 不行，你们刚刚加入新四军。
3: 还是先休整一段时间吧。
1: 政委，这个任务我们在合适不过了，我们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3: 我同意王芳的意见，眼下他们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
1: 那好吧，不过我得提醒你啊，现在上海租界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好了，我就不远送了。这次我不能同你们共同战斗，你们凡事要小心，绝不能硬来，要充分发挥你们潜伏的优势和敌人周旋，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暴露。嗯，
1: 放心吧，那我们先出发了。
3: 出发吧，注意安全。
1: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1: 我不在，你要照顾好自己，尽快的把伤养好。
3: 哎，放心吧，你也注意安全。
1: 嗯，
3: 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0: 审讯室都准备好了吗？
1: 您要求的事儿，我能不准备好吗？人犯都在那儿，就等着您去审问。
0: 好，那就走吧。
2: 江主任，别来无恙。
1: 你怎么来了？
0: 当然是有公事了。这警察局长的位置刚坐上，就接到了有关夺命金钗的线索。
1: 什么线索？
0: 有人揭发说我们内部有夺命金钗的眼线。
1: 是吗？我们内部有眼线，是谁呀？
0: 内线的身份当然特殊啊，要不然还用得着我这个警察局长亲自出马？嗯，
1: 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个内线是我。
0: 没错，就是你江大主任。夺命金钗是您的学生，
2: 其首脑王凤又是你的情人，
0: 所以你不但把线索给了夺命金钗，方便他们行动，而且还透露了我们的机密，方便他们逃跑。我说的没错吧？
2: 这是哪个他妈乌龟王八蛋在胡说八道？
3: 这不是明摆着在诬告吗？
0: 诬告不诬告的，咱们过遍堂就清楚了。清者自清嘛，到时候你江大主任也能脱开嫌疑。
3: 我是76号的主任，你要想抓我，必须得有证据。
0: 证据？三套头一上，什么证据出不来呀？如果不够的话，还有电椅。江主任平时都给别人用，我想您自己还不知道味道吧？
3: 你小子是对上次那件事耿耿于怀，明摆着跟我公报私仇，对吧？
4: 来人，给我上！别动手！
3: 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抓我？你们还不够份儿！
0: 我知道江主任是军统的教官，可我张某人曾经也是汪先生的侍卫长。
4: 拿下！
5: 全都住手！
6: 丁天星，你怎么来了？
5: 奉八部机关长的命令，和江主任押送反日分子去宪兵队。
0: 丁天君，江主任不能和你去宪兵队，我怀疑他和夺命金钗内外勾结，我要带他去警察局审问。
5: 班长，什么警察局？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是和江主任去宪兵队。
6: 张局长，平天君要把江主任带回去，也好在阿部长官那儿有个交代。还是
5: 江主任请

全车站正。

0: 干什么？
1: 赶紧。原来是记者呀、啊。

0: 斌，你怎么在这儿？
1: 有说话的地方，赶紧走！
0: 哎，快来！主编，你怎么在那儿啊？
1: 自从报社被查封以后，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查封了，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了。谁想到在这儿会碰上你。
0: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不能被日本人抓走，我不能当这个汉奸。
0: 这也不是办法。来，我有个安全的地儿，要不你先去那儿躲躲。
1: 什么地方？
0: 这边上前给我走。
1: 哎，我跟你说，跟你走可以，但我得回家一趟，我有好多的手稿都在家里边藏着呢，如果被日本人翻出来的话，肯定会连累很多人的。
0: 可是你家不是已经被查封了吗？
1: 我们家有一个后门，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发现，我可以从后门偷偷的溜进去。
0: 那行，那你小心一点。
1: 你在这儿等我，我会尽快回来的。

0: 天哪，这地儿也太泥泞了。
1: 来，我帮你拿。
0: 不用，没事。
1: 好了，别说这些了，赶路，
0: 走吧。
2: 拿到了吗？
3: 拿到了，都在这儿啊。
2: 那快走吧。
3: 走。
4: 吴霞姑娘，
2: 史伯伯，
4: 这位是？
2: 啊，这是我们申报的徐主编许丹，跟我们一样也是抗日分子。他的家被日本查封了，我就把他领到这儿来了。
5: 哦，久仰久仰，请坐，请坐。
3: 好，谢谢。
5: 战乱年月，苦了你们这些读书人了。
4: 史伯伯，以后就拜托您了。
5: 哎，别那么客气。

0: 我是租界的华董，你凭什么闯进来？
1: 别做你的租界梦了！现在整个上海都在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统治之下。你要是识相的话，就快点告诉我，夺命金钗到底藏在哪里？谁告诉你夺命金钗在我府上啊？
2: 是我说的。你？是你？为什么？田中君，つべこべ言うな。早く探さんか。はい、探せ。
3: 你们要干什么？
2: 動くな。
4: 可是你投降给了日本人。 我本身就是日本人。你是日本人？我的名字叫田中一郎。1931年潜伏在租界里面，一直到现在。我的代号叫鱼怪。鱼怪？听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对吗？
3: 没错。
4: 鱼怪是生长在日本淡水鱼身上的一种虫子。这种虫子平时它生活在鱼的身体里，无论多么健康的鱼，只要身上沾上了鱼怪，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这条鱼彻底死亡。原来你是鬼子的特务。我叫田中一郎。
3: 你隐藏的真好，我真笨，还以为你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没想到你……我什么？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如果你要跟我合作的话，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

0: 董事先生，没想到在你这儿还有新的收获。金钗在哪儿？我问你最后一遍，金钗在哪儿？不说的话，我一定会打死你。
1: 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

0: 是你们？
1: 三鸟先生，我们来救你。
2: 红霞，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史伯伯呢？
3: 史伯伯他，
1: 走。史伯伯，
3: 史伯伯，
1: 史伯伯，
3: 史伯伯，
1: 史伯伯，
3: 史伯伯，
1: 你怎么样，史伯伯？史伯伯，你坚持一下，史伯伯。
3: 你放心，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来接丹尼尔先生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同志了，我们都加入新四军了。 伯伯，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谁，对不起。伯伯，你要坚持。
1: 史伯伯，史伯伯，这是史伯伯，
4: 史伯伯，
3: 史伯伯。
1: 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鬼子很快就会来了，咱们赶紧撤吧。大姐，
3: 大姐，
1: 对不起，
3: 伯伯。
1: 大姐。

0: 而且还把丹尼尔给救走了。
1: 你明知道夺命金钗会来，为什么不通知我，多派些人手？
2: 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的厉害。
3: 你的报纸一直在宣扬他们，你会不知道？我看你就是怕我们抢了你的功劳。
2: 平田君，说话要有根据。
1: 平田君说得对，你这是贪功冒进。
4: 阿布先生，我看田中先生是好意，他想打对方一个冷不防，但是没想到对方反倒打了他个意想不到，这种事情很难料，始料未及呀。
0: 嗯，这件事情今后就不要再提了。
5: 全城戒严，地毯式的搜索，一定要抓住夺命金钗和丹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我们东西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驱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0: 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2: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狮哈达项目。
3: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4: 多少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他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5: 海底小纵队与小虾虎鱼。
6: 啊，热带风暴的来袭让整个夏威夷受到了重创，队长。
5: 所以呱唧，我们现在得开始清理海滩了，不过我要让全体队员一起来做。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7: 不得错，从空中看岛上情况如何？
8: 队长，这座岛也经历了风暴，风暴不仅带来了大风，还下了很大很大的雨，这使得河水水位上升，一些树也被吹倒了。
5: 医生谢连托，你没有什么发现吗？
9: 是的，队长，这场风暴
10: 百姓鸟巢从树上给吹了下来，
11: 风暴还把许多水里的小动物从他们家中卷了出来。
6: 啊，他
11: 别怕，我马上来帮你包扎。
6: 天啊，谢谢你。
5: 小萝卜，章鱼堡上的情况如何了？
12: 托比，
13: 有没有要报告的？
12: 我准备禀报。谢谢托比。
13: 小萝卜，谢谢你。
5: 伙伴们，开始执行任务吧！
11: 啊，救命！
6: 队长，有几只海豹被困在树下，
11: 救救我！
12: 救命！
11: 谢谢！
14: 这些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5: 谢谢你，达西西。
11: 谢谢。哦，有谁能救救我吗？我必须马上回家，但我太累，游不动了。
12: 哦。

0: 请汇报情况，为什么启动了章鱼警报啊？
1: 翅膀。
0: 这条小鱼看起来非常虚弱。
2: 是的，这是一条虾虎鱼，但虾虎鱼一直生活在淡水中，是风暴把它们吹进了大海，但是海水太咸了，最好在它生病之前把它放回淡水里。
1: 哒哒，哎，什么？啊啊！啊！
3: 是淡水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4: 很好，它现在应该安全了。一旦完成了清理工作，就能马上解救那些海豹了，
5: 还有这些树蛙们，
4: 之后再帮
0: 小虾虎鱼回家。巴克通话完毕。
3: 哦，不，等等，我要快一点回到我的水藻庄园。
1: 是吧，
3: 虾虎鱼以水藻为食，如果我离开太久，其他虾虎鱼就会吃掉我的水藻。所以我现在就要回家。
1: 嗯，来这边。嗯，爸爸。

0: 没关系，剩下的路我可以从这里游回去。谢谢你们的顺风车，再见。
1: 吃我吃我吃我
2: 好棒好棒好棒
1: 食物
3: 我们到了，伙计，这儿就是你的家了。我的老天爷呀，是植物鱼在求救，看来那边有麻烦了，我得快点从这里下去。但是首先，哈哈，呀呼，一条饥饿的梭子鱼，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梭子鱼都很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1: 亮晶晶，
2: 翅膀，
1: 亮晶晶，亮晶晶。
0: 谢谢你们的帮忙。
3: 不用客气。那么在他回来之前，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你的家在哪儿？
0: 在上面。哦，
3: 我的老天爷呀，你要怎么上到那么高啊？
0: 爬上去的。
3: 我非常欣赏你积极向上的态度，伙计，但你是一条鱼，鱼是不会爬山的。不过你放心，我用一只爪子就可以爬上去。
2: 爬山。
3: 你的小鱼朋友呢？
0: 我在上面。
3: 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救了他自己。
0: 这还不是全部呢，看我的。
3: 一条会爬山的鱼，我大肚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就算是谢灵通也没有。
4: 谢灵通请回答，我再次宣布，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条会爬山的鱼。
5: 哦，是的，我知道它是一种叫做虾虎鱼的生物，但是看起来它是一条会爬山的虾虎鱼。
4: 所以对你来说并不是新物种。
5: 当然不是，因为虾虎鱼的嘴可以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岩石上，这样就能攀爬了。
4: 我还以为发现了新物种。
5: 抱歉，我得走了，有只鸟需要我的帮助。通话结束。别担心，现在安全了。上去吧。
6: 谢谢了，现在你乖乖地待在这里，妈妈去给你找吃的。
3: 哦天哪，你真是个攀岩高手，但我仍然得确保你平安回到你的水藻庄园，这是我的职责，伙计。我的爪子总是在苔藓上打滑。

0: 谢谢了，伙计们。
1: 这样好多了。我的老天爷呀，你可真是攀岩高手。
2: 哦，那里有好吃的。
1: 当心点，伙计。
2: 我得再试一次。
1: 伙计，他又回来了，你先躲起来，我来把他赶走。走开，去。看起来是只饥饿的小鸟。小萝卜，我需要一些鱼饼干。
3: 吃吧吃吧。
1: 你是在找吃的吗？尝尝这个吧。
2: 我的孩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1: 干得漂亮，植物鱼们。好了，伙计，我们继续回家吧。成功了，
4: 谢谢你帮着我平安回家。哦，看呐，水藻庄园在风暴中幸存下来了。
5: 阿克呼叫呱唧，你的救援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1: 大家都平安地回到家了，一切都很好，队长。
5: 干得漂亮，
6: 沙滩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你准备好了就来跟我们汇合吧。风暴完毕。
4: 回去的路上想吃点水藻吗？
1: 不用了，伙计，我还是吃鱼饼干吧。
7: 海底小纵队与火蚁。
8: 水文日志：巴西的巴拉圭河，雨季来临，导致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河水蔓延到了附近的平地。而在雨季开始之前，这片河滩都是干的。我希望通过了解这条河流的变化，能计算出下一场暴风雨来袭时洪水会有多大。看来这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9: 帕尼，你快点走吧，下场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
8: 测量快完成了。
10: 帕尼，你最好找个地方躲避暴风雨。
8: 好的，谢谢，马上就去。我知道，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不过，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闪电之后会有延迟，一、二、三，然后听见雷声，意味着暴风雨还很远。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只有当打雷和闪电同时出现时，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 我感觉到那股风了，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天哪，我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我们在屏幕上看不到你啊。
11: 队长，帕尼没有回应。
12: 我觉得他可能遇上麻烦了。
1: 帕尼是经验丰富的航海高手，我是说冲浪高手。
6: 我们最好调查一下，以防万一。
11: 我追踪到帕尼的章鱼手表的信号了，在巴西的巴拉圭河附近。那条河在雨季的时候会把整个区域完全淹没，而现在正好是雨季。
1: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帕尼可能遇到大麻烦了，还是很深的水流。
13: 别担心，我和兔兔兔一直在驾驶飞鱼艇追踪巴西的暴风雨，我们现在离帕尼所在的位置很近了。
6: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暂时停止追踪暴风雨，先找到帕尼在哪里。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4: 看起来这里刚经过一场暴风雨，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小水坑。
2: 我接收到了帕尼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

0: 它好像是从树林外面的某个地方传过来的。信号逐渐变强了，
1: 看呢，
0: 帕尼的桨板陷在了淤泥中。
2: 陷在淤泥中的可不止我的桨板。
0: 帕尼，
2: 泥土实在太厚了，雨水渗进了泥土里，让泥土变得像浆糊一样，软软的，滑滑的，而且非常非常的黏。
1: 幸好我把这个章鱼钳子也带来了，我现在就拉你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
2: 说完。
1: 说完，
2: 摘呀摘呀摘香蕉。
1: 差不多吧。
2: 谢谢你把我从淤泥中拉出来，兔兔兔。
0: 我们很高兴你能平安无事，帕尼。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你们知道，我喜欢随波逐流，但这一次水流实在是太湍急了，所以我启动了章鱼警报。哦不，我好像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0: 根据我的章鱼手表显示，再过不久又有一场暴风雨会到来。
1: 你带上桨板和我们一起回飞鱼顶吧，帕尼。帕尼，
0: 你要去哪里啊？飞鱼艇在这个方向，
2: 我得先找到我的章鱼手表，里面有洪水测绘数据和我所有的水文日志，以及制作美味香蕉布丁的绝密食谱。
1: 没时间了，暴风雨来的速度太快了，对吗，达西西？
0: 达西西，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3: 连在一起，火蚁桥造好了，齐心协力，加油，加油，加油！
0: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些蚂蚁聚集在一起，然后变成一座桥，从河岸转移到这片巨大的王连叶片上。
1: 他们是火蚁，小心点，不要离他们太近。
0: 但是他们看起来无害啊。
1: 其实他们很危险，因为火蚁会蛰你，被他们蛰伤的地方会非常疼。当我还是一只佛罗里达大沼泽的小兔子时，老爸却警告过我。
0: 好吧，那我可以用长焦镜头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打扰一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3: 海底小纵队，你们好。我们本来住在地下隧道里，但是上一场暴风雨淹没了我们的家，现在我们必须要搬到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去，赶在下一场暴风雨把我们冲走之前搬走。
0: 所以你们聚集起来连成一座桥，这样就可以到达河的另一边了吗？真聪明。嘿，或许我们能带你们去高地。
3: 抱歉小姐，如果你碰到我们，我们会用身上的刺蛰你，谁也不例外，因为这是火蚁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
0: 我能和你们的领队聊聊吗？
3: 我们没什么领队，我们只会齐心协力的工作。
0: 那你们是怎样知道如何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3: 我们一直都这么做。
0: 哦不，他们被水冲散了。哦，你们还好吗？
3: 不用太惊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组成步伐，齐心协力，一二三。
0: 哇，真是太神奇了，他们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木筏。
2: 当洪水来袭时，火蚁会想尽办法去往更高的地方，他们可以像那样漂浮好几天甚至几周。
1: 帕尼，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到飞鱼艇里。
2: 但我还是没找到章鱼手表啊。
0: 帕尼，我找到手表了。
2: 哎，你们不能拿走我的章鱼手表。
3: 抱歉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你的章鱼手表恰好飘到了火蚁木筏的附近。
2: 那好吧，就让它再飘回来吧。
3: 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去高地继续划水。火蚁们加油加油加油。
1: 帕尼，别用手碰它们，小心被蛰伤。用这个，用章鱼钳子去拿你的手表。
2: 谢谢你，兔兔兔。无论你们会去哪里安置新家园，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没用。
3: 火蚁们，向着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齐心协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
1: 雷声这么大，真的很可怕。暴风雨也快来了，幸好我们正要离开。我的天哪，居然有这么多火蚁在飞鱼艇上，我们要怎么起飞啊？
0: 很简单，只要友好的劝说他们离开，他们一定会理解的。打扰一下，火蚁们，你们能从飞鱼艇上下来吗？
3: 抱歉小姐，恐怕不行，我们必须待在干燥的高地。
1: 可是你们这样待在飞鱼艇上也很危险啊。
2: 兔兔兔说的对，这场暴风雨比之前的更大，如果河水泛滥，飞鱼艇也会遭殃的。
0: 啊，

0: 为什么不搭一座桥去那棵树上呢？这样你们就能去更高的地方。
1: 你说的没错，小姐，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上不去。
0: 这是为什么？
1: 那棵树离我们太远，我们搭不了那么长的桥。是的，没错，如他所说，那样的桥太长了。
0: 哦不，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该怎么办？
2: 看来我们也要向火蚁学习，齐心协力。如果火蚁可以齐心协力搭成一座桥，
0: 那么海底小纵队就能齐心协力搭成一座塔，一座摇摇晃晃的塔。
3: 别担心，我会稳稳站牢的，大西西。
2: 我会用章鱼钳子将这根树枝拉到火蚁们所在的位置，然后他们就能朝着树枝搭桥，爬到比飞鱼艇更高更干燥的地方了。
3: 最好快点，河水上涨得很快，再过不久这里就要被淹没了。
2: 快了，加速了，
1: 还差一点。海底小纵队，树枝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的桥够不到它。
3: 嘿，我的桨板。
0: 抱歉，帕尼，但是我觉得现在玩冲浪不太合适吧？
3: 不是在水里冲浪，在空中搭桥怎么样啊？
0: 对呀，这个办法真棒。就是这样，一座桨板桥。
1: 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谢谢。火蚁们，行动起来吧，去更高更干燥的地方，齐心协力，我们走。
2: 伙伴们成功了，我们帮助火蚁去了更高的地方，而且也没有人被蜇伤。
0: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3: 别担心，达西西，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只有当雷声和闪电同时出现的时候，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快走吧。
1: 再见，海底小纵队，记得要待在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4: 海底小纵队与九代求鱼。
5: 菲菲，你没事吧？
6: 只是被烟呛到了沼泽游侠。
5: 抱歉，因为昨天闪电引发的野火把大沼泽里许多植物都烧成了灰烬了。哎，不过这也算是件好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植物也一样。
7: 菲菲，你在哪儿？
6: 那是我妈妈，她在叫我，我得走了，我来了，妈妈。哎，
5: 再见，菲菲。
7: 沼泽游侠，
5: 贝利。
7: 沼泽游侠，
5: 出什么事了？
7: 就在今天清晨天没亮的时候，有一只短吻鳄从我的窝里偷偷地拿走了一颗蛋。
5: 交给我吧，我会找到那颗被偷走的蛋。不过我还得留意零星的野火的情况。
7: 你只有两只手，根本处理不完这么多的事情。
5: 偷偷告诉你，我知道可以向谁求助。
4: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8: 老爸，你那里一切都好吗？
9: 哦，很好。你好啊，兔兔兔。大沼泽地刚遭遇了一场闪电引发的野火。
10: 哦不。
9: 啊，不用担心，基本上都被扑灭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野火在燃烧。刚才还有一只香龟妈妈向我求助，说今天清晨短吻鳄偷走了一颗香龟蛋，我想我需要你们过来助我一臂之力。
2: 别担心，我和达西西会来帮忙。
0: 我们刚刚检查完古巴红树林沼泽的情况，这里离大沼泽地很近的，
2: 我们开着短吻鳄艇过去，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11: 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计划，兔兔兔、达西西，去佛罗里达大沼泽吧。
2: 老爸，
5: 你们好，很高兴又见面了。准备好从鳄鱼嘴里抢回被偷的香龟蛋了吧？
2: 准备好了，快上来吧，请抓紧你的帽子。
5: 马上就要到了，短吻鳄通常会在这条河湾的附近打发时间。突突突，听到什么了吗？
2: 听到了，就在那边，有三。

0: 只睡得很香的短吻鳄，我能听到它们在打呼噜。
1: 短吻鳄得罪了。啊，抱歉打断你们的美梦了。现在有一颗香龟蛋不见了，我猜你们是不是恰好知道些什么？
2: 啊，是的，是的。为什么香龟蛋被偷走，你们第一时间来找短吻鳄兴师问罪呢？我敢对天发誓，我们对香龟蛋尽早被偷毫不知情。
3: 没错，艾斯特尔，很无辜，要多无辜有多无辜。而且今天早上我们明明出去抓的是火烈鸟，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0: 这是真的。整个上午他们都在不停地追赶我们，
4: 整个一上午抓火烈鸟可把我们累坏了。
1: 好吧，伙计们，看来我们搞错案件的嫌疑人了。很抱歉打扰你们了。
0: 我觉得你们可以继续睡觉。
1: 好了，贝利，我们调查了河湾周围的短吻鳄，并不是他们偷了你的蛋。
0: 但是如果你能把那个家伙的长相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就能抓到真正的小偷了。
5: 好吧，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听到周围有动静，还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黑影。
0: 等等，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短吻鳄偷你的蛋？
5: 是的，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
0: 嘿，快来看看这个。这些脚印从你窝里一直延伸到灌木丛，然后走过原木到了河的另一边。
5: 但是那些不是我的脚印。
1: 而且也不是短吻鳄的脚印。
0: 也许这些脚印就是偷蛋的家伙不小心留下的证据。不过到底是谁的呢？
1: 让我靠近点仔细看看。这些脚印看着很熟悉，我可以肯定这些脚印是九代球鱼留下的。我曾经在大沼泽里见过几只球鱼，但是我不记得以前在这个区域见过它们呀。
0: 这只动物看起来眼熟吗？
5: 让我好好想一想，这只动物确实跟我见到的小偷很像。
0: 走吧，我们必须找到九代球鱼才能破偷蛋的案子。发现九代球鱼的身影了吗？
1: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6: 救命！
0: 我听到有谁在求救。
6: 救命啊！救命！
0: 听起来好像是有人遇到危险了，在那边。
6: 救命啊！
1: 我猜对了，昨天晚上的野火还留下了几处热点。
0: 我会把球鱼救出来的。老爸，你和达西西先去扑灭野火吧。开始吧。别害怕，我已经扑灭了。是香龟蛋。
6: 快逃！
0: 等等，就是他偷走了香龟蛋。
1: 跟上那只九代球鱼。

0: 们有没有看到那只九带球鱼跳了多高？
1: 当然看到了，当球鱼受到惊吓时，能奋力跳过一米多高的障碍物呢。
0: 他朝河边跑过去了。身上覆盖了厚重的鳞片，它一定会沉下去的。
1: 等着瞧吧。
0: 浮起来了。
1: 是的，兔兔兔，球鱼吞入空气后就能像气球一样浮在水面上。
0: 它又潜下去了。
2: 别担心，马上展开营救工作。
0: 你还好吗，老八？
1: 还好，我只是不知道短吻鳄艇还可以像这样在水下行走。啊，我这辈子都生活在大沼泽地，但我从未以这种方式来到水下，真是不可思议呀！
2: 只是现在，我找不到那只球鱼了。看来我比水里那只绿色的大鳄鱼聪明多了。
3: 快看哪，这是谁呀？

0: 星端文啊。跑！
1: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那些短吻鳄跑远了。
2: 我不是被巨型短吻鳄吞下去了吗？
3: 那不是短吻鳄，那只是一艘短吻鳄艇，看到了吗？
1: 是我打造的，
4: 抱歉吓到你了。
2: 我觉得是我过于紧张了，因为自从来到这片大沼泽地后，一直有鳄鱼在追我。还有，我叫露西尔。
1: 我叫兔兔兔，这位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松队。而旁边这位呢，是我的老爸。
3: 我是沼泽游侠，女士，很高兴见到你。
1: 露西尔，我们得把这颗香龟蛋送回到他妈妈的身边。
2: 我太饿了，所以才偷了香龟蛋。我的家被野火摧毁了，所有东西都被灰烬掩盖，我不得不到别的地方找吃的。我们求鱼都是用鼻子来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比如小昆虫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么多灰让我很难找到食物。
1: 我想我有个主意可以帮助你。
2: 哦，停下，我们到了，我的家就在这里。被灰烬掩盖之前，这里是个可爱的地方。
1: 别担心，达西西，把短吻鳄艇掉个头。老爸，抓紧你的帽子哦。
2: 吹走了。哦，谢谢你们，现在我终于能够找到足够的小昆虫来招待各位了。
3: 不用了，谢谢。
1: 还是你吃吧，
2: 我们还有事要先走了，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3: 谢谢你们今天来帮忙，在我们把香龟蛋还给贝利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终于可以在水下驾驶短吻鳄艇了。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1: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1: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5月18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精简行政许可事项、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和精简优化规划编制任务等情况汇报。5月1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获奖企业名单，包头北辰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包头铝业有限公司、内蒙古旭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企业上榜。主席质量奖是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管理荣誉，每2年评选一次。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等管理措施。同时，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5月18号成立，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的重要载体，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中心将重点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6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近期呢，香港航空下调了多条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比如香港飞内地从290港币降到了190港币。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呢，上周也已经下调了长途、中短途航班的费用，降幅呢在12%左右。此前国际燃油附加费连续多次上调，那这次降价呢，对计划出境游的朋友是个好消息。好，说完了天上飞的，咱们再看地上的福利。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内蒙古文旅一卡通推出限时特惠，原价299元，5月19号到21号三天呢，只需要199元。凭卡全年畅游全区120多家景区，包括响沙湾、阿尔山等7家5A级景区，还有影院、酒店、加油等折扣。关注云游内蒙古小程序就能够抢购。除了旅行福利，看病用药的规矩呢也有新的变化。国家医保局发布通知，建立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今后呢，米面油、化妆品、保健品以及按摩设备、隐形眼镜等呢都不能用医保个账支付了。但是像血糖仪、创可贴、退热贴以及流感疫苗费用等呢，符合条件的可以支付。大家去药店买药记得看清范围。进入夏季，内蒙古的演出也是越来越多了，交通呢当然也有贴心的安排。5月23号晚，呼和浩特体育场有场大型演唱会，中铁呼和浩特局当天加开3趟歌迷专列，分别从呼和浩特开往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和巴彦淖尔，都是夜里11点多发车，方便大家看完演出安全回家。那地铁呢也会延长运营时间，实现无缝接驳。 好，最后呢，提醒一个家庭常备药的误区。很多人呢拿红霉素软膏涂蚊子包治湿疹、抹脚气，甚至呢给孩子治红屁屁啊。那医生强调啊，这些做法呢大多不对症。红霉素是抗生素，只适合小面积烧伤或者是磕碰伤预防感染，对真菌过敏、普通炎症呢没有用，乱用反而可能产生耐药性。记住，用药。

0: 前呢，最好先问问医生。好，以上就是今天本能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首先呢，来关注正在火热进行的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全国多地推出丰富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
1: 这些举措目的就是让更多人走出家门，感受美好生活。惠民升级，供给多元，文旅消费的活力正在被进一步激发。中国旅游日之际，山西多地景区面向广大游客推出门票优惠活动。在河南洛阳，各大景区抓紧体验经济风口，持续升级文旅产品。隋唐洛阳城内巡游队伍行进期间，古风 NPC 与游客沿途互动，应天门光影璀璨，不少游人身着汉服，沉浸式感受盛唐恢宏气韵。
2: 我们测算过，我们每在核心点位增加一场演出，平均游客的驻留时长就能增加5到10分钟。
1: 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以21部戏剧、108个情境空间，打造大型沉浸式戏剧旅游体验。游客在入戏观演过程中，不仅延长游玩停留时长，也拉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多元消费增长。借力中国旅游日契机，各地深挖本土文化底蕴，推出多款演艺惠民活动。福建武夷孟华城景区上线数百场不限场次演出、汉服不限时唱穿等体验项目，大型水上演艺《天下共展》同步亮相。与此同时，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供给。4月23号至5月17号，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同比增长53%，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
3: 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3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
0: 旅游惠民让生活更有滋味，而来自巴彦淖尔的新鲜蔬菜呢，也让2000公里外的人餐桌上多了一份核桃大地的清香啊。
1: 头茶菜心通过冷链快运，36小时就从田间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餐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生态美味。这是速度，更是品质。
4: 走进巴宜乡生峰村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田间灌溉系统匀速转动，细密的水雾裹着翠绿的菜心、芥蓝，这些刚从地里摘下的新鲜蔬菜，36小时将直达广东、上海、深圳等地，
5: 大概预算在15万吨左右。我们为了选择咱们巴彦淖尔，就是第一个，背靠黄河，土质比较肥沃，日照温差比较大一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的出来的菜的品质是比较好的。
4: 为啥巴彦淖尔的冷凉蔬菜能得到远方市场的认可？种植基地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优势账。这里地处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黄河水灌溉，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蔬菜口感脆嫩，营养丰富，再加上精准水肥补营养，智慧监控护生长，从播种到采收全流程质量溯源，吸引了很多外地客商。
6: 我公司签订了订购协议，凉蔬菜需求量达5000吨以上，把高品质冷凉蔬菜长期稳定为上海市盒马、沃尔玛、叮咚、美团等大型仓销供货。
4: 目前，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冷凉蔬菜种植面积有4.2万亩，北菜南运的鲜蔬动脉日益通畅。在冷凉蔬菜强基工程示范基地，还规划了10000亩核心种植面积，主要栽种广东菜心、上海青、绿罗春、池菜心等品种，产品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及北京、上海等高端市场。目前，二期项目流转的3800亩土地已投产，全面建成后，年供应优质冷凉蔬菜可以超4万吨，年产值约4亿元。
7: 我们的农户收益大幅上涨，土地流转费从每亩的700元

0: 涨到了1200元，产业链不断完升，依托成熟的种植模式，引进冷链、包装等配套企业，带动村民就地务工，日均收入可以达到200元，实现了土地务工双增收。
1: 从田间的新鲜到林间的新生啊，在呼伦贝尔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驯鹿产子季也如约而至了。
2: 每年这个时候呢，

0: 在呼伦贝尔根河市的幽深密林中，清脆婉转的鹿鸣悠悠回荡，一只只新生幼鹿为北国林海注入灵动生机。在鄂温克养鹿人阿尤沙的驯鹿放养点，一头刚出生的小鹿仔在母鹿的保护下颤颤巍巍地行走着。
1: 今年我们预计会下15头小驯鹿，然后驯鹿总体数量应该到将近50头这样。
0: 作为一名90后养鹿人，阿尤沙在延续传统管护经验的同时，融入科学防疫方法，精细化管护，将疫苗防疫贯穿繁育全过程，保障驯鹿种群稳定繁育。目前，阿尤沙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7头新生幼鹿，所有幼鹿体格健壮，状态优良，全部健康存活。
1: 我们每年都会给驯鹿打口蹄疫的疫苗，这样让他们防止有这种传染病，让这个小鹿也能茁壮成长。
0: 每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是翱翔驯鹿产子期，今年预计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新生300余头，总数将达1800余头。好，看完了大自然的新生命啊，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最近特别关心的新规则。网上的流传，5月1号起驾考难度要翻倍了，这让不少准备学车的朋友呢开始紧张。
2: 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误解，真正实施的是驾培新国标，针对的是驾校的培训条件和教练场，考试内容呢并没有变化。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哪些地方？生活服务站为大家详细梳理。
3: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驾校，工作人员正在重新划线规划场地，
4: 对场地设备进行全面升级，新增了八字弯、直线倒车等训练设施，同时呢，也增设了自我防护、安全警示，对教练员呢进行了专门的培训。
3: 而在江西的一家驾校训练场内，记者看到训练场地还增设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需要明确的是，此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与及格线也未改动，学员无需额外补课或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近日，在四川彭州举办的中国扁带公开赛上，一名选手在5厘米宽、15厘米的扁带上健步如飞，上演了现实版的轻功水上漂。在窄带上飞速奔跑，考验着选手的心态和平衡感，这就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深圳一群中小学生齐跳歌曲《红日》，孩子们浑身散发着少年的朝气与活力，网友纷纷感叹，这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

被满满的青春气息感染了。少年眼里有光，动作有力，朝气蓬勃又积极向上。继续来看，最近呢，一位民间高手用一把刀、一堆沙在平面上勾勒出了汉字，行云流水，堪比毛笔书法。同样是玩沙子，他却玩出了艺术天花板。

0: 高手在民间呀，就地取材，随心创作，把沙子玩出了高级艺术，这深厚的功底让人佩服。再将目光转回到内蒙古，一位博主骑行内蒙古，偶遇路边的无人售卖鸡蛋柜，打开一看呢，里面还真有鸡蛋。
1: 实际啥情况啊？
2: 哇，真的有哎！
3: 行驶在杭锦旗的草原公路上，这台野生冰柜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上面不是写着无人售蛋吗？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开冰柜，看到鸡蛋的那一刻，觉得这里的牧民真的很淳朴。
4: 辽阔的草原依旧生不出狭隘的爱，欢迎大家来内蒙古旅行做客。
0: 简简单单的无人小摊儿，展现着人与人之间纯粹的信任，而这样的善意呢，也藏在我们的日常出行里。一小男孩独自乘坐出租车，却遇堵车，担心车费不够，委屈的快要哭了出来。出租车司机的安慰让人心头一暖。
5: 我这堵的也太恼火了吧！
6: 喂，妈妈。
5: 路上全是红灯，现在还没到家就快死了。哎呦，不是
7: 不别亏啊，不要亏哈、
5: 啊！没钱
7: 吃亏，没得吃的啊！要是如果多了，我不得，我有了钱就不出租给你编，对吧？不能亏哈、啊！这两个事情要沟通的呗，可以讲，就是我的钱没带够，比如我只有十元，在上面显示的已经超过十元了，我在下行不行？这个是一种方法，对不对？
8: 因为隔得不远了，我帮你送了噻。我其实我也损失不大，但是你先跟我讲了噻，我心里头很坦然。其实别讲我是，我做个好事，相当于做个好事，嘴巴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5: 因为通常我都十块钱，来这的话都是九块的。
8: 嗯，
5: 今天堵车嘛。
8: 每一个红绿灯都是要等着的。
5: 确实。没事。
8: 让我推你一块吧。行吧，好，乖。
9: 出门在外嘛，我能善待别人的孩子，也希望别人能善待我的孩子。
0: 司机师傅的一份体谅，化解了孩子的慌张与不安。人与人之间彼此包容，温柔相待，这份纯粹又朴实的善意，温暖了孩子，也温暖了整个城市。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
10: 您好，观众朋友，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近期内蒙古连续的降雨天气有效改善了土壤伤情，缓解前期部分地区旱情，提升了耕作层土壤含水量，对玉米、马铃薯等春播作物出苗十分的有利。那么受新的一轮冷空气影响，利于农事的降雨仍将持续。今天阿拉善盟的中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中部、锡林郭勒盟等地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还有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的气温将下降6到10度，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同时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和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本轮冷空气不仅给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雨，更需要重点关注伴随而来的大风天气。未来几天全区风力增强，大部地区短时阵风可达7至8级，其中中部偏北偏东区域风力强劲且持续。

0: 时间较长。具体来看，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及东部，赤峰市的西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等局地阵风可达9至10级。同时，西部偏西部分地区还将伴有沙尘天气，敏感人群外出注意做好防护措施，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注意谨慎慢行。此次大风天气极易造成农田幼苗倒伏，导致作物受损，同时呢会破坏草场植被，影响牧草生长，进而干扰牲畜正常采食，不利于牲畜健康生长。在此提醒广大农牧户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大风来临前及时为农田幼苗培土固根，加固大棚、围栏等农业设施，防止设施损毁。牧区需要尽快将牲畜赶至坚固棚舍内避风，降低不利天气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呼和浩特多云，26到12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28到13度；乌海多云，29到17度；临河多云转雷阵雨，28到15度；包头多云，24到8度；康巴什多云，24到11度。吉宁多云，23到10度；二雷浩特小雨转多云，25到1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5到12度；松山阴转晴，24到12度；科尔沁多云，27到15度；乌兰浩特晴，25到15度；海拉尔多云，21到12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22到9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早已为你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5: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6: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7: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8: 自来水，心有心。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包刚主持召开47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内蒙古以“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为主题，全面展示文旅融合新成果。
1: 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揭晓，3家企业上榜。
0: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寻找赛考斯”全网寻人行动，引发现象级网络传播，100多家媒体接力转发，全网曝光量突破49亿。
1: 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一轮比赛收官，多项数据刷新纪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
2: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

0: 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学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5月18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精简行政许可事项、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和精简优化规划编制任务等情况汇报。
2: 会议指出，要全面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依法向社会公开，坚持行政许可事项能减则减，应放尽放，优化办事流程，提高网上办效能，让企业和群众可赶可及。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障项目落地实施。会议强调，编制我区“十五五”专项规划要加强统筹，精简优化交叉重复、缺乏实效的规划编制内容，防止过多过滥。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务实管用，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和林格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由自治区文旅厅、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自治区分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塞上老街大昭广场举办，12盟市分会场活动同时启幕。
2: 活动以国家主题“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引领，推出自治区主题“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通过主题日启动仪式、非遗文创大集、美食展、演艺展演及主题月系列活动等内容，全面展示内蒙古文旅融合新成果。
4: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大昭广场，现场的氛围啊非常的火热。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主舞台正在上演精彩的文艺演出。那一转身呢，就是12盟市的非遗文创大集。活动还把12盟市的特色美食也搬到了现场，让游客在逛老街、品美食、看展演当中呢，记住内蒙古味道。现场游客朋友们的体验感直接拉满。
5: 特别是向往哈，我儿子满足我了，今天他带我来的。今天第一天逛，正好碰上那个旅游节，很高兴，这里的风土人情很有人情味。
2: 兴安盟分会场设置跨境自驾、深度

0: 海风、口岸打卡等五大赏游体验环节，让游客畅游杜鹃花海，体验阿尔山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
1: 第一次看到了杜鹃花盛放的景象，我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都能够来到阿尔山。
2: 通过举办200多场赛事、700余场演出，丰富春夏文旅产品供给，全方位升级文旅出行体验。
0: 各盟市分会场立足当地文旅资源，发布重点文旅活动清单，以及景区门票减免、旅游线路优惠、文旅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政策。
3: 我们整合全盟的优质文旅资源，推出民族演绎、马术驼队、沙漠越野、边关体验等系列活动，同步落实免票优惠等惠民举措。
0: 内蒙古以丰富的文旅活动向全国和全世界游客发出邀请，将原价299元的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限时降价至199元，涵盖120多家优质景区文旅资源，包括7家5A级景区、60多家4A级景区，多数景区首通门票全年不限次。
4: 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是文旅的真融合和深融合。像我们内蒙古现在呢，吃住行游购娱，包括我们的研学都在进行深耕，都要向面向全国甚至面向世界推出打一套我们行之有效的组合拳。
0: 内蒙古台报道。
5: 5月18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质量奖获奖企业名单，3家企业上榜。包头北辰饲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质量管理模式，用食品级质量标准生产饲料，全透产品牛羊全混合颗粒饲料产销量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包头铝业有限公司探索形成一稳两优三高质量管理模式，持续优化工艺标准与技术路线，5N 高纯铝提纯技术填补国内规模化生产空白。内蒙古旭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两制造支撑加五要素分析加四维度协同质量管理模式，通过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支撑技术不断升级，铝水雾化喷粉、功能性金属颜料制备等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主席质量奖是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管理荣誉，每2年评选一次，迄今已评审10届，全区共44家单位获奖。获奖企业立足行业发展实际，创新构建特色质量管理体系，示范引领作用突出。内蒙古台报道。
6: 这几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寻找赛考斯全网寻人行动引发现象级网络传播。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100多家媒体接力转发，全网曝光量突破49亿。这场跨国寻人圆了一位治沙劳模20多年的心愿，更成为中外民间友好交往的一次生动见证。
7: 你好，赛考斯基先生。
0: 5月16号，全国劳模殷玉珍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喊话，奔腾融媒全网首发寻人短视频，全国劳模殷玉珍替树寻亲，喊话美国友人赛考斯来内蒙古，话题寻找赛考斯迅速引爆全网。记者连夜赶赴河南洛阳，对接赛考斯在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同事白帆，一日之内就成功与赛考斯本人通话，并初步约定回访毛乌素沙地行程。时隔26年，殷玉珍在26小时之内急速圆梦，相关话题登上百度、抖音全国热搜，网友纷纷感叹：太快了，这就是媒体的力量。
8: 那张照片出来了以后，我瞬间勾起了尘封已久的回忆。家人都已经睡了，我把家人叫起来，把这张地图找出来，下课期间我也会搜寻相关网络看这件事情的进展。感谢咱全网的热心网民，尤其是咱这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最终事情圆满解决，真的是找到了。
0: 寻人一路绿灯靠的是万千网友的集体助力，有人提供学校信息，有人找出签名地图，还有人出谋划策，而更多的网友则用一次次点赞和评论向殷玉珍和赛考斯之间这段跨越时空的情谊与惦念致敬。一条高赞留言这样写道：这哪里是线上重逢，分明是一个治沙英雄用半生时光给远方的朋友寄去了一片绿洲的答卷，期待早日重逢，

0: 两个地球的守护者。截至5月18号24时，奔腾融媒作为原创首发平台，累计生产新媒体产品60多件，快速形成央、省、市、商业4级媒体传播矩阵。目前共计102家媒体、461家传播平台联动转发，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12家央媒及北京新闻、大象新闻等50多家省媒发布了相关内容。截止5月19日12点，寻找赛考斯相关话题全网累计曝光量突破49亿。
1: 他收到好的电子邮件，中国驻美国使馆负责人也给他通了电话，发了邮件。他没想到他做了这件事情，20年过去了，他自己都记慢慢淡忘了，而阴雨真一直在寻找他，所以很感动。中国驻纽约中领馆参赞于有根先生呢，也给我发这个微信，也表示十分关注这个活动。
0: 这场寻人行动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国界，中国日报、 Facebook、 CGTN、 中国驻美大使馆账号均刊发相关消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通过个人账号转发奔腾融媒的报道，多家美国媒体也跟进关注，希望采访阴雨真。一位中国农村妇女20多年的感恩执念正在被世界看见，中国人的治沙精神、中国人的人文情感正在讲述给世界听见。
2: 昨天我那个美国的哥哥说，他们美国有一家新闻媒体要采访我，问我愿意不愿意。我愿意，我让这个事实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展示，让看他们看了这边的绿色，也让他们特别能记住我们这次的难忘的友谊。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吸引400多名球迷现场观赛，线上直播与全媒体传播量再创新高，人气稳居全国省级联赛前列。5月17号，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一轮比赛收官，多项数据刷新纪录，成为现象级群众体育赛事。
0: 2026蒙超联赛赛事线上热度持续走高，开幕式及揭幕战期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文体娱乐频道现场直播，超150家平台同步直播。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官方抖音直播间同场次多机位直播，第一轮比赛共计观看人次达671.8万人次。在中国广电 APP 足球频道、直播吧、咪咕体育、雷速体育五大官方赛事直播平台，首轮比赛直播曝光量达220.8万人次。在人民网、新华网、央广网、奔腾融媒等主流媒体平台、地方融媒体平台，共计356.2万人次观看赛事。第一轮赛事全网直播观看人次达1248.8万人次，刷新赛事直播单轮观赛人次记录。
4: 各大平台都在同步直播，覆盖面还挺广的，真正让大家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和快乐。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的比赛。
0: 开幕式及揭幕战现场，42678名观众进场观赛，观赛规模位列2026年全国已开赛省级足球联赛揭幕战第3名。跨区域观赛同步引发消费热潮，经监测，揭幕战直接经济效益937.31万元，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超856万元。
5: 我们提前联动铁路、航空、银联、酒店、文旅景区等这个多方面的资源，有大批的球迷逛城市、游景区、品美食，实实在在的呢，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了经济的增量。
0: 蒙超联赛第二轮对阵将在5月23号到24号展开。内蒙古台报道。5月18号，由自治区农牧厅统筹协调，内蒙古肉牛产业协会牵头，联合区内外25家领军企业共同组建的内蒙古肉牛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揭牌运营。公司业务覆盖两种繁育、规模养殖、精深加工、终端餐饮、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力量做强内蒙古牛肉区域品牌。
6: 通过产业链的龙头聚合，区内的、区外的这些聚合，形成了产业的强大合力，将我们内蒙古的肉牛打造成一个北一级、 外来乃至企业一级的啊肉牛产业。
7: 通过平台公司整合肉牛全产业链资源，落地落实北牛南运、东繁西域、北牛南。

0: 凡等试点工程，希望通过平台公司的运营呢，让内蒙古的好牛肉早日香飘全国。
1: 内蒙古是全国肉牛产业核心优势产区，产业基础雄厚。2025年，全区肉牛存栏873.4万头，出栏594.7万头，牛肉产量突破101.7万吨，连续6年居全国首位。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13号，巴彦淖尔市冷凉蔬菜重点示范基地，临河区巴依乡万亩粤港澳冷凉蔬菜四季种植示范园，连片广东菜心正式开镰收割。这是巴彦淖尔市采收的首批冷凉蔬菜，亩产可达3000斤。
3: 我们从收割，到运输36个小时以内达到市场，上海、北京、深圳、东莞这些地方。
2: 巴彦淖尔市冷凉蔬菜强基工程示范基地规划种植面积10000亩，全部建成后年可供应优质冷凉蔬菜40000吨以上。目前2000亩地块已投产。5月13号，基地又与上海、深圳、广州的3家企业签订购销合同，订单总量超8400吨，涉及金额超4000万元。
4: 土地流转费从每亩的700元涨到了1200元，引进冷链、包装等配套企业，带动村民就地务工，日均收入200元。
2: 依托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和黄河自流灌溉的独特优势，临河区持续做强冷凉蔬菜特色产业，建成规模化种植基地28个，河套冷凉蔬菜持续销往国内高端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18号，阿拉善盟举行新时代支边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故事会暨思想政治工作报告会。报告会设企业思政同心实干、凡人善举温暖驼乡、血脉融入支边担当、三代坚守戍边育才、航天筑梦薪火相传5个板块，以演讲、访谈、情景剧等形式，展现支边人员建设边疆、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感动了现场观众。
5: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把阿拉善当成了自己的家，用坚守和奉献坚守家乡、守护家园，这种支边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6: 从江苏来到阿拉善20年，这里的戈壁、风沙，还有朝夕相处的各种乡亲，早已成为我生命里割舍不断的牵挂。我们把青春献给大漠，让支边精神代代相传，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每一个人心里深深扎根。
1: 内蒙古台报道。
7: 5月19号，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开赛。
2: 本届联赛首场比拼是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赛道依托西乌珠穆沁旗天然草原特点，沿途既有平缓广袤的草甸，也有起伏错落的坡地，对参赛马匹的体能耐力和综合状态有极大考验。
8: 我今天拿过来2匹吧，一个是接力赛，一个是耐力的，希望比赛得个好成绩。
2: 开赛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广大游客可以体验博客、射箭等传统草原民俗项目。
9: 原始的草原风光，还是很漂亮。还有咱们乌兰牧齐演员，他们的跳舞啊、唱歌，跳的也很好，这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文化。
2: 蒙古马超级联赛是锡林郭勒盟2023年创新打造的群众性特色品牌赛事。本次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设置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6000米传统走马赛5大草原特色竞技项目。比赛从5月19号持续到6月30号。内蒙古台报道。
10: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文旅纪录片《莫尔格勒河》将于今晚9点在内蒙古卫视播出。摄制组历时3年，跨越4季，首次揭开天下第一曲水的源头之谜。
1: 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腹地的莫尔格勒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向西蜿蜒319公里，在陈巴尔虎旗境内留下千回百转的旖旎风姿，被老舍先生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纪录片《莫尔格勒河》通过 4K 超高清影像和诗意解说，搭配由著名音乐人创作的主题曲《莫尔格勒》，全景呈现莫尔格勒河的自然盛景。
11: 我们拍摄了整整3年，从冬季-50多度的这个源头，到这个夏天流浪翻滚的这个河谷。当你看到这个画面里的这个那条河在这个晨雾中醒来，就觉得一切都特别。

0: 位置。这部片子不只是一条河的风景，更是草原上的人与河流相互依存的千年故事。
1: 本片还首次完整记录了草原四季轮牧的传统生活，聚焦草原守护者群像，从马背骑警在边境线巡护的英姿，到那达慕大会上牧民策马奔腾的豪情，从护边缘风雪中的坚守，到各族儿女建设家园的日常，生动描绘了河流两岸人民幸福生活及人与河流相依相伴、共生共荣的和谐画卷。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磁源 Token 交易专区正式上线，标志着自治区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的合规数据要素交易专区全面投入运营。目前，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已联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等企业，在磁源 Token 交易专区集中上架百余款合规模型。专区聚焦磁源资源汇聚、供需对接、安全交付、全程溯源等核心服务，满足大模型研发与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川沙公路2600公里，截至4月底已有41个项目开工，开工规模710公里。作为全国防治荒漠化主战场与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先后编制内蒙古自治区黄河几字湾攻坚区、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区一路治沙实施方案2025至2030年等，重点实施川沙普通省道提档升级、川沙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工程，将路网建设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近日，位于赤峰市的响水玉瀑时隔27年迎来大规模生态补水，奔腾河水飞泻而下。老哈河在穿越科尔沁沙地石山时，形成宽约50米、深约30米、长700多米的峡谷，河水随地势起伏，三次跌入深潭，三次奔涌而出，轰鸣之声数里可闻，响水由此得名。响水玉瀑自1999年后基本断流，今年依托老哈河流域生态补水工程，河水沿故道奔涌而下，重现沉寂27年的三级飞瀑景观。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28度，乌海多云29度，临河阵雨转多云28度，包头多云24度，康巴什多云24度，吉宁多云23度，二连浩特小雨25度，锡林浩特多云25度，松山多云转阴24度，科尔沁多云27度，乌兰浩特晴25度，哈拉尔晴转多云21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2度，额济纳旗晴转多云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8度，洛托克前旗多云27度，固阳县小雨转多云24度，武川县多云22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3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23度，临西县多云转阴25度，巴黎右旗多云转阴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4度，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

0: 题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的郎。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9: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